0: 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眼下，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镖人》热映后，片中核心取景地乌尔河魔鬼城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地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游客热门打卡地。
2: 心情特别的舒畅，小朋友也很开心，服务人员特别的热情。
1: 抢抓影视 IP 流量红利，乌尔河区第一时间打造《镖人》同款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乌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28万人次，同比增长37.28%。
3: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长再来乌尔河。
1: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乌尔河区2026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4.04万张，金额261.09万元，直接带动消费765.82万元。
4: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的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从我的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赛事和演绎，新疆正让更多的人因为一场演出、一部电影、一项赛事，专门奔赴大美新疆。
1: 今年三月，大型沉浸式演艺《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示范案例。
5: 在我身后的《遇见喀什》演艺现场，演出以12木卡姆为核心脉络，串联起一代代文化传承人的动人故事。吐槽、爱德莱斯绸等20多项非遗技艺实景活态演绎，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了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
6: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7: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1: 演艺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
8: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1: 从千回西域、爱在赛里木湖到万方月奏有余田、秋瓷，新疆旅游演艺已成为标杆引领多点开花、科技赋能、业态融合的发展格局，正以多元业态喜迎八方游客的奔赴之约。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落实国家文旅消费行动计划，推动各地州市联动金融机构、线上旅游平台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精心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关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在学习教育中，巴州着力引导党员干部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的思想认识，推动办实事、解民忧成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广大党员干部俯下身子，深入一线，推动办成一批民生实事。库尔勒市老城区宾馆巷路况差、设施旧、秩序乱，群众反映比较集中。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商户，收集意见建议120多条，形成了一份具体的整改清单。三月初，宾馆巷改造项目开工建设，五月就将完成改造。
10: 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升级，将原有6.8米单向车道改为9.5米双。

0: 辆车道，同步优化人行道，完善雨污水管网，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1: 巷道改造，这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让我们得到了实惠。
2: 政绩观的核心是为民造福。昌吉州一体推进理论学习、现场研学、实践转化，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渐行见效，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保障民生的实际行动。昌吉州人社局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全力抓好高质量充分就业，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就业服务体系，线上开启直播带岗，搭建极致聘智慧平台，线下深入企业摸排用工需求，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劳务对接，实现岗位供需精准匹配。
3: 近期我们通过参加多场春风行动招聘会，为企业吸纳新增就业30余人。
2: 克拉玛依市坚持以学促干、以干建学，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改善民生等实际行动，以打基础、立长远的务实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工作实效上。紧盯老年群体等重点民生服务对象，克拉玛依在养老中心试点推行精准照护新模式，引入优质医疗资源，为每位老人建立一人一档、一老一册的电子档案，对重度失能老人照护配比保持在1:6，确保24小时专人值守，还开设书法、合唱等课程，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4: 天天上课锻炼身体，还有一个看病，现在嘛更方便了。
2: 政绩观正确与否，决定着发展的成效。克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克州以公正法律服务质量不高等群众关切的身边事为小切口，对服务流程全面瘦身，大力推广线上办证，推动公正服务从常规办向提速办转变，努力实现公正服务效率和群众满意度的双提升。
5: 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历经数千名建设者6年多的日夜鏖战，已进入全面完工倒计时。
6: 在长576.5米的大石峡坝顶，建设者正在进行防浪墙施工。防浪墙沿坝顶全线布设，采用分舱浇筑模式，共分为50舱分段施工。建成后可有效消减风浪冲击力，大幅提升大坝高水位运行下的安全稳定性。
7: 现在是一共浇了21舱了。我们大概是要在5月20号前把它浇筑完成，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8%嘛，预计全部工程7月底收尾。
6: 坝顶防浪墙是抵御库区风浪冲击、防范洪水漫坝的核心构筑物。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常年大风沙尘频发，极端风力可达14级。恶劣气候不仅给防浪墙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更对施工质量管控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项目部将标准化流程贯穿防浪墙施工全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规范、精益求精。
8: 防浪墙的养护期限是28天，靠严格的温度控制来控制混凝土长久耐性和它的一个设计强度。我们给它穿上了养护薄膜、养护毯，持续的控制它的湿度。
6: 大石峡水库最大坝高247米，是目前已建和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这个水库就像是在塔里木河上游安装了一个水龙头，拦截的是年均净流量48.79亿立方米的库马拉克河。这座超级工程将于5月底实现全面蓄水，6月迎来首批机组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5月2号，历经2年多的攻坚克难，大唐石城子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成为新疆首个实现光热加光伏一体化并网运行的1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示范工程。项目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整体国产化率98%。
9: 有90万千瓦光伏电站与10万千瓦线性菲涅式熔岩光热储能 电站协同构成，应用国内首台套35千。

0: 烟伏电磁感应式熔岩电加热器。
1: 线性菲涅尔是光热领域前沿技术，通过太阳能的转化来发电。此次全容量并网的核心是十万千瓦线性菲涅尔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集热面积为80万平方米，太阳光反射镜达26万块，空中的真空管共46路，总长55.2公里，是我国当前最大、新疆首个线性菲涅尔光热发电项目。据测算，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2.1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
2: 五一假期，许多建设者仍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
3: 在若羌县，随着三峡集团新疆巴州若羌火电项目一号间接空冷塔 X 柱进入吊装阶段，间接空冷塔工程也从地下基础施工转入了地上结构安装阶段。巴州若羌火电项目是南疆首个千万千瓦级沙科荒风光火储外送基地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建成后将与江电外送第四通道电源项目的风电、光伏共同助力川渝地区，实现晚高峰500万千瓦4个小时的顶峰电力供应。在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乌苏市辖区核心油气生产区，工人们正在对今年开钻的苏-1/271井进行收尾作业，再过2天这口井就能开井生产。
4: 目前我们对苏-1/271井开展套管试孔作业，钻井队实行3班2导，油井早日投产，我们觉得一切付出都非常值得。
3: 不仅仅能源工程在加紧建设，节日期间一批民生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在阿克苏市，城市更新市政道路改扩建工程正加快推进，一条条道路提档升级，改善着市民出行条件，提升着城市功能品质。在石河子市红山新区会展中心项目施工现场，400多名工人分班作业，室外幕墙安装、室内精装修、机电设备安装、配套管网铺设等多个工序同步开展。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预计7月交付使用。
5: 五一假期，我们项目全员在岗，不停工不停产，确保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早日实现交付投用。
6: 风产业是伊犁州的优势特色产业，十几年来，伊犁州农科所黑风研究室负责人古利努尔·土拉西用脚步丈量天山腹地，用科技酿造甜蜜事业，日前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1: 眼下，伊犁河谷蜜粉原植物陆续开花，正是蜂群繁殖扩群的关键期。这段时间，古利努尔·土拉西几乎天天泡在各个蜂场里，向蜂农们讲解蜂群检查、病虫害防治的实用技巧。
7: 以前养蜂，就是我们一年挣个3-5万块钱算好的。认识古利老师，好多东西学了以后，现在我们养蜂产能也高了，收入也比以前要高得多。
1: 每年5月到9月，伊犁河谷山花遍野，古利努尔·土拉西和团队以西天山野果林为核心，穿梭在周边的山区草原，一点点采集野生蜜蜂资源，每一份标本都仔细记录下采集的时间、地点、海拔。截至目前，团队已收集到蜜蜂资源标本11028份，经鉴定分为6科、28属、128种，其中4个中国新纪录种、5个新疆新纪录种，为伊犁蜂产业长远发展攒下了宝贵的家底。
8: 这个就是我们每年在野外采集的新疆黑蜂的标本，通过 DNA 调亲码还有基因组的技术，更科学的角度去保护我们的新疆黑蜂，更加严谨规范的做好这个提纯复壮的工作。
1: 自2017年黑蜂研究室成立以来，古利努尔·土拉西已收集近1000份黑蜂标本，建成专业育种实验平台，还把实验室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帮当地蜂企破解发展难题。
9: 自2021年起，长期合作，以科研赋能，产品升级。目前公司产能达到200吨，产值达到7000万元。
1: 从标本柜前的细致整理，到国际期刊上的科研突破，从蜂农脸上增收的笑容，到企业产值的稳步跃升，古利努尔·土拉西和他的团队用科技守护着伊犁河谷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8: 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围绕资源利用、特色农业的提质增效等领域潜心研究，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2: 春耕时节，天山南

0: 北盐碱滩荒漠地迎来治理新实践，各地借助科技手段，让昔日闲置贫瘠的土地变身生态增收的希望田。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阿拉尔市，2.35万亩芦竹已进入栽植高峰期，芦竹耐旱耐寒，生长迅速。今年阿拉尔市首次大规模机械化种植芦竹，移栽设备单日作业面积可达50亩，移栽株距误差严格控制在5厘米以内，种植效率大幅提升。
2: 1.4米的行距和1米的株距，生长空间必须要保证，种下去之后5到8个小时必须把这个水给它滴上，成活率应该在90%以上。
1: 与此同时，阿图什市松塔克镇克钦兹村盐碱地改良试验田里，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栽植巨菌草绿洲一号种苗。这两个品种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引进，堪称多功能植物。它们能在高盐碱环境中顽强生长，而且用途广泛，既可以作为食用菌种植的优质菌料包，也能作为高产轻注饲料，还可以提取植物纤维为纺织业提供绿色原料。项目试验成功并大面积推广后，将盘活闲置盐碱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亳州首单枸杞气候带日前落地金河，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行向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放贷款1000万元，贷款执行利率低于亳州同期新发放各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2个基点。
3: 厂里目前正在进一步优化生产区域，整个项目需要不少资金，有了这笔金融助力，工程正在有序进行中。
1: 亳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金河枸杞的核心产区，今年枸杞生长期预计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高温冰雹大风等灾害风险增大，进一步增加企业生产经营与融资顾虑。对此，亳州气象局推动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防控嵌入信贷流程，有效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风控难难题，
4: 将区域公共品牌的无形资产作为企业融资的幸运，为企业扩大生产、技术创新注入了低成本的金融活水。
5: 假日期间，各地推出精品演出剧目，举办艺术活动等，丰富百姓假日文化生活。
6: 新疆美术馆推出世界首届新疆青年美术作品展，80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综合材料、影像等不同表现形式的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观众。
7: 把咱们新疆的时代变迁、自然风光都融入作品里，既展现了家乡的美，又有艺术的创新，是一种美的享受。
8: 喜欢这幅作品啊，它的名字叫《创世纪》，用这种沙石和色彩的碰撞相结合，很抓人眼。
6: 博物馆也是假期里的热门目的地，各地文博场馆立足馆藏特色，策划了一系列精彩活动，让游客们沉浸式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哈密博物馆推出原创特展《御马天山：哈密与马的千年之约》，共展出398件组珍贵文物，其中伊吾尖甲坡遗址最新考古出土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全方位展现哈密马文化发展脉络与丝路文明交融历史。塔城地区博物馆推出《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展》，重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那场跨越国界的科学壮举。阿勒泰地区文博院博物馆主办的《时代新篇：阿勒泰地区现代发展史》，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阿勒泰的发展变迁。
9: 继续对比展区格外震撼，衣食住行到城市面貌。
6: 在乌鲁木齐这家小剧场里，观众们不仅能感受话剧魅力，还能换个身份入戏体验。
10: 他们的浮夸道做得特别精细，然后让整个人都沉浸在里边，还有一些互动也特别有参与感。
0: 春假连着5一假期，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园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感悟成长。
1: 春假里，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近距离接触各类警用装备，聆听特警队员讲解装备的科技原理和使用方法，直观感受到特警队伍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昌吉市第14小学的同学们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 参观各类消防车辆、救援器材，消防员现场演示了装备的操作流程，还教

0: 同学们学习火灾逃生、应急避险等实用技能。
1: 帅靠的是真本事和日复一日的苦练，我心目中也有了目标，将把这份坚韧带到学习中去。
0: 感悟科技魅力，传承文化记忆。富康市和木垒县的广大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
2: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好有趣，让我大开眼界，亲手体验了好多科学小实验，知道了好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0: 假日里，皮山县乔达乡开展了重走长征路、播种爱国心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完成了10公里徒步挑战，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的坚韧和伟大，参观老物件展馆、雷锋精神馆，汲取奋进力量，参与集体播种、除草等劳作活动，体会团结协作的意义，同坐一锅饭，感悟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看到那些老物件，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0: 五一假期，超多口碑佳作集中上映，电影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影片类型多元，内容丰富，涵盖剧情、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整体影片数量与丰富度较往年显著提升，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
4: 假期来影院放松，现在影片选择特别多，趁着假期看好电影是特别有意义的假期安排。
0: 在亮眼阵容中，新疆本土电影《万童书》备受关注，凭借独特的题材优势占据了五一档一席之地，收获不少观众好评。在乌鲁木齐市，影片排片量日均超过了130场次。
5: 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煽情，却处处都是温情与力量，把他那种对文化的敬仰、对使命的坚守演绎的淋漓尽致，特别有感染力。
0: 电影《万童书》的热映也带火了影片周边，乌鲁木齐市第十中学的部分学生走进天山电影制片厂进行研学观影活动，在光影故事中触摸新疆非遗保护传承脉络。
6: 深入了解万童书先生的生平事迹，我的内心满是敬佩与触动。我希望我能成为像他一样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接班人。
0: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影片《万童书》在五一档多部大片中票房含预售占比达20.5%，位列档期票房榜第二位，成为亮眼口碑之作。
7: 5月2号，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台各类赛车齐聚克拉玛依，2026达喀尔英雄挑战赛正式鸣笛开赛。
0: 赛道贯穿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赛段涵盖了戈壁、峡谷、河床沙路等多种复杂复合地形，总赛程近160公里，包含3个特殊赛段。比赛共设专业组、UTV 组、量产进口组、量产国产组4个组别，车手驰骋戈壁挑战复杂路况，上演速度与越野技巧的巅峰对决。
8: 中国境内首次以越野拉力形式开展比赛，全面应用北斗卫星电子路书系统取代转种纸质路书，提升了竞赛的专业度，也为选手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0: 赛事同步开设面向普通游客的汽车越野障碍体验项目，持有驾照的游客可在专业教练全程指导下驾驶越野车，挑战交叉轴、跷跷板等专业越野障碍设施。
9: 开着车在魔鬼城旁边冲坡，太过瘾了，这就是新疆旅游的魅力。
0: 为畅通赛事流量向文旅增量转化渠道，现场还配套举办了特种旅游装备展。
10: 我们通过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夜间经济的立体模式，拉动住宿、餐饮及装备的消费。
11: 今天我们来认识本土美食研发爱好者赵志刚，他以新疆馕为创意基底，打造出爆款馕烤冰淇淋，让传统美食焕发新潮魅力。
12: 大家好，我是赵志刚，我是一位本土美食研发的爱好者。这个就是我们新疆人自己的馕烤冰淇淋。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其实我有5年的这个学医的背景，原来的人生轨迹呢，可能跟美食完全的不搭边儿。但是呢，人生有趣的地方就在于，热爱能打破所有的这个固有标签，美食的世界更自由，创意和无限的可能性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果断跨界。为什么不能打造出一款潮流特色甜品呢？带着这份想法，我和我的团队不断的调试，反复的打磨。后来我们在冰淇淋

0: 的橙光容器上做了创新，终于打造出这款特色风味甜品馕烤冰淇淋，最多一天卖了300多份。热气满满的馕香味儿，搭配着冰凉绵密的冰淇淋口感，再加上特色的干果的醇香加持，能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尝到不一样的新疆味道。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坚持和付出都值得了。未来我也会持续创新，研发出更多融合传统与新潮的新疆特色美食，展示咱们新疆美食的多元魅力，让更多的人爱上新疆，向往新疆。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自治区林果专家服务队于今年四月至七月，在全疆7个重点性产区开展第二季度巡回下沉服务。服务队将通过田间课堂、集中培训、结对帮带、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推广花果管理、夏季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控、采后处理等关键技术，助力果农提升种植管理水平。
3: 日前，落地鄯善工业园区的新疆启创年产2880万平方米中高压电极箔建设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7.1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计划2026年12月投产。电极箔作为铝电解电容器的核心部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逆变器、储能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4: 阿克苏地区康养中心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占地3.2万平方米，规划养老床位700张，可提供集医疗、康复、养老、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康养服务。玉明县第五届谁是球王全疆乒乓球邀请赛暨2026年玉明县全疆少儿乒乓球邀请赛五一假期开赛，分成人组和少儿组，全疆各地州55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参加了比赛。马纳斯县18万只羊最近进入剪毛季，预计5月中旬全面完成剪毛工作。剪羊毛是牧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可以使羊只快速育肥，还可以防止寄生虫滋生，有利于羊群健康度过炎热的夏季。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位于玉林县的罗布湖景区，看美景，赏春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 还有公勺呢，
2: 用公勺公筷
1: 让健康常在。
3: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是一米，这是十米，这是一百米。如果要在我的脚下打一口一万米的油井，那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当于把珠穆朗玛峰倒着插入地下。其实这还

0: 还不够。2025年1月，我国首口万米超深井实现了完钻，那这也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垂深超万米的超深油井。那这样的一口油井是怎么打出来的呢？打出这口油井的团队，他们现在又在干什么呢？今天我就找了一个人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是西部钻探80分公司12001钻井队党支部书记林楠。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位于新河县100多公里的一片戈壁滩，大家可能听说过我们以前钻井过的一口井，就是当时的亚洲最深井深地塔格一井，就完钻井深10910米。当时那口井我们耗时了2年半左右的时间，但那都是过去式了。我们新打的井叫钻探一井，大家可能会认为我们万米井都打过了，然后新的井是不是特别容易？我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于我们来说，每一口井都是新的开始。
2: 林楠说，因为地下的情况用眼睛看不到，前期能够用来认识地下情况只有地震波的参数，而每一口井每一个区块地下的情况都不同，要想把井打好就要仔细摸清地下的脾性。
1: 叫上天容易入地难，地质认识每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每开次，像我们说那个叠层多层蛋糕一样，就相当于我们增加了一层蛋糕，增加这一层就是增加了一个施工难度。
2: 新井不光层数多，难度还层层加码。更头疼的是，这个区块的地质条件远比预想的更复杂。
1: 井下嘛，就是现在我们叫又漏又出水。我就像我们把那个地基挖开过后，挖到像水井一样，它出冒水了，冒了水后地基就开始有点垮，对，要处理一个井下的一个地质的工程风险，一个工程难题。
2: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警队直接搬出王牌装备。当年征战万米深井的全球首台12000米自动化钻机，这套神器在万米极限挑战里立下大功，现在转战钻探一井，面对又漏又出水的复杂地层依然沉稳可靠。
1: 我们这支队伍当时组建的时候是一个很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不到30岁，我们带着这套年轻的设备完成了万米里的钻探。有人问过我，这套年轻的设备用年轻的队伍去干敢不敢，我的回答是敢。年轻的设备就应该让年轻人来干，敢拼敢做敢干。你看那个小伙子叫张志学，是我们现在的平台经理，万米的时候还是我们的工程师。
2: 平台经理张哲学1996年出生，2019年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钻井行业，干过8口超深井，2023年被选进深地塔克一井钻探团队。
3: 因为这深地塔克一井这种万米井，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就是首次的一个科学战略项目嘛，能被选拔到这个团队里面，肯定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它的这些难度呀，包括它的标准呀，它包括要求跟之前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也相当于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2: 激动过后，摆在面前的是万米级的严酷挑战。当时担任井队工程师的张哲学，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和检查所有下井的工具。为了扛住万米以下的极端条件，很多工具都专门改装过。
3: 8000米以下，它的那个地层那个压实程度特别强，你普通的钻头下去可能打个几米，那它就被磨损坏了。所以后面我们就选了这种硬度特别强的切削性，还包括它的这个抗压能力就特别强，能保证我们能再拿更深的一个进尺。
2: 一聊起工具，张哲学就停不下来。他说万米钻探时对工具的要求苛刻到极致，每一件工具都要擦得比自己脸还干净，就为了保证万米深钻不出一点意外。可即便如此，有一件事儿至今让他心有余悸。
3: 当时我们钻进到井深9977米的时候，当时正在正常钻进，然后井里面的钻具突然一下断裂了，整个250吨的钻具就从中间断裂，然后掉落到井里面去了。井口那个钻杆就一下成了一个 Z 字形了，整个井架都在晃，钻台也在晃。
2: 钻具断裂对一口超深井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事故，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整口井报废，这让当时负责钻具管理的张哲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0: 精美的钻具全部打捞出来。
1: 从9000多米深井成功打捞钻具，在国内油田钻井领域十分罕见。而让所有人激动的是，成功打捞后意味着他们能够继续向万米冲刺。这次惊险过后，张哲学尽其所能把工作做到极致。
0: 后面我们也进行了好多种模拟分析，就是通过软件在井下这个不同深度9000米、10000米，我们做了一些模拟分析，然后针对这些模拟分析，然后来调整我们的这个参数，做一定的优化调整，然后来就是保障后续的钻井钻具这一块它不会再出啥问题。
1: 从万米深井到侦探一井，这支队伍把每一次险情都踏成了成长的台阶，也把每一次付出熬成了经验值。
2: 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万米钻机最神秘最核心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整个钻机的操作中枢，一个主操作台，一个辅助操作台，有两个操作台就完成了我们钻台所有的设备的一个操作。这位何建涛就是我们原来万米的丝钻。
1: 丝钻是石油钻井作业中一个班组的负责人和核心操作者，正是当年担任丝钻的何建涛亲手操作钻机突破了地下万米大关。
3: 当时感觉到一个是内心反正感觉到特别自豪，同时自豪的过程中呢，又比较害怕数字9999.99，然后到一万米的跨越的时候，这个确实心里面还是有点忐忑的。操作到一万米之后，一下就释放了嘛，那种，然后就也没那么紧张了，就是那种。
1: 如今，何建涛已经从丝钻成长为一名工程师，身份变了，但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3: 工程师的话，他就是主要是考虑的还是井下的安全，然后一个是现场的一个井控风险，然后还有我们钻井期间的一个参数制定，是一旦井上钻台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叫你就立马得上去，不管是白天还是半夜。
1: 正是凭着这股责任与拼劲，如今的120001钻井队已经成长为一支专啃硬骨头的铁军。2026年，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霸州分公司120001钻井队被评为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们扎根戈壁勇闯万米深井的最高认可，而光环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是舍小家为大家的默默担当。
4: 小宝，小宝，孩子嘛，从出生就是他刚出生完，然后陪他待了还不到满月就上班了。说实话，这个还是挺对不起他们的。
1: 虽然感到对不起家人，但是说起自己的工作，何建涛还是满心的自豪。大漠戈壁，荒凉寂寥，从深地塔科一井到侦探一井，井场在变，精神从未褪色。这支年轻队伍用青春丈量地壳的厚度，用汗水浇灌能源的希望。他们在万米深处刻下的不只是一个深度，更是一种信念，为国找油，为民族争气。
2: 很多人说我们石油工人在沙漠里面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这是也是我们的工作日常。我们虽然有辛苦，但是同样的我们也有美好。我们能在大漠里面看到这个落日，我们这口井打完了，我们还会有下一口井。我们的队伍永远在石油钻井的路上，我们继续奋斗。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 预备，开始。
0: 停！
1: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0: 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0: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2: 正面是关键了，
3: 射门，
2: 打开了。
0: 我们一定要做到。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几乎人人都关心，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还是老年人关注健康，都离不开它，那就是体重管理。
1: 哎呀，太对了！说到体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胖一点没关系，减减肥就行了。”其实啊，这个体重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问题。而且我发现啊，丹鹏哥，我身边很多人对这个体重管理的认知上有误区。比如说，体重超标就是肥胖，然后盲目的去节食，盲目的去减肥。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科普的。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腹部外科主任医师朱江，将和我们聊聊体重管理的那些事儿，教我们如何科学控重。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体重管理的小知识。
0: 欢迎朱主任。
1: 欢迎您。
2: 谢谢。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朱主任，您看作为主持人哈，我们的不管是体型还是体重很受大家的关注，经常有人会说，哎，丹鹏你胖了，哎，丹鹏你该减肥了。实际上呢，每天我都有上秤，这个公斤数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我觉得自己离肥胖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那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和我体型一样的人都在说要减肥减重呢？
1: 其实丹鹏哥，我跟你有同样的困惑，就是为了上镜好看啊，就是很多美食就不敢尝试，就眼巴巴地看着包包眼福。
2: 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应该区分一下什么是体重超标，什么是肥胖。体重超标呢，是我们对身体发出的预警，而肥胖呢，则是对一种代谢性疾病的确诊。因此呢，关于体重管理，它不仅仅是一场美的战争，更是一场关于健康的长期修行。
0: 也就是说，这体重秤上的数字它不是唯一的指标，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我们去关注。
2: 首先呢，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只能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变胖了。实际在医学上区分体重管理和肥胖，我们更多依赖的是，BMI 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和腰围、体脂率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BMI 值呢，更多的看的是我们的质量，那么体脂率呢，更多的看的是总体的脂肪成分，而腰围呢，看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因此三者的结合呢，才能够更有效的来评价我们真实的健康状态。当 BMI 指数在24以内的时候，恭喜，我们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但在24到27.9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迈入到体重超标的范围呢，那就要开始关注我们的体重管理。当我们的 BMI 指数大于28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迈入医学的肥胖了。这个时候科学的体重管理就要尽快被跟上。那即便 BMI 指数只有24，那腰围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也属于中性性肥胖。这个时候呢，体重管理也必须要跟上。另外呢，当我们的男性体脂率大于等于20%，女性大于等于30%，那也是属于隐性肥胖。这个时候体重管理也是需要跟上的。
1: 有些人是看起来瘦，但是他上秤的时候他们的体重还是有的。
2: 其实健康风险更大的呢，是我们的腰围。那么一个小的卷尺呢，就能知道我们的腰围是多少，可以很快的直接的提示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体重管理了。
0: 朱主任，您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样的测量方式是一个标准的腰围测量方式。
2: 那标准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直立，两眼向前，手垂直向下，在我们的肋骨下缘

0: 和髂骨上缘的中点一般也就在肚脐向上1厘米的水平面，是我们腰最细的平面，在呼气末呢进行测量。如果不精确计算，在肚脐上方1厘米的这个平面，一般就
1: 是
0: 腰最细的平面。
1: 好，
0: 要在肚子最粗的平面去测量，紧贴皮肤，但不要紧绷，
1: 紧一点点，
0: 紧贴皮肤不紧绷即可。
1: 那就在这个位置了。
2: 其实真正标准的应该是挨着皮肤，我们现在是隔着衣服啊，
0: 对，
2: 啊，所以自己在量的时候呢，一定记住是和皮肤挨在一起。
0: 对，
1: 那你们帮我看看这个数字，
2: 我看看
1: 多少呢？
0: 主持人应该是达标的，
2: 79到80，
1: 这是
0: 达标的。
2: 女生是88，
0: 80以上。对，
1: 八十以上是什么标准呢？
0: 是体重超标。
1: 超标
0: 属于
1: 我刚好就是在那个合格线那个位置吗？
2: 不，你现在是穿着外衣啊。
0: 对呀、
1: 啊哦、
2: 如果把这个数值去掉应该在80以下，
0: 再减少3到5厘米是至少、
2: 哦、那也就是76、77。
1: 那我现在是标准的，
2: 很标准、
1: 没有这个隐患啊。
0: 没有。
2: 有些人觉得胖点只是没有瘦点那么好看，没那么严重吧。
0: 其实体重超标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一旦迈入了淤血肥胖，就如同推倒了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全身系统性的问题就开始发生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呢，应该是代谢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稳态失衡，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并逐步发展到二型糖尿病，并可能出现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系统等动脉硬化等众多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是呼吸系统的紊乱，那颈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压迫气道，腹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上抬我们的膈肌，导致慢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经常会发生的是白天嗜睡，晚上睡不好，打鼾憋气，每晚都在经历这个窒息的痛苦，甚至可能发生憋气导致猝死。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的问题，那么长期的过度负重呢会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破坏和劳损，长期以往我们的骨关节这道承重墙就有可能塌陷，让我们渐渐的失去运动能力。那还有像你们女性同志也包括我们男性，生殖系统也难逃这个毒手。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呢就是肥胖引起的肿瘤问题，国际肿瘤机构已经揭示了肥胖至少与13种肿瘤风险相关。
1: 那是不是肥胖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吗？
0: 是呀，肥胖的危害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一定是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仅能够缩短我们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它严重降低了我们的生存质量。那肥胖呢在早期往往是没有典型表现的，典型的表现一旦出现，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状态，甚至出现了并发症的状态。所以如何早期识别这些危险信号呢，我们可以从看、量、测、感4个维度进行自我筛查，来及时发现这些肥胖发出的危险信号。
1: 那您说的第一个看，我们是怎么看呢？
0: 看就是看体型，
1: 看体型有没有变化，
0: 体型的变化。
1: 每天就是照镜子吗？
0: 其实体型的改变是最直接的可以查出肥胖的方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程度的胖，一种是全身性肥胖，一种是
1: 就均匀的
0: 对全身性
1: 肥胖，
0: 就是四肢和躯干都长肉。
1: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矮质性的
0: 对
1: 是吧，矮质性的。
0: 那这种呢其实脂肪分布在全身的皮下，风险没有那么高，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心性肥胖，就是四肢躯干较细但是肚子特别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军肚、游泳圈，它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这个脂肪呀已经不仅仅是待在了皮下，它更多的是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包绕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胃肠道上，并且持续的释放脂肪相关的各种炎性因子，让我们的众多器官系统面临着这个慢性的炎性损害。第二步是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量腰围，
1: 腰围
0: 这是我们对，这是我们最直接的方法，一根皮尺就能解决。第三是测 BMI 指数，就是我们前面刚说的身体质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最后一项呢，就是感受身体的不适度，这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各种。

0: 种求救信号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并发症表现出来了。往往会出现我们说的就皮肤皱褶处，尤其是脖子这里，会出现皮肤的发黑、粗糙、洗不掉，就是医学上的黑棘皮症。还有就是白天极度的疲劳，饭后犯困
1: 、对，这是常见的，
0: 嗜甜如命。那晚上呢，睡不着觉，打鼾憋气，而且全天的四肢酸痛，疲劳感极强，那这些就是危险信号了。
1: 嗯，
0: 那再往后更深一步的，就会发展成为我们刚才说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体重管理的目标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老年人啊，千金难买
1: 老
2: 来
1: 瘦，
2: 那这话现在还适合吗？
0: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体重管理它的目标是不同的，主要是一个从防胖到防衰的过程。比如这个青年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很高，他的这个肌肉合成能力很强，所以青年人的减重更多的是要进行力量训练，而中年人呢，就像我们，基础代谢率每年在以1%-2%的速度下降，减重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稳指标和抗衰老。怎么样如何更好的去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问题，那就是要结合饮食增加优质蛋白，以及增加有氧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流失，这可能是我们中年人需要做的。那老年人呢，真的是不能简单的定义胖瘦，因为老人呀，吸收能力低，蛋白合成能力差，还常常合并有众多的慢性疾病。那到底是千金难买老来瘦好，还是千金难买老来胖好，真的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那就我而言呢，我个人感觉老年人更应该选择的是千金难买老来胖。老年人的肥胖呢，常常合并有肌少症，因为合成能力下降，蛋白吸收能力下降，那么肌肉的流失会更快。老年人的瘦呢，往往是一种吃不下饭、吸收差导致的肌肉流失。那么失去了肌肉的保护，老年人走路更易摔倒，失去了肌肉的包裹，骨头更易骨折。同时呢，还会合并免疫力的显著下降，一场感冒就有可能击垮老人。那么老年人如何正确的进行体重管理呢？一个状态很好的老年人，我认为应该是体重略有负态，肚子不能太大，四肢略有肌肉，走路能够带风。那老年人的控重呢，应该是增加肉、鱼肉、牛奶、鸡蛋等优质蛋白饮食，减少这些高热量
2: 的
0: 食物和脂肪。
1: 所以这个时候是健康的饮食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同时呢，老年人的消耗呢，不应该再选择让肌肉流失的方式，而是要以力量训练作为第一选择，来增加肌肉，对抗衰老。
1: 其实说到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啊，有在身边的很多人对他的认知存在一些误区，说到减肥的时候就快速的瘦下来，这是科学的吗？
0: 我个人感觉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不等于快速的瘦身，因为快速瘦身的目标是为了在短期内看到数字的下降，往往采取的就是在短期内极端的节食，坚持不吃主食，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做的，甚至是结合疯狂的锻炼，打各种减肥针，吃各种减肥药，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很多的危害，最直接就是它不仅让我们丢失了脂肪，还让我们更多的丢失了水分和肌肉，这会导致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显著的下降。那么这个方式是不能够长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能坚持20多天，
1: 对，
0: 或者一个月，
1: 那
0: 么一旦恢复到正常生活，我们的热量又会回归正常，
1: 反弹了，
0: 会让我们进入到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圈。有些女性同志呢，还比较容易走捷径、走极端，到整形医院选择这个昂贵的抽脂手术，局部减脂，大概就是这个方式。但其实抽脂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并且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基础代谢率也没有改变，那么在几个月内就有可能回到正常。我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呢，就接待了很多的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减重

0: 手术，就比如胸椎被切除，我也在做很多的减重手术，我个人认为也是无奈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减重手术还合并有吻合口漏、出血甚至死亡的高风险，它绝对不是一个为了减重而走的捷径，它一定是在 BMI 超过 37.5 的超级肥胖患者，或者是 BMI 大于 32.5 合并有多项的代谢综合症表现的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的患者才能够被推荐。它是为了让我们改善亚健康状态，延长生命的，不是让我们来单纯为了减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更遵循科学的减重方式，把药物和手术放到最后的无奈之举的选择上。
2: 那其实我们说到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体重管理，一个是单纯的减重。那这两者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单纯的减重呢，往往是为了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而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呢，是为了我们保持可持续的长期的健康状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评价它。首先是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我们知道体重管理的最终核心还是一个减脂增肌的过程。
1: 嗯，
0: 那么同样重量的脂肪和肌肉，那肌肉的体积往往更小。
2: 嗯，
0: 因此我们要通过力量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通过优质蛋白的饮食提高我们的肌肉合成能力，就算体重不掉秤，我们的身材也会更紧致，线条也会更优美。
1: 嗯，
0: 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瘦。第二呢，就是能量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平衡。
1: 啊，
0: 这不是让我们去饿肚子，而是要学会更聪明的去吃。
1: 嗯，
0: 增加优质蛋白、素食纤维，减少刚才我们说的垃圾食品。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代谢与健康之间的平衡。体重管理呢，其实还是为了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糖脂间平衡，让我们的健康更长久。
1: 你刚说了这个减肥啊，不是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吃、
2: 嗯、
1: 那我们正确的方式怎么吃，一天能吃多少？
0: 其实饮食呢，是我们体重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它不仅能够决定了我们摄入的热量总量，还直接调控了我们的激素水平。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的基石，也是提高食物热效应的一个重要原材料。我们可以每日多吃鱼虾、牛奶、鸡蛋和瘦肉，确保我们的肌肉不要流失。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全谷物、蔬菜、水果等。同时呢，我们也不要谈脂色变，脂肪的摄入也是很重要的，每日摄入适量的脂肪，例如橄榄油、坚果等，可以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保持稳定。
2: 那到底该怎么吃呢？有些人是先吃主食，吃蔬菜，然后喝汤勾缝儿。
1: 嗯。
2: 那也有人呢选择先喝汤，然后再吃饭吃菜，就每个人顺序可能不太一样。还有先吃水果的，到底该怎么吃呢？
0: 吃的顺序啊，其实已经比较公认了。在吃饭前呢，先喝一小碗汤，或者喝一杯温水润肠。那么接着呢，可以吃蔬菜，用大量的蔬菜呢填饱肚子至少一半的容量。
1: 嗯，
0: 紧接着呢，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肉类、鱼虾、鸡蛋等。这样呢，最后再去进食主食，我们的肚子呢，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八成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进食顺序。
1: 这个说到减肥的时候，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是吃，一个是动。这个运动在我们体重管理上面，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运动呢，其实我们更建议的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结合。因为有氧运动呀，只是对抗即时的消耗，就比如慢跑和游泳，我们每日过多的热量摄入会通过这种方式消耗掉。那么力量训练包括抗阻运动，可以在24小时帮我们去消耗热量。即便是静息状态下，肌肉消耗的热量也是脂肪的3倍之多。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 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同时呢也建议配合良好的睡眠和稳定的心态。只有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稳定了，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付出的努力才会变成真正的成果。
2: 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哈，平常工作也挺繁忙的，回家以后呢也确实想休息一下，那在工作之余这个碎片化的有没有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起到体重管理的作用呢？
0: 有几个动作我就觉得非常

0: 那好，比如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做，活动我们的髋关节。
1: 这个可以。
0: 其实我个人在床上睡醒的时候呢，也会主动的紧绷脚尖，再伸直脚尖，每个坚持30秒钟，来帮助我们预防静脉血栓。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咱俩应该多做，在节目录制前和节目录制后，哎，活动一下，觉得蛮舒服的，
0: 对。运动前我们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激活关节，避免损伤。运动后呢再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舒缓神经，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在碎片化时间中呢，我们可以做很多运动来增加我们的消耗，进行一些体重管理，真的是非运动性的一些消耗才是最主流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办法做到每日坚持运动。
2: 它首先是让我们的各个关节有了一个拉伸的过程，
1: 是。
2: 然后呢，身体也都运动起来了。在这一组做完之后，你就会感觉有点微汗。
0: 那其实这些运动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不分场合，不分时间。那对于上班族呢，还要配合运动的管理方式，就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3+2+1模式，每周呢进行3次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的合成和强度。那每周呢进行2次的有氧训练，比如游泳、跑步，来锻炼我们的心肺，增加日常的消耗。那每天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将碎片化的运动融入到日常的常规中来，效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
2: 我们说了吃，说了动，其实还有一些隐形因素会造成肥胖，比如咱们这个熬夜，还有情绪都会造成肥胖，经常熬夜就会过劳肥，那如果说是心理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化悲愤为食欲，哎，胖了，胖了以后这个心情会更不好，它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0: 长期熬夜呢，之所以会导致过劳肥，是因为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激素紊乱，那么夜间呢，饥饿素分泌的水平会持续上升，那进而抑制瘦素的水平分泌下降。那么饥饿素水平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对高盐、高脂、高糖饮食的极度渴望，同时呢，还会导致压力性激素皮质醇的分泌降低，会让我们的热量更多的存到脂肪里，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那么因此呢，科学的体重管理呢，同时还需要配合每日7到8小时优质的睡眠。只有内分泌系统恢复平静，我们规律的运动和合理的饮食，付出的努力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很多人在体重管理或者减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很容易减下来却守不住，而且非常容易反弹，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我们的体重管理多多少少都会伴有一些挨饿的过程，因此呢，这也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种求救信号，会导致我们更多的摄入热量，同时呢，会引起我们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以减少消耗。这种双重的原因呢，会导致我们在减重停止后，快速的反弹。其实体重管理就是在对抗挨饿，那反弹呢就是一条管不住嘴，
2: 怎么办呢？
0: 那只能克制自己，管住嘴迈开腿，最核心的还是管住嘴。
2: 所以这时候拼的是意志力。
0: 对，你管不住嘴，光迈开腿，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结实的小胖子。体重管理呢，是对生活质量的一场长期投资。应该是从被动减重，要转变到主动健康上来。最核心的呢，还是变心态、改习惯。唯有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结合稳定的心态，才能够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效果更好，让我们的生命质量呢更高。
1: 这个体重管理真的不是一场美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于生活质量的长期修行。我们需要生活都方方面面入手，饮食、运动、睡眠、压力，而且我们还要科学的去坚持。
2: 感谢朱主任的精彩解答，相信今天呢，大家对体重管理有了清晰科学的认识。
1: 是的，科学的控制体重才能守护健康。希望每一位朋友走出体重管理的误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拥抱更健康的生活。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7: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奄溺，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
8: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 7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6: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

0: 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云光嫂。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
10: 服气，
9: 张
10: 大爷，你
11: 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记者同志，我们四纵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维干。
1: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2: 没有。
1: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了。
3: 记者同志，
2: 你参加过长征？司令员，哎呀，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4: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
5: 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
6: 哎，司令，
7: 司令，司令，司
6: 令，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您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8: 对，丢不丢脸？
1: 同志们，听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权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呀，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5: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凑回的资料还有用吗？
1: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
9: 好。

0: 哎，这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1: 还没有名字，小陈自己写的。
0: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鹿，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2: 是啊，是啊，
3: 教教你们，
4: 谢谢。
1: 好，大家跟我唱。

0: 不信啊，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
1: 春耕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2: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
3: 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0: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哎，主席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哎。
1: 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
2: 爸爸，爸爸，
3: 少年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
1: 秋里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4: 莫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啊，
3: 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
1: 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
5: 给我倒打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擎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6: 是，
5: 明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6: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人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元兄。
5: 那依你之见呢？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7: 尖锥战术，
5: 对，
7: 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
6: 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
5: 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6: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
5: 战术汇报。
8: 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这个邱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9: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
6: 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
10: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依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8: 校长已经给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11: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蒙战局。
6: 光庭啊，我劝你。 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12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12: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3: 快人呐！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干啥？你干啥呢？
1: 没看我收拾东西吗？
0: 我看他们都撤了，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知道吗？
2: 撑个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0: 掉到后方也好，掉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2: 我哪知道咱啥？
3: 没有，咱们别等了。
4: 长官，
0: 长官，为啥呀？
3: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0: 啥锥？
3: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0: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3: 别废话，集合了，赶紧走。
5: 也该爬来了，他怎么就打不过来呢？
6: 前线战事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7: 突围？
5: 突围干什么？送狼狈相给他秋风的嘎吗？
8: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
5: 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
8: 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6: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8: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9: 司令，司令，
8: 勿喜多言。我意已决。
10: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2: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10: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们谁愿把军旗带我扛起来？
0: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10: 笑什么笑？
11: 报告连长，丁大圣说不是扛旗，是打翻。
10: 丁大圣，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0: 他说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10: 我说大窝囊，就数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11: 哎，不是连长，
10: 快点，行行行行，快点！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快点！快去！
12: 快跑啊！共军来了！
10: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

0: 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1: 鬼才信你！
0: 快出来！ 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2: 好。
0: 哎，别！
1: 有人，
0: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1: 连长，这棋真不用我扛了。
0: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棋，练练你的怂胆。
1: 别！连长，哎呀，
0: 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
1: 饶我一条狗命！你小子这没招攒呢。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2: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1: 就算打翻，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押上。
0: 不是连长，
1: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3: 连长，王参谋，换支铅笔吧。哎，主席，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4: 主席，用完了，同事们尽可能省着用。
5: 还是用完了。嗯，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笑>那是，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笑>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6: 毛线，
5: 你要干什么呀？毕师啊，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笑>昨天啊，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
6: 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5: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红的代表我方，嗯，蓝的代表敌方。哎，
6: 毕师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 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急啊。
7: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
6: 前行攻势，嗯，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嗯，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
8: 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 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兴权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 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

0: 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1: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决，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
2: 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我命令：陶勇、郭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姜卫青指挥第六纵队，向西面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
3: 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八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敌机兵团，抢落黄白刀。
4: 是。
3: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现在几点？八点整。
4: 红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0: 最好正对舰手，他要能过去。
1: 党员，让一枪！我是。
2: 是要选突击队吗？
3: 对，
2: 首长说。
3: 带回一股突击打下来，牺牲为更多。
2: 放我一个。
3: 我也是。
2: 再来一个。
3: 我也是。
2: 没完呢。
3: 哎，二师姐不干事儿，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 还不是党员，可是还敲把准，算一个，
2: 好，
3: 好样的，都跟我来，桥头集合，
2: 是，
3: 看，
2: 三八大个，便宜你了。

0: 那小子有种，
1: 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0: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儿。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0: 同志们，
2: 总共已经打响，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3: 是，
2: 出发。

0: 拿出来，别让血给弄滑了。
1: 拿住了，拿住了！
0: 把二老给丢下了，俺娘，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不行！

0: 按照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1: 是。
2: 楚军全到了，
3: 那是一区，我们赶紧撤退吧，
4: 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了。
0: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5: 都打到司令部了，
0: 我们先撤，赶紧走，
6: 能走一个是一个。
0: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7: 刘军长，
0: 你这是？
8: 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0: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9: 不要，
0: 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地作数。有什么怕大不了一死？
9: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

0: 吕宋，没人拦着你。
1: 司令，快撤吧，
0: 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
2: 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1: 不要休整了，
2: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1: 王百涛已经完了，撤吧。
2: 是。

0: 活捉黄外头，
1: 活捉黄外头。
2: 司令，走。
0: 活捉黄外头，
1: 活捉黄外头。
3: 为老百姓报仇，
1: 为老百姓报仇。
3: 你们跟我去那边说，
4: 是。
0: 活捉
3: 活捉黄外头，
1: 活捉黄外头，
0: 黄外头。
3: 活捉黄外头，
0: 听老百姓报仇，
1: 老百姓报仇。
0: 活捉黄外头，
3: 黄外头，
0: 为老百姓报仇，
3: 黄
0: 外头，为老百姓报仇。
2: 回来，狗日的，都不好了。
3: 司令，司令。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
2: 我走不动了。
1: 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轻，走吧。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住俘虏。公平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0: 买刀做俘虏。太难为情了。
1: 死扶你啊。
0: 我黄白涛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白涛错了？
1: 司令。

0: 燕庄被打下来了，王百刀死了。
1: 报告，
2: 司令员，参谋长，
0: 有什么消息吗？燕庄尉已被攻破，黄百刀死了，敌机兵团把我们打下来了。
2: 燕庄被打下来了。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达林。
1: 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滤了。是，是。总统，总统，
2: 总山有事情啊。
1: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没了。
2: 啊！
1: 黄梅涛为党国尽忠了。
3: 大林，第七兵团，第七兵团那是党国的精锐啊！邱清泉为什么没有救援年庄？黄维呢？
1: 邱清泉被堵在年庄外围了，没突进去。
0: 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保存实力。
4: 是。
0: 我要见华然的遗体。
1: 黄百韬的遗体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命令了，拼死也要找回来。

咁啊，

哗然将军以身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薛恩，今天又是哗然。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

0: 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是你们脚下的南京，南方的大片土地，以至于整个的中国。如果诸位继续一意孤行，不听调令，搞派系。 藏私心，那么共军得了天下，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记得先总理曾经讲过，如果人人能以死为幸福，那么便可以一百人抵一万人，一万人抵一百万人。 我希望主君啊，记住贤总理的教诲，以焕然将军为榜样，不必抚越，尽忠报国。黄埔精神不死，
1: 黄埔精神不死，
2: 黄埔精神不死。

0: 老蒋这是在做戏吧？那黄百韬算什么黄埔的人呢？黄埔精神不死，恐怕是黄埔的人不肯为他老蒋死，肯为他死的却不是黄埔的人。
1: 升官发财，情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私门。
2: 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八个字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0: 精辟。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6: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7: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

0: 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5: 各就位，预备。
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啊，
1: 李娜，哎，你爸爸呢？
0: 你妈
2: 睡大觉呢。哦，
1: 睡大觉，睡大觉，
3: 睡什么大觉啊？嘿，
4: 主席，
0: 好，你们玩吧。
4: 睡好了，
3: 年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4: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
3: 年庄打下来了。
4: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6号到22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1个兵团。8个军部，18个师，俘虏10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呐！
3: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奏。二痛骨，锦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4: 定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5: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3: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4: 好。
6: 诸位，第7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7: 总统，共方优势越打越大，而我方则越打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8: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9: 文伟，我们缴了10几年的匪，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6: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7: 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8: 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6: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10: 总统，那第3条路呢？
6: 景之，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徒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3条路怎么走。

0: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1: 景之啊。 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呀？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2: 首都各界追悼黄埔司令官，百韬将军暨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哼，黄百韬将军一个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3: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我哪敢呀！
1: 要听什么自己来。
2: 好。
3: 碾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
2: 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1: 军长，
3: 我们奉劝都御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2: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你是嫌命着了吗？
1: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2: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4: 军长，
2: 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4: 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2: 好吧，快去快回。
4: 好嘞。

先开药，保证让他缓回上西天。

不不不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1: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1: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1: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1: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1: 战友，亲人。
4: 王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5: 这边的补给应该再加强一下。
6: 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进来。
7: 嗯，我们做好部署。

0: 找到组织了，领导同志，你刚才干嘛阻止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翠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
0: 啊？
2: 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黄伟死了，还会有张伟、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潜伏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吗？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1: 我是黄维，说。
3: 报告司令，第一支先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4: 会合公路。
5: 报告，收到第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

0: 我们的后勤部队已经在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1: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
2: 八十五军报告，蒙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3: 行了行了，
2: 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他们从南平集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我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0: 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吉祥军一天就可以到达。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4: 闭嘴！
0: 梁岱。
5: 有什么问题吗？
6: 黄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话。
5: 混账！拉出去！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住手！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皇上们，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河南岸。
7: 在双堆集集结，
5: 伺机再动。
7: 我未想跑，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扎紧。
8: 是。
9: 黄科长，小陆同志，
7: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召会着好就给你们送来了。
10: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应该的，
11: 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7: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笑>
11: 我们来看看，
7: 挥得好啊，挥得既仔细又准确。
11: 司令，您照片掉了。嗯，
7: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司令，您是说，
11: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
7: 黄维、
11: 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7: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11: 念，但也得打。人生的地图。 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14军方向，快联络修正队。
1: 呼叫14军，呼叫14军，司令。

0: 抓紧稳住阵脚，迅速向双堆集靠拢。
1: 是。
0: 司令，大可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1: 怎么讲？
0: 我跟名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者11+1，集者18+1，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
2: 合起来就是11+1，18+1。
3: 行了，司令，你信吗？
2: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3: 可是现在，
2: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我是陈毅啊。
1: 报告董前委。
2: 我是王继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集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董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双对集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喽。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又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4: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哦，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5: 啥子任务？
6: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7: 哎，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前委有什么消息啊？
8: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堆集地区。
7: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8: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
7: 给我下任务？
8: 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7: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8: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7: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

0: 您那可是新书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嗯，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
1: 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集。
2: 嗯。
1: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 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现在
2: 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不敢讲这样的话了。万三，聂庄的教训还在啊！点个黄维，坚守，告诉他死都必生。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京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3: 是。
2: 延庆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3: 是。
4: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5: 校长让我们固守，
4: 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6: 是。
4: 等等。
7: 司令，现在双堆集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活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6: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
8: 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9: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师姐们、将士负责。
10: 将士更要对校长敬重。
11: 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12: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10: 固守待援？ 带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带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13: 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按校长说的办，固守双堆集，
14: 死都必生，都去准备。
15: 是。
14: 杨局长，
15: 留一下。

0: 博涛，坐。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宽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桥，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

0: 肉来吃，怎么样？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1: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2: 啊，
1: 周副主席。
2: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
0: 嗯，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2: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0: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
2: 哦，主席你看，
0: 嗯，
2: 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0: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2: 嗯，
0: 同意他们的部署。
2: 好，
0: 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2: 好啊，
0: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2: 嗯，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嗯，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
0: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10万的解放军，还有数百万的之前大军吧。所以说，战争的威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3: 马军人，
4: 兄弟们，
3: 好啊！
4: 我们跟上
3: 啊！带着队往前走。
4: 哎，好嘞，陆哥。
5: 来了，
3: 同志。
6: 啊，
3: 遇到什么麻烦了？
4: 我们都跟上。
6: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这，
4: 咱们跟上啊！
3: 我来试试。
4: 好，
3: 你告诉我怎么弄。
6: 好，嗯，你先把这个扣上。
3: 好，
6: 啊，我给你拽着点。
4: 大家都慢一点啊！
3: 我给他缠一下。
6: 啊。
4: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6: 哎，这样可以。
4: 我走吗？
6: 往下点。
4: 走走走。
6: 行
3: 吗？
6: 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哎，好，好，好！哎，太感谢了啊！
3: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
6: 哎，
3: 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6: 好，哎，太感谢了！
3: 别客气！
6: 哎，好，哎哎，同志，
3: 嗯，
6: 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焦玉露。
6: 焦同志，再见啊！
3: 再见。

0: 听咱们推得快，既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下去。
0: 老八说：“
2: 哎，
0: 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2: 走，打那个打那个打那个打，闲言碎语咱莫讲，这些小车咱内行。打那个打那个打啊，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摆妥当。打那个打，打那个打，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停，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
3: 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打这个打，
2: 轱辘吱溜吱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打，这个打，
0: 好，
2: 好，
0: 好！好好哎，干嘛？
1: 啊，
0: 照着老八叔唱的，再试试。
1: 好。
2: 哎，这别说，轻快多了。就这一点嘛，成老把式了。老把式。哎，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吹啊，大姑娘坐在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1: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4: 飞机来了，快散开！
2: 不行，
5: 我的粮食真窝人呐！
4: 老八叔。

0: 全没了，
1: 那还是我亲手磨的面，要给战士们蒸包子吃的。

0: 早知道就不白天运粮了。晚上没有飞机，就算是摸黑走，也比粮食没了强。
1: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2: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那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了。
3: 说啥呢，哈娃？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
4: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5: 对。
4: 咱们和老家重新粮食，重新再来。
6: 走。
7: 走。
1: 等一下，我等一下。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4: 那你说咋办？不能干等着吧，对不对？
3: 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0: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3: 借粮？
0: 对，借粮。
8: 借粮？
3: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0: 犁不到头不行。

0: 越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蒸不着凉。
1: 乡亲们好，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2: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些蝗虫。
3: 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4: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6: 乡亲们，乡亲们，
7: 你们胡说！
8: 乡亲们，胡说！
9: 不是。
10: 解放军说什么？
11: 乡亲们，听我说。
12: 颈椎病、肩周炎、手易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易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易揉，
13: 揉易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14: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5: 揉一揉，肩不酸了；
1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 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8: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9: 颈肩痛怎么办？ 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18: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
19: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 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9: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0: 虎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

0: 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诚信好，
3: 质量好，
4: 性价比好，
5: 购物体验好，
6: 售后服务好，
7: 投诉处理好，
8: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要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支钱吗？是不是？
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
2: 哎，乡亲们，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吧？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3: 我们分到什么了啊？哎呀，会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1: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儿今年可是灾年，
3: 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走，散了吧，散了，散了，
2: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4: 别走啊！
5: 村长，村长，
4: 别走，
5: 别走，
4: 回来，
5: 回来！
4: 乡亲们，乡亲们。
2: 咋整？
0: 将心比心，谁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6: 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2: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都在车里挂着呢。
0: 秋失金，冬失银，现在正是施肥保伤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啊？
2: 为啥呀？
7: 就是为了施
2: 肥。凭啥呀？
0: 老发叔，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
6: 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2: 对
8: 对
9: 对，
8: 有道理，
9: 说的对，有道理，
2: 是这么理儿啊。
9: 没错。
6: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10: 走，走。

0: 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来，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3: 吃点东西吧，
2: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0: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来来来，
3: 谢谢啊！哎呀，
0: 坐着坐着坐着坐。哎
1: 呀，拿着吃，
2: 谢谢啊！
0: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也都备了草料，
4: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应该的、哎，
0: 一会儿你也吃点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
5: 刚才这老哥呀、啊，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
2: 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0: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6: 老发叔分店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伤没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0: 我不瞒你说呀，我也有两个儿子，东躲西藏的，还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6: 嗯，
0: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6: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0: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6: 是是，
0: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 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6: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7: 村长，村长，这是。

0: 政府给俺的腿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这儿，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1: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2: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了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0: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2: 老八说，
0: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2: 别，
3: 这是俺的，
4: 村长的，
0: 我也押，
4: 我也押，
5: 俺也押，
4: 俺也押，
5: 我也押，
4: 俺也押。
6: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7: 是。
6: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这粮啊，我们借。
2: 谢谢，
6: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2: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8: 好，
9: 谢谢村长，
10: 谢谢您啊，
11: 谢谢大哥，
2: 谢谢，
6: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11: 是啊，
6: 一定会的，
2: 一定会的。
12: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3: 哎，小心啊。
12: 注意安全啊！
13: 好，
12: 走，
13: 村长，
12: 好，
13: 村长，
12: 哎，
13: 感谢啊，
12: 好，一定回来啊，
13: 回来，谢谢，
2: 再见，
12: 村长，
13: 再见了，村长，
12: 留步，留步，
13: 再见。
14: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征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醉。

0: 吉普车，没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淌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把这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2: 我在想，

0: 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1: 嗯，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最开怀。
2: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3: 校长，念完了。
4: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不是小的点，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摩擦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2: 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4: 讲吧。
2: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4: 莫三，
2: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4: 好了，莫三，
2: 校长
4: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落下到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只是不敢面对。
5: 报告总统，把他围在外面。
6: 武进，
5: 是。八大伟将军，
7: 你怎么进来了
8: ？Mr.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5: 就在这边有问题了。
8: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Shuangwei Corps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weiji area.
5: 重围在了双堆集。
9: 八大伟将军，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堆集，不是被包围。
8: Mr. President, I'm sorry.
5: 很遗憾，总统先生。
8: I've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5: 已经见识了你们。
8: You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5: 提升战斗力。
8: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5: 真是糟透。
8: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5: 你的一败涂地只是时间问题。
8: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5: 上报给杜鲁门总统。
8: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5: 这就是我的正式告知。
8: Goodbye.
5: 再见。

0: 乡亲们，咱们再扛一下啊！
1: 马上就要到了，
2: 下马去啊！
0: 能不能打炮了？咱们赶紧往前走！乡亲们，站快！
2: 站队长，
3: 哎，老周，啊，救你看，
2: 是解放军！
3: 老周，哎，你看。
4: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迪威一样，尽快地滚回美国去。
5: 达利，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4: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宜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5: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4: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
0: 你先去给他应酬去。哎，
6: 大家不要，不要急。
7: 你叫什么？
8: 哎，我叫栓子。
7: 哪个村的？
8: 隔壁村的。
7: 你叫老乡，你叫什么？
8: 我叫刘大壮。
7: 哪个村的？
8: 隔壁村
6: 的。哎，老乡，
8: 你们出去。
0: 好了，那快点啊。
7: 下一位。
0: 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6: 乡亲们都慢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8: 张永平。后边这车都是
0: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7: 好，谢谢老乡。
8: 高大雷，
1: 同志啊，
8: 快点啊，都说
0: 来，先
8: 点
0: 先
6: 点，来慢点，
1: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6: 当然算了，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
1: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算个啥呀。哎哎，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5: 您说。哎，
1: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上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6: 年纪了？
1: 六十
6: 呀。
1: 咋了同志啊？哦，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来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做子兵吧，你说是不是？
6: 那成，你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1: 好，
6: 行。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6: 辛苦了。
1: 好，谢谢。哎呀，
0: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6: 成，那一会儿你也给我做个登记。
1: 同志，我也要参军。

0: 家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2: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3: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
0: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你，
4: 还有我，小英，
5: 还有我，
6: 哎，我也来。
7: 刚刚你听懂了吗？差不多吧。哎，
6: 好嘞。
7: 那你再这样说说。
8: 站那边，前面一个。
7: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9: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8: 上。两边
9: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要走了。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11师参加行动。
2: 医生，你的意见呢？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3: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是。
4: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3: 运州，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4: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这话是有道理。
3: 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4: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洲，我愿率110打头阵。
0: 云洲，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4: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
0: 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4: 王司令，我愿意率110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0: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5: 是。王俊山说，廖运洲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运洲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嗯，廖运洲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啊，让他不要急。嗯，起义。 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0: 现在时机来了。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1: 嗯，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帅不齐，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
2: 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3: 嗯，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信号，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监料云州，是。
1: 接廖师长，
2: 司令部电话。黄司令，报告你的位置。
3: 我师一切正常，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好，抓紧突围。是。
4: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5: 是。
6: 师长，
2: 怎么办？
6: 开工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报话机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7: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集合吧，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我们是自己人，让开防线！
1: 让开防线！让开防线！
0: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2: 是。

0: 你好，亮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1: 终于见到亲人了。
2: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0: 好。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1: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3: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1: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3: 是。
0: 邓政委，
1: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甘毛头。
0: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战。
3: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0: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4: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0: 哦，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羹。
5: 主席，啊，在写什么大作呀？
6: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7: 主席，嗯，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6: 哦，
7: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6: 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7: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51人告密，51人掉队。
6: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5: 啊，
6: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5: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2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7: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6: 嗯，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
5: 嗯，
6: 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地打，狠狠地打。
5: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6: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

0: 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哦，该交卷了。
1: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2: 请速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3: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2: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3: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些人，留着活命，
4: 真是字字诛心，
3: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5: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6: 好好好好，
7: 我这一枪得值十个大洋吧。

经摇摇欲倒。王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调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去吧。

0: 张震，献丑了，
1: 很好很好。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叔叔。

0: 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

0: 他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

0: 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

0: 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

0: 硬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隐患是火灾的导火索，责任是安全的铺路石。人人都做消防员，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5: 人没了，枪也没了。
6: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7: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8: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9: 男人也穿高跟鞋，
10: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1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2: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4: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张震，献丑了。
1: 很好很好。司令员，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2: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0: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
2: 围歼黄梅，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梅。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3: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死死地卡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到，加入到对黄维兵团的作战中了。
2: 好，
0: 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仲野抢功，但也绝不能让仲野给比下去。
1: 是。
0: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维兵团会合。
1: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维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员，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0: 徐州。
4: 哎，
5: 哎，
4: 有什么好吃的吗？
5: 那不有饼吗？
4: 嗯，尝尝去。
5: 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
6: 好吃。
5: 嗯，椒盐的。我帮你啊。
2: 好嘞，
0: 我说话。
7: 李大帅。
6: 嗯，坐着。
7: 你腿好了吗？嗯，
6: 好多了。哎，我要办出院吧，
5: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7: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6: 行。
5: 这会儿啊。
7: 啊，没事。
8: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大少，哎，
9: 嗯，
8: 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6: 大家都过来，
8: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9: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8: 你这说什么话呢？
6: 首先强调，
8: 哎，快点，快点，快点，
6: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10: 我
8: 这是要打杜聿明补充队伍。
6: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8: 机枪手，机枪手。
9: 你还打仗？你不回家
8: 你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6: 这边
8: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真解放军一样。
6: 谁之前当过旗手？愿意做旗手的举手。
8: 我这旗手最强手都是找死，旗手最强手都是大番儿，万一能选上我呢？
6: 就你了。
5: 好，
6: 这边
9: 丞相波波的等着
8: 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6: 侦察兵。
8: 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
9: 旗手在哪？
8: 那部队魂在哪？
6: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8: 我愿意。
6: 你还有你，过来，
8: 吴先生，赶紧啊！
11: 千发言准，打人也打一个准。
6: 这边好。你是什么兵？
5: 我是俘虏兵。
11: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5: 擒拿兵。
11: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12: 对
13: 对。
11: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13: 好嘞。
5: 来来，长官。
11: 哎，你腿怎么了？
5: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11: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5: 哎，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11: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
6: 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13: 好。

0: 班长，前面休整15分钟，再进血管路。快，同志们！
1: 哎，班长，绑腿开了，您先走，马上跟上。
0: 那就赶紧的啊！

0: 丁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着吃的了。
0: 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2: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3: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2: 至于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3: 嗯，
0: 来，打个欠条，写啥？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好，马上。

0: 干粮在身上，来来来来来，哎哎哎，拿点干粮在身上，打仗可不能饿着肚子啊。
1: 谢谢。哎哎，
0: 解放军同志，来来来，拿着吧，拿着吧。
2: 小伙子，你这腿受过伤吧？来，把这护膝带着，啊，这天凉了，管用。拿着。
1: 谢谢大家。
2: 你们当兵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啊。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啊！
1: 谢谢大家。哎，这还有红绳，谢谢大家。
0: 这红绳带上，红绳带上。
1: 大家保重啊！
3: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4: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5: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4: 那是否可以调动傅作义部南下呀？哎，
5: 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
3: 我在。这样吧，
5: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4: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5: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4: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5: 等等，
3: 马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空投物资也没个枕头，很多都喂给了盾兵。撕掉了，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过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1: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2: 司令，空军又开始进攻，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3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

0: 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嗯，啊，嘿，好，哎，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俗语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
1: 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交通壕，进破作业。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0: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喽。陈老总，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哎，好，还有一宝呢，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种一部啊。 增援我们双堆集，大家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10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嘿嘿嘿嘿嘿，
2: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 就顶上10个文工团了。<笑><笑>

0: 少东家，这是7.5元，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啊！
0: 少东家，
1: 哎，
0: 少东家，
2: 叫他画押，按个字据。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2: 去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3: 不忘先进苦，
4: 不忘先进苦。
5: 老金血泪仇，
4: 老金血泪仇。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黄世仁，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
6: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7: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8: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9: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7: 给你，给你。陈杰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0: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治，我是治不成形。
1: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0: 一样，两样。
1: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青年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穆三，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3: 你还在考虑这种开心的事？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徒！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苏苏内当，以为我不晓得吗？这个账还没给你算呢。
4: 小洛，小洛，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5: 真的？
4: 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去吧。
5: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4: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

0: 哎，同志，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那您见过这个人吗？
1: 我看看，
2: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
1: 还真不认识。哎，您认识吗？
3: 这不是小鹿吗？
1: 您见过他？
2: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1: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2: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1: 不好意思啊，
3: 谢谢啊。
1: 真是，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2: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1: 哦，就在那边。
2: 谢谢啊，没事。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嗯，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
1: 您知道我？
0: 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1: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0: 好，
1: 谢谢。

0: 文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
2: 你的相当干了，同志们。

0: 回去吧，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这
1: 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子亮！哎呀，哼，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
0: 老弟，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枪崩了他，对不对？
2: 老弟，
0: 老弟，
2: 老弟，老弟，老弟，老弟，
0: 我救他的时候啊。
3: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都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脱帽致哀呢。
4: 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
3: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嘛！
5: 长江两岸，直到辽远的南海边。
6: 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啊！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7: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6: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7: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6: 好。
7: 同志们，出发了！
8: 好，
9: 好，
6: 走。
7: 哎，来，
6: 过去帮忙啊，小李。
7: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6: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7: 没有。
10: 喜儿，
6: 那就好。
10: 哎，
6: 给我，
10: 那不是喜儿吗？
6: 喜儿，
10: 还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
6: 你看见了吗？
10: 喜儿。
6: 是喜儿吗？
10: 喜儿啊！
6: 哎，走，去看看。
11: 喜儿来了，
10: 是喜儿，
11: 是喜儿吗？
10: 让一让，行，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万，你演喜儿用得着。
7: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10: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7: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10: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7: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11: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7: 对，是的。
11: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的演出啊？
10: 是啊，是啊，
11: 是啊，啥时候？
7: 同志们，
6: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10: 拿着吧，
11: 拿着吧，
10: 拿着吧。
7: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11: 好，
7: 好，
11: 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
9: 好，
6: 好，好，好，好，好，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7: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6: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7: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9: 好，
7: 走了，石干事。
6: 哎，好。
13: 恩来啊，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14: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13: 虽然看不见，
15: 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
6: 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15: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6: 东举同志，

0: 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1: 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
3: 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2: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4: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2: 放心吧，记住。
4: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3: 他是谁啊？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
4: 对，真看清楚了？
3: 看清楚了。
4: 那就行。
5: 再见。
6: 记清楚啊，
5: 小姐。
6: 大小姐。
5: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6: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5: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6: 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5: 我爸呢？
6: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5: 我知道了。
6: 哎，赶紧赶紧。

0: 吧。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了。
1: 爸，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0: 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
1: 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

0: 别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

0: 行，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发到

0: 7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7: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8: 你不去，我去了啊。
9: 这算一算多少钱？
10: 13+3+2+3+6+3+3+9，
11: 9+8=……
6: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0: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哎呀，
3: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

0: 白白地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1: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0: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1: 你这样太自私了。
0: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1: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哎，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生。
2: 好，好嘞。
4: 老板，送上啊。王包生。
0: 哎，干什么呢？赶紧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我看都是你赔偿。
1: 这不安全。
4: 哎呀，这王包生撞坏了，他怎么拉活啊？
5: 这，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啊，这怎么回事？人车弄坏了。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5: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嘛？
0: 哎，这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我。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1: 别再丢了。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团这三手。

0: 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1: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
2: 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0: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2: 东区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
3: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2: 啊，你尽管问。
3: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2: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给你一个答复。好。
3: 他来了，啊，东区同志，我们最近频繁的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 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他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多久没见了？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1: 不是一小时间就到了吗？你怎么这么早？生气吧。我哪敢生气呀？这么大的牌子，我去吧，先回来。
0: 好。
1: 这边。
2: 段组长，李司令，
3: 贝庆夫，
2: 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一无所获。
3: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
2: 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3: 跟丢了，哼！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2: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
3: 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
2: 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3: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2: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
4: 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
5: 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
4: 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

0: 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1: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0: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1: 是，一定严加查办。总统，
0: 还有什么事情啊？
1: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0: 讲。
1: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2: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3: 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4: 周副主席，
3: 啊，
4: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3: 好、啊，终于来了。哎，看，好。
5: 嗯，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0: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二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5: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6: 主席啊，
3: 可以，
6: 周主席啊，
0: 同志，
5: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0: 看看，
6: 哦，印出来了，
5: 嗯，
6: 啊，
3: 好看全面，
5: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6: 主席啊，
5: 嗯，
6: 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5: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7: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5: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啊。我相信、啊、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8: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9: 报告，
6: 说，
9: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

0: 清河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1: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了优势呢。
2: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2: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1: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2: 是。
3: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4: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3: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4: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下了。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3: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之流暗中勾结。你是小德弟，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

0: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1: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2: 啊、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0: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将
0: 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3: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0: 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4: 周副主席，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5: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4: 说是叫福定一。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哪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哎，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4: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5: 报告
6: 主席。傅主席。傅先

0: 来了哦，傅先生，请。
1: 傅老师，哎呦，你好，好久不见了。子龙，傅先生好，备茶。
0: 好嘞。
1: 傅先生啊，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0: 谢谢。
2: 任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着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1: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2: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乡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1: 哦，
2: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3: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4: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3: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4: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3: 哎，
4: 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3: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4: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3: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4: 和共产党和谈。
3: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4: 也许我能帮你。
3: 啊，
4: 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
3: 哦，
4: 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3: 李主席，
2: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
4: 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
1: 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
4: 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5: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6: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0: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1: 嗯，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
2: 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嗯，
1: 保密局的人还有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2: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1: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2: 谢谢尹生兄，我现在已经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1: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2: 谢谢，
1: 保重。
2: 好。
3: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4: 纯属是句空话。
3: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4: 这行不通吧？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那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5: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6: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7: 主席，你怎么想？
4: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6: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4: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这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8: 主席的意思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4: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6: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4: 是啊，
9: 东爷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4: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

0: 这个情况是，你已经，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哎，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讲理之争。
1: 是狗咬狗，一嘴毛啊！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5个纵队。 取捷径夜行小速，隐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 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0: 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是。
2: 消息确实吗？
3: 哦，确实。
4: 主席，
3: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5: 哦，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2: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6: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7: 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8: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7: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6: 林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8: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9: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8: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6: 好，
7: 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民兵部队夜行小宋，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9: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

0: 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

0: 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慢点。
5: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样？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
5: 的，太感谢你了。
8: 不用多少。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6: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人没了。枪也没了，
14: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5: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7: 男人也穿高跟鞋。
18: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19: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6: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石虎虎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眼下，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镖人》热映后，片中核心取景地乌尔河魔鬼城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地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游客热门打卡地，
2: 心情特别的舒畅，小朋友也很开心，服务人员特别的热情。
1: 抢抓影视 IP 流量红利，乌尔河区第一时间打造《镖人》同款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乌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28万人次，同比增长37.28%。
3: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长再来乌尔河。
1: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乌尔河区2026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4.04万张，金额261.09万元，直接带动消费765.82万元。
4: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的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从我的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赛事和演绎，新疆正让更多的人因为一场演出、一部电影、一项赛事专门奔赴大美新疆。
1: 今年3月，大型沉浸式演绎《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示范案例。
5: 在我身后的《遇见喀什》演绎现场，演出以12木卡姆为核心脉络，串联起一代代文化传承人的动人故事。吐槽、爱德莱斯绸等20多项非遗技艺实景活态演绎，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了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
6: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7: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1: 演绎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
8: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1: 从千回西域、爱在赛里木湖到万方月奏有余田、秋瓷，新疆旅游演绎已成为标杆引领多点开花、科技赋能、业态融合的发展格局，正以多元业态喜迎八方游客的奔赴之约。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落实国家文旅消费行动计划，推动各地州市联动金融机构、线上旅游平台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0: 国家170

0: 1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历经数千名建设者6年多的日夜鏖战，已进入全面完工倒计时。
1: 在长576.5米的大石峡坝顶，建设者正在进行防浪墙施工。防浪墙沿坝顶全线布设，采用分舱浇筑模式，共分为50舱分段施工。建成后可有效削减风浪冲击力，大幅提升大坝高水位运行下的安全稳定性。
2: 现在是一共浇了21舱了。我们大概是要在5月20号前把它浇筑完成。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8%嘛，预计全部工程7月底收尾。
1: 坝顶防浪墙是抵御库区风浪冲击、防范洪水漫坝的核心构筑物。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常年大风沙尘频发，极端风力可达14级。恶劣气候不仅给防浪墙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更对施工质量管控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项目部将标准化流程贯穿防浪墙施工全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规范，精益求精。
3: 防浪墙的养护期限是28天，靠严格的温度控制来控制混凝土长久耐性和它的一个设计强度。我们给它穿上了养护薄膜、养护毯，持续的控制它的湿度。
1: 大石峡水库最大坝高247米，是目前已建和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这个水库就像是在塔里木河上游安装了一个水龙头，拦截的是年均净流量48.79亿立方米的库马拉克河。这座超级工程将于5月底实现全面蓄水，6月迎来首批机组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5月2号，历经2年多的攻坚克难，大唐石城子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成为新疆首个实现光热加光伏一体化并网运行的1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示范工程。项目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整体国产化率98%。
4: 有90万千瓦光伏电站与10万千瓦线性非镍压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协同构成，应用国内首台套35千伏电磁感应式熔岩电加热器。
1: 线性非镍压是光热领域前沿技术，通过太阳能的转化来发电。此次全容量并网的核心是10万千瓦线性非镍压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是我国当前最大、新疆首个线性非镍压光热发电项目。据测算，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2.1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
0: 风产业是伊犁州的优势特色产业。十几年来，伊犁州农科所黑风研究室负责人古利努尔·土拉西用脚步丈量天山腹地，用科技酿造甜蜜事业，日前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1: 眼下，伊犁河谷蜜粉原植物陆续开花，正是蜂群繁殖扩群的关键期。这段时间，古利努尔·土拉西几乎天天泡在各个蜂场里，向蜂农们讲解蜂群检查、病虫害防治的实用技巧。
5: 以前养蜂就是我们一年挣个3-5万块钱算好的，认识古利老师好多东西学了以后，现在我们养蜂产量也高了，收入也比以前要高得多。
1: 每年5月到9月，伊犁河谷山花遍野，古利努尔·土拉西和团队以西天山野果林为核心，穿梭在周边的山区草原，一点点采集野生蜜蜂资源。每一份标本都仔细记录下采集的时间、地点、海拔。截至目前，团队已收集到蜜蜂资源标本11028份，经鉴定分为6科、28属、128种，其中4个中国新纪录种、5个新疆新纪录种，为伊犁蜂产业长远发展攒下了宝贵的家底。
6: 这个就是我们每年在野外采集的新疆黑蜂的标本，通过 DNA 调新码还有基因组的技术，更科学的角度去保护我们的新疆黑蜂，更加严谨规范的做好这个提纯复壮的工作。
1: 自2017年黑蜂研究室成立以来，古利努尔·土拉西已收集近1000份黑蜂标本，建成专业育种实验平台，还把实验室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帮当地蜂企破解发展难题。
7: 自2021年起，长期合作以科研赋能产品升级，目前公司产能达到200吨。

0: 产值达到7000万元。
1: 从标本柜前的细致整理，到国际期刊上的科研突破，从蜂农脸上增收的笑容，到企业产值的稳步跃升，古利努尔·土拉西和他的团队用科技守护着伊犁河谷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2: 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围绕资源利用、特色农业的提质增效等领域，潜心研究，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3: 斯姆哈纳边防连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素有西陲第一哨之称。这里自然环境恶劣，常年大风积雪，年平均气温-15摄氏度。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雪域高原，以青春赴使命，忠诚守护祖国西大门。这个五一假期，就在大家尽享假日休闲时光时，哨所的官兵们已经踏上了风雪巡逻路。
4: 节日期间，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斯姆哈纳边防连6名官兵前往海拔3900米的重要山口，开展例行武装巡逻。此次巡逻往返20余公里，沿途要翻越4座雪山打板，走28道盘山路。受近期降雨影响，部分路段泥泞难行，官兵们随即改为徒步前进。不少路段被冰雪覆盖，每前进一步都格外困难。历经6小时的艰难跋涉，巡逻队伍顺利抵达执勤点位。随后，官兵们开展戒备苗红、设施维护等工作，并在国门前庄严宣誓。
5: 作为新时代边防军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一定会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6: 我们是斯姆哈纳边防连巡逻官兵，我们现在的战地点是收集69-1号戒备，
7: 边防由我们守护，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64年来，边防官兵一次次踏上巡逻征程，把青春与誓言留在了帕米尔高原，用奉献与坚守筑牢祖国西陲坚不可摧的边防屏障。
3: 春耕时节，天山南北盐碱滩荒漠地迎来治理新实践，各地借助科技手段，让昔日闲置贫瘠的土地变身生态增收的希望田。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阿拉尔市，2.35万亩芦竹已进入栽植高峰期。芦竹耐旱耐寒，生长迅速。今年阿拉尔市首次大规模机械化种植芦竹，移栽设备单日作业面积可达50亩，移栽株距误差严格控制在5厘米以内，种植效率大幅提升。
8: 1.4米的行距和1米的株距，生长空间必须要保证，种下去之后5到8个小时必须把这个水给它滴上，成活率应该在90%以上。
1: 与此同时，阿图什市松塔克镇克钦兹村盐碱地改良试验田里，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栽植巨菌草绿洲一号种苗。这两个品种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引进，堪称多功能植物。它们能在高盐碱环境中顽强生长，而且用途广泛，既可以作为食用菌种植的优质菌料包，也能作为高产倾注饲料，还可以提取植物纤维为纺织业提供绿色原料。项目试验成功并大面积推广后，将盘活闲置盐碱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3: 假日期间，各地推出精品演出剧目，举办艺术活动等，丰富百姓假日文化生活。
9: 新疆美术馆推出世界首届新疆青年美术作品展，80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综合材料、影像等不同表现形式的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观众。
10: 把咱们新疆的时代变迁、自然风光都融入作品里，既展现了家乡的美，又有艺术的创新，是一种美的享受。
9: 哈密博物馆推出原创特展《御马天山：哈密与马的千年之约》，共展出398件组珍贵文物，其中伊吾尖甲坡遗址最新考古出土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全方位展现哈密马文化发展脉络与丝路文明交融历史。塔城地区博物馆推出《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展》，重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那场跨越国界的科学壮举。阿勒泰地区文博院博物馆主办的《时代新篇：阿勒泰地区现代发展史》，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阿勒泰的发展变迁。

0: 地区对比展区格外震撼，衣食住行到城市面貌、生态环境变化真是太大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发展带来的红利，也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1: 在乌鲁木齐这家小剧场里，观众们不仅能感受话剧魅力，还能换个身份入戏体验。
2: 他们的服化道做得特别精细，然后让整个人都沉浸在里边，还有一些互动也特别有参与感。
3: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感悟成长。
4: 春假里，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近距离接触各类警用装备，聆听特警队员讲解装备的科技原理和使用方法，直观感受到特警队伍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昌吉市第14小学的同学们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参观各类消防车辆、救援器材，消防员现场演示了装备的操作流程，还教同学们学习火灾逃生、应急避险等实用技能。
5: 帅靠的是真本事和日复一日的苦练，我心目中也有了目标，将把这份坚韧带到学习中去。
4: 感悟科技魅力，传承文化记忆。富康市和木垒县的广大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
6: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好有趣，让我大开眼界，亲手体验了好多科学小实验，知道了好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4: 假日里，皮山县乔达乡开展了重走长征路、播种爱国心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完成了10公里徒步挑战，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的坚韧和伟大，参观老物件展馆、雷锋精神馆，汲取奋进力量，参与集体播种、除草等劳作活动，体会团结协作的意义，同坐一锅饭，感悟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7: 看到那些老物件，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8: 为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一场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文艺晚会近日在新疆财经大学举办。晚会分为三个篇章，各校区学生社团带来了歌舞、器乐、朗诵等精彩节目，将青春活力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场晚会不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是一堂生动的青春思政课。
9: 这场晚会简直太燃了，看完整场我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和干劲儿。整场晚会围绕着青春和家国的主题，看完我一下子就懂了，原来我们的青春和祖国发展从来都是捆绑在一起的，也让我更想好好努力，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出一份力。
10: 祖国不会忘记这个节目令我印象最深刻，因为它讲述了新疆还有全国各地去支援矿区发展，他们也是默默无闻的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知道功成不一定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假期里，裕民县第5届谁是球王全疆乒乓球邀请赛暨全疆少儿乒乓球邀请赛开赛，全疆55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赛事为期5天，分成人、少儿两大板块，成人组设精英组、常青组，少儿组按年龄设6个组别。项目设置兼顾专业性与参与度，赛场内氛围火热，选手们攻防转换，激烈角逐，展现拼搏风采。赛事热度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观赛，在感受乒乓球魅力的同时，体验裕民的秀美风光与城市风情。
11: 很高兴参加这次邀请赛，可以跟全疆的高手还有部分全国的高手有同台竞技的击球会友。
12: 这边的天蓝空气啊啥的也都好，特别美，可以推广一下，全国朋友都到裕民县来玩来赏花，我肯定年年都要来。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虎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日前，落地鄯善工业园区的新疆启创年产2880万平方米中高压电极箔建设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7.1亿元，分3期建设，一期计划2026年12月投产。电极箔作为铝电解电容器的核心部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

0: 不逆变器、储能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1: 阿克苏地区康养中心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占地3.2万平方米，规划养老床位700张，可提供集医疗、康复、养老、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康养服务。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意外，你跟李如雪在车厢里面是意外，你跟那个土匪在床底下那也是意外吗？就是因为你的意外，让我们损失了这么优秀的一个战友，那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兄弟。
1: 李如雪，少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扣。你替你妹妹打抱不平，我能理解。我现在告诉你，那也是为了完成任务。自己有问题，总结自己的问题。
2: 别冲我大喊大叫的，我不是你的人，你没这个资格。
3: 陆阳，
4: 行了，别吵了，现在吵架还有什么意义啊？既然知道箱子在哪儿，那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个箱子拿回来。
3: 走。哎，这什么破铜烂铁？珠宝呢？
4: 是我拿错了吗？哎，哎呀，薛玉党，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自己没本事。爹，按咱说好的，这婚事可就算了啊。
3: 凤儿，不对，这箱子肯定有问题，咱们搞清楚再说。有啥好说的？
4: 咱按照江湖规矩走，规矩。
3: 指认货不认人，破铜烂铁你们都不要了吧？那我拿走了。凤儿，你别急，凤儿，凤儿。哎，你怎么弄的？什么事都能整砸，这事你也能整砸喽？
4: 不应该呀！刚刚那个箱子，明明是我从日本人手里抢过来的，咋就变成破铜烂铁了？
3: 拿错了？不对，不对，这里面有事儿。他当家的，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看到了打街上那个布告，里面那个通缉犯了。我跟小凤走散了，后来我看到凤和他们在一起，还和日本人打了起来。没错，一定是他。
5: 一定是他给换了，他当家的，快，去问问凤儿，到底咋回事啊？去问问他呀！
3: 行了，我去问问，你搁这等我。咋回事啊？这是，
5: 豆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我觉得吧，
3: 看笑话是吧？滚！
1: 陆英豪，这就要走啊？去哪儿啊？本来你在这儿，我不想走。可你看你哥那熊样，我再不走，脸皮是不是有点厚啊？
3: 哎，他也没怎么说你，你自尊心还挺强的。
1: 我还要面呢，多少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是陆家的大少爷，长这么大没有人那么说过我。 啊，有一个，我们教官让我一顿胖揍。
6: 长这么大也没看见有跟我家少爷这样的呀。
3: 对，这事儿啊是我哥不对，他说话欠考虑，你别生气。嗯，走。

0: 可以，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个箱子换一下？
1: 李如雪，
0: 嗯，
1: 你们兄妹俩玩的什么套路啊？你哥都给我收到床底下去了，你拿个箱子让我给你换箱子，你当我陆云豪有多大度啊？啊？
0: 我哥是我哥，我是我，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嗯，
1: 这个很重要。去了。
0: 哎，箱子，
1: 箱子，
2: 嗯，
1: 走了，两天之内啊，
2: 拿着。
0: 哦，
2: 拿着，拿着，里边衣服都洗了。
0: 噔噔噔噔。

0: 丫头。
1: 嗯嗯，爹。
0: 哼，又搁那白日做梦的吧？啊，是不是梦见那个通缉犯了？
1: 通缉犯？啥通缉犯啊？
0: 一道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在火车上遇到个通缉犯。
1: 哎呀，我在火车上又遇见他了，就是送我口琴的那个人，他叫陆云豪。
0: 啊，我说的嘛，这在大街上愣张的杵那儿看人家的布告。哦，他就是送你口琴的那个人是吧？
1: 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还能再遇见，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吧？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安排。
0: 哼，还缘分呢？啥叫缘分？你懂不？啊，你跟一刀天天见面，那叫缘分。再说了，遇到个通缉犯，那叫晦气。
1: 哎呀，老头，你不是经常教导我吗？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跟陆英豪，那就是有缘千里来相见。我跟薛一刀啊，那属于无缘对面手难牵。
0: 哼，我说呢，凭着薛一刀的手艺，不至于是这个结果。有人在这里捣鬼，所以说这个事儿啊不算。
1: 啥？咋不算呢？这可咱说好的啊，这属于江湖规矩，规矩规矩规矩规矩。
0: 规矩啥呀？规矩啊，有人胳膊肘往外拐，你心里没数啊？
1: 那胳膊肘往外拐咋的了？那薛一刀说好的要拿回珠宝，他是不是没拿回来吧？那没拿回来是不是？那是不是输了呀？
0: 丫头啊，怎么你就这么看不上一刀呢？啊，一刀到底哪块不好啊？你告诉我。
1: 挺好的，他哪都挺好的。那他好你就留着做儿子呗，非要给我干啥呀？反正我想换个活法。
0: 啥活法？你告诉我啥活法？这人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啊，不是我问你，丫头，你就这么想离开你爹是不是？啊，你就这么想离开虎头山是不是？我是不是白养你了？啊，行了，我告诉你，从今往后啊，你哪儿也别去，你就老老实实的搁这给我待着。
1: 行，我一会儿下山打猎呢，我一会儿就出门。

0: 土豆，土豆，
1: 队长，啥事儿？
0: 土豆，看见那个箱子了吗？
1: 没看见。
0: 我不在的时候谁来过？
1: 不知道。
0: 你这个警员怎么当的？什么都不知道，整天想出去玩是不是？
1: 我没玩。
0: 没玩，干什么去了？
1: 我是跟着你们偷偷去祭奠胜利哥了。
0: 好了，通知大家集合开会。
2: 哥，
1: 林学姐，
2: 别通知了，你先出去吧。哎呀，箱子我拿走了，我给陆英豪了，我让他去虎头山换密码机去了。
0: 谁给你的权利啊？你以为你是我的妹妹就可以自作主张？赶紧去把箱子给我追回来。
2: 来不及了，走了小半天了。
0: 李如雪同志，你这是违反纪律，我可以处分你。
2: 处分呗。
0: 还敢顶嘴了是不是？我看你就是让陆英豪给迷住了。
2: 哥，我觉得你对他有成见。
0: 对，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如雪呀，那是一个大少爷呀。
2: 大少爷怎么了？大少爷没帮你杀过鬼子，没杀死龟田呀。
0: 那可是一箱的珠宝啊，他走了会不会再回来呀？
2: 他答应我了，两天之内拿密码机回来。
0: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2: 我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就是相信他。
0: 我看你就是鬼迷心窍。

0: 哎呦我！
1: 什么破地方？
0: 这土匪山寨到底在哪儿？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土匪，你问问我问谁啊？哎，这段山你老往这跑，你不是熟吗？
0: 谁往这跑？谁平时没事上这儿来？不行了，不行了，走不动了，就多歇会儿。
2: 把的还是走头子的，
0: 说谁是粑粑呢？他说啥呢？少爷在这，
1: 你别瞎打岔。人说是胡子还是卖东西的？兄弟，别误会啊，咱们都是朋友。
3: 我是虎头山薛一刀，
1: 咱们都是朋友。兄弟，咱们都是朋友。
0: 你瞅你一脸连毛胡子，跟我在这扯王八犊子，撒开！还跟我玩冷兵器呢，手拿过来。
3: 小眼睛啊，记着啊，别犯老子手里。
0: 你可给我闭嘴吧，你个连毛胡子。
1: 我敢问，这是虎头山的地界吗？我来找个人。
4: 咋的？虎头山是大车店呀，是你找人的地方吗？
1: 我看你还是误会了，我呀是来找你们那个佟大当家的闺女佟小凤。你看着没有，都是少爷的朋友。
4: 哎呀，那我寻思谁呢？啊，小眼睛啊，老有特点了。嘿嘿，瞅瞅我，咋的了？小卡巴也没睁开，走错地儿了？啊，走到我们家来了，作死来了？
0: 这一刀吗？这位，一刀，你这我家少爷。哎，
1: 合着这是你朋友？
4: 说吧，啊、找小凤干啥呀？
1: 啊，是这么回事，小凤姑娘拉我们这儿一个箱子，我给她送回来了。哇，
4: 行啊，兄弟，挺讲规矩啊，知道还东西。三儿，接过凤这东西。
1: 哎，急不得。哎，这箱子是小凤落下的，我是不是得亲手交给她呀？
4: 小凤不在，给我就行。
1: 不在呀？不在，那就当白来一趟。等回头在的时候，我再送回来。走。
0: 哎，别送了，别送了。
4: 站。

0: 咋的呀？啊，虎头山是你们家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走可以，把箱子留下。
1: 我说兄弟，

0: 们俩聊啥了？人家给你下黑手啊？
1: 他说他想嫁给我。
0: 哎呀妈呀，这也太猛了！这光听说土匪往山上抢女人的，这也没听说过女人往山上抢爷们的。
2: 本少一世英名，怎么能娶个土匪老婆呢？
0: 那你
2: 箱子呢？
0: 那不一直在桌上呢吗？
2: 哪儿呢？嗯，
0: 不能让他拿走了吧？
2: 这地方不能带，走。
0: 锁上了。
2: 开门。
3: 干啥呀？
2: 我兄弟肚子疼，上茅房。
3: 门后有桶，自己解决。

0: 你看吧，我说当初就让李如雪来，你看你说现在箱子让人拿走了，这人又搭进来了。
1: 本少爷一言九鼎，答应人的事就得办，关键现在想什么办法出去。
0: 啥办法呀、啊、你瞅瞅这帮土匪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尤其那小胡子那不说话的先开枪。要我看吧，不行你就答应了，你也不能吃啥亏。你实在不行到时候再
1: 你又出馊主意，
0: 到时候再留呗。
1: 娶个土匪你愿意啊？
0: 人家能看上我也行，哎，我就我是不是喝了？
1: 喝了。嗯、
0: 啊。
1: 你是不是傻呀？你不想出去了？赶紧吐啊！
0: 你外面有桶。
1: 哎呀！
2: 刘英豪，人呢？杨总，人呢？
3: 哎，别找陆云豪了，钱儿这。嗯，我就问你吧，你说话算不算数？你可是亲口跟我说的啊，只认货不认人，是吧？
2: 这么大的事儿，你做不了这个主，得我说了算。除了一刀啊，你谁都别想嫁。
3: 我除了陆云豪，我谁都不嫁。你要是再跟我耍赖的话，我就拿着珠宝，我跟陆云豪私奔去。
2: 呀哈，你还想私奔
3: 啊？
2: 来啊，你给我私奔个看看，我打断你的腿。
3: 你打呀，打。哎，你现在就打，你要是今天打不死我，我今天就一定嫁给陆云豪。
2: 哎哎哎哎，丫头
3: 舍不得是吧？
2: 走，
3: 我自己来。
2: 你这虎丫头，拿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3: 你先说你答不答应？
2: 那我不得亲自看看这个陆英豪啊！快拿下来！
3: 行，您是老丈人，那不得让女婿拜访您啊？回去等着吧，啊、嗯！
2: 这会儿你明白了啊？这会儿你才懂得礼数啊？都是我把你惯的，你惯的你是没边没样的。
3: 爹，只要这个终身大事儿吧，你能顺着我的意，我保证以后一定特别孝顺您，然后跟你姑爷把你领到山下去养老，好好孝顺您，是吧？
2: 丫头啊，你就是太年轻了。以后你要是真遇到点什么事儿，你就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男人呐、啊，是你爹。
3: 哎呀，我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我的亲爹。
2: 行，一会儿你把陆云豪带到我那去。
3: 得嘞，爹。

0: 老当家的，这是咋了？不就是一个通缉犯吗？看把你愁的。
1: 哎，谁能难倒我老童啊？整个山寨只有凤丫头，这丫头五岁没娘，那是在我肩膀上扛大的，那就是我的命啊。现在有人要我老童的命，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大当家的，这不用愁，谁敢要你的命，我先要了他的命。
1: 要不是看在丫头的面上，这小白脸我早就让他喂狼了。可现在小白脸把丫头迷的是要死要活的，五迷三道的。真要是丫头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老童该怎么办呢？哎，
0: 大当家的，你说吧，啥意思？我来办。
1: 这小子现在还不能死。
0: 不能死。
1: 你明白啥了？
0: 从今往后，小凤就是我一刀的亲妹妹了。从此我断了对小凤的所有念想，忠心扶持你跟小凤，绝不辜负你对我的养育之恩。
1: 一刀啊，你这就认输了？
0: 不认输能咋办呢？
1: 你认输，我老童都不认输啊。

0: 什么？真正的专家不是石田健，是石田佳美。
1: 这事儿都怨我，我也是被日本人放出来的假情报给迷惑住了。
2: 老张啊，这事儿啊也不全怨你。当时啊，我们已经抓住了石田健的老婆了。不过这个石田健呢，不惜一切要把她给换回去。这本来啊就是个疑点，也怪我啊，当时太急没有反应过来。
1: 哎，就他俩那个夫妻也是假扮的。那个石田佳美是日本驻关东军司令长官培养出来的女间谍，此人能文能武，狡猾得很呐。
0: 他们费尽心思隐藏身份，为的就是保护那台密码机。可见他们不会就此罢休，一定会追查到底。
2: 如此看来，这个密码机真是太重要了。希望英豪能够把它带回来。

0: 我爹想见见你，你跟我去见见你老丈人。
1: 童小凤，你到底啥意思啊？
0: 我不都说得挺清楚的了吗？我要嫁给你，还要咋说？
1: 杀了我得了。
0: 你这个帅小伙哪舍得杀呀？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接受有点急，但是我还是劝你乖乖听我的话。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我那个箱子都归你。
1: 小凤儿，你把那箱子给我，我实话告诉你，我有媳妇儿了。
0: 有媳妇儿了？
1: 啊？
0: 那休了。
1: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你？我好好的媳妇儿，好好的日子，干嘛休了她？人家皇后闺女跟了我，我休了她，让人怎么办？让人下辈子怎么办？你有没有同情心呢你？
0: 我同情她，谁同情我呀？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再者说了，我童小凤想要的东西，我抢也抢得手。
1: 土匪逻辑，难怪你们打家劫舍过日子找不着男人，那就抢别人的男人呢？
0: 你啥意思啊？你以为我嫁不出去啊？我告诉你啊，你问我。

0: 头山上的人吗？有多少人踏破我姑奶奶的门槛，就是我看不上眼而已。
1: 哦，明白了。小凤姑娘，那这样，你告诉我，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男人？哥帮你找了。哎，对了，这个怎么样？哎，我兄弟，仪表堂堂，风流潇洒，配你正合适。关键是喜庆，配你更合适。
0: 反正吧，
2: 咱俩第一次就是在枪林弹雨中相识的。我觉得这就是咱的缘分。嗯，后来呢，咱又在疾驰的列车上相遇了。我觉得这就是宿命。我觉得不可逆天而行，我得嫁给你。走吧，跟我见我爹去。
1: 小凤姑娘，你非得逼着我娶你，回头痛苦的是你。
0: 哼，反正吧，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呢我嫁给你，要不呢你娶我。反正这事儿你说了不算，走，见我爹去。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哎呀，别拽。
0: 爹，爹，这是您女婿。
1: 哎，不是，大当家的。在下陆英豪，拜见大当家的。女婿不敢当。
3: 想当我女婿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呀，还有薛一刀。
1: 挺好。
0: 爹，咱俩可说好了。你啥意思啊？
3: 丫头，做事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吧。薛一刀是我早就相中的姑娘，山镇上上下下可都知道她是我未来的女婿。你今天两个小白脸过来，我可就一个闺女，我不能一个闺女许配两个婆家吧。
0: 爹，你少在这跟我耍赖，反正我要嫁就嫁陆英豪。
1: 哎，
0: 别人别想，
1: 说了不算。哎，
3: 我是答应过你啊，但是我山上还有一帮兄弟们，这件事情我总得给兄弟们有个交代吧，这样兄弟们以后才能跟我同老虎混呢。
0: 那你想咋交代啊？
3: 这样吧，咱们来个比武招亲啊，输赢各安天命，输的那个以后啊也就别惦记我们家丫头了。
0: 不行。
1: 哎，我同意。我觉得大当家的说的对，堂堂佟大当家的招女婿肯定要选优秀之才呀，胜者为王，败者退场，这对大家谁都公平。公平。
3: 好，这事就这么定了。明早八点，过时不候，来晚的算自动退出。
0: 爹，
3: 就这么定了。
1: 说定了。
4: 少爷，你要我说，明天这比武招亲，你就输给薛一刀得了。你这样，佟小凤还赖不上你，咱俩还好脱身。
1: 脱身倒是容易，可关键是箱子没拿回去，不是白来了吗？我可是答应如雪了，一定把箱子带回去。少爷是一言九鼎的人，人回去了，箱子没回去，这不丢脸吗？
4: 这不此一时彼一时吗？那谁知道能发生这样的事啊？那你总不能为了箱子你出卖色相吧？
5: 这小卡巴眼儿，不是你家的炕就不脱鞋呀？啊？
1: 薛一刀，这大半夜的什么意思啊？送礼来了？
5: 送礼来了。姓陆的，上山不就为这个吗？这是我从小凤这儿给你偷来的，现在是你的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5: 不用相信我，箱子归你了，小凤是我的。

0: 各取所求。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没找着啊，
2: 哪儿都没有。
3: 大当家的，我都问了，昨天晚上山下的守卫说有两个人跑了，手里还拎着箱子。
1: 箱子？丢东西了吧？你们就赶紧回屋看看，看看谁丢了东西了。
4: 别卖身找了，我屋东西丢了。我屋箱子丢了。
1: 哎，这向来啊都是咱们偷别人的，嘿，今个让别人偷了一回，这人不可貌相。这平常看着仪表堂堂的，竟干这些个偷鸡摸狗的事儿。丫头，这外人啊靠不住啊。
4: 说的也是啊，能在咱虎头山把箱子偷出去挺有本事啊，可是我觉得我这亲爹都靠不住，何况一个外人呢。
1: 丫头，啥意思啊？
4: 我啥意思你心里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了，那小子就冲着箱子来的，那个心思啊就没在你身上。
4: 我心里有他，不管咋样我就是要嫁给他。
1: 陆应豪已经走了啊，咱说好了8点钟，8点钟比武，8点钟不来算自动弃权退出。
4: 那就等到8点呗。
1: 好，你说的，8点不来你嫁给徐一刀。
4: 爹，
1: 这事没商量，就这么定了。

0: 哎呀，好冻！
1: 坤子，看一眼，看一眼有没有人追？
0: 哪有人？追我也不跑了，这跑了一晚上，腿都跑折了。
1: 你不怕给抓回去？
2: 给你看看，这宝贝长啥样？看看，
0: 不是，你还逗我，少爷。

0: 你怎么看好了你？
1: 那不光顾着跑了吗？
0: 跑，那不白跑了吗？
1: 那回去啊。反正你爱回你回去，我跑不动。
2: 这下死定了。
0: 拿箱子。
1: 往哪儿打呢？

0: 人算不如天算啊，丫头，你是一刀的缘分，天注定，你啊还是认命吧。
1: 让我认命？不可能！要不我就嫁给陆云豪，要不就去死。
2: 用不着。

0: 你可来晚了。
1: 来晚了你就少过规矩，来的正好，掐着点来的。
2: 罗英侯，既然都走了，干嘛要回来呀？
1: 你说话不算数，我能不回来吗？
2: 起来。
3: 哎呀，这是给我送嫁衣来了。
4: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6: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5: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7: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8: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7: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

0: 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得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

0: 核桃、红枣一起打，相同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机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极限红外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9: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0: 起来。
1: 哎呀，这是给我送嫁衣来了。
2: 看在你送我两块石头的份上，这大喜的日子，我也不能让你素着呀。
1: 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我知道这事儿你不甘心，但是你要让我认命，我更不甘心。
3: 好，既然是这样，我这一女也不能嫁两家啊！规则你们都知道了，你俩还有什么说的？
4: 没啥说的，愿赌服输嘛。大当家的，一切都听你的。
1: 陆英豪，这个箱子里边就是你要的密码机啊！今天你也看见了，我跟我爹都掰扯成这样了，你要么好好比，把我娶回去，要么

0: 我现在就毁了。
1: 别！
2: 小凤姑娘，你看你生这么大气就没意思了。我不能辜负那个箱子。
1: 哎，不，我不能辜负你。
0: 给我好好打。
1: 打？
3: 二红，

0: 们远点啊！刀哥的腿踢得可远了。虎头山，比武招亲，正式开始。
1: 你有病啊！
2: 别着急，手下留情，我输给你。
3: 哼。

起来啊，起来啊，刀哥！

0: 你说了别认真，李大，跟我进屋。
1: 这场比武输的不是你薛一刀，是我老佟丢人，丢人，真丢人！嫌你个高啊，后边待着去，太丢人了！
2: 大当家的，这能怨我哥吗？这都是围巾惹的祸呀！要是我哥没戴围巾，能被绑上吗？要不这样，再比一次。
3: 再比一次，我告诉你，你就是再比十次，你也不如他。你没看出来吗？这小子功夫可是在你之上。我是真没想到，这小白脸还真有两下子啊！大当家的，是一刀给你丢人了。不是一刀不认输，是那小子根本不是为了凤儿，他是为了箱子回来的。 他根本没把凤放在心上啊！我担心凤儿。

0: 被骗呢。
1: 来，银子，起来起来。我行走江湖这么些年，能看不出来吗？但是这个丫头要是认了，我这当爹的也没辙呀。
0: 大当家的，你一定得劝劝她呀。如果凤真跟了她，我担心毁了凤一辈子。
1: 我知道，我这就去劝劝她。嗯。
2: 歇会儿吧，哥。
3: 我知道，你回来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那个箱子。可是呢，我不在乎。
4: 说的没错，我还真就是为了这个箱子。但是我现在不光是为了密码箱，我还为了你。
3: 为我？
4: 你救过我，也算是对我有恩。我不能眼看着你跟一个不能让你幸福的人在一起
3: 呀。突然想明白了，
4: 这个薛一刀吧，看着挺爷们儿，但是杀气太重，心机太盛。
3: 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薛一刀吧，从小跟我一块长大，我就把他当哥哥。可是呢，他对我爹比对我好，这也是为啥我爹喜欢他，我不喜欢他的原因。嗯，有个东西给你看看，保管的好吧？咦，咱俩第一次见面，你送给我的。还记得咱俩第一次是在树林里见面，反正我一看到你我就特别喜欢你。后来第二次咱俩在火车上，我就决定嫁给你。后来呢，我一想你，我就把这口琴拿出来看看，想着你吹口琴的样子。哎，要不你吹一段给我听听。
4: 这口琴其实不是我的，是我姐的。
3: 你姐？
4: 嗯。
3: 你还有姐呢？
4: 我们家也就剩下我和我姐姐了。

0: 陆雪，哎呀，吓我一跳！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这是？
1: 这还是见陆英豪第一面的时候，他落下的。不是落下的，是当时他坏了，我看着能不能修好，没想到还真修好了。陆雪啊，
0: 嗯，你不是跟我说陆英豪两天就回来吗？这两天都过去了，人呢？人影在哪儿呢？
2: 他可能那边有事耽搁了，你别给他找什么借口。队长，坤子回来了。陆云豪呢？哎，
0: 人呢？
3: 他那边出事了。
2: 呀，太好听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子，你太有才了。
3: 你要是见不着我，这辈子可能都听不着。那可不，
2: 这是国外的曲子，叫《卡秋莎》。所以啊，我得嫁给你。哼哼哼，
4: 呀，
2: 爹，
4: 陆英豪，陆大少爷，出身名门呢。

0: 能文能武，多才多艺啊！你们算是捡着宝了。
1: 爹，你女儿眼光不错吧？
2: 你跟我家丫头吧，也算是般配，啊，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啊！<笑>
1: 老头，我给你找这么一个女婿咋样？你高兴不？啊，
2: 你高兴，爹就高兴了。
1: 小子。
2: 既然我闺女看上你了，我老童也没什么说的。我老童啊，要想答应这门亲事，我有个条件。
1: 啥条件？啥条件？那我还能怎么着啊？我现在是新媳妇做花轿，任人摆布。
2: 别跟我说那没用的啊！我就一个要求，我不嫁闺女，我只娶女婿。
1: 爹，你咋回事啊？
2: 你咋说话不算话呢？我能下人跟银行过日子啊？丫头，爹不是说话出尔反尔，你都这么大了，也该为爹考虑考虑。爹没有儿子，就你这么一个宝贝丫头，嗯，想当初找一刀的时候，爹就是这么想的，得找个人，到老了得有人给我养老送终啊。嫂子，听明白了没？
3: 你的意思是，要找个倒插门的女婿？哎，聪明，就是倒插门。哎，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啊，天经地义啊，养儿防老是不是？但是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跟家里的长辈商量商量？
2: 长辈？啊，小子。
1: 你的父母好像是被日本人给打死了吧？我还有个姐姐和姐夫在城里，父母双亡，
3: 长姐为母，这婚姻大事，我是不是得跟我姐姐和姐夫好好商量商量？
2: 好，
1: 这事啊，
2: 是得当面说一说。
3: 对，行嘞，这事我去办。
1: 哎，
3: 不是，
1: 爹，你好好唠啊，
3: 你去干啥去？
4: 我去当面商量商量。也不用，我爹去就行。弾痕から見れば、戦闘が非常に激しかったと思われる。どうやら安泰の共産党はなかなかやりますね。皇軍の領地で暴れ回るなんて、まあいい度胸だわ。 暗号機を取り戻すのはどうやら簡単ではなさそうみたいですね。もちろん、さもなければ列車であんな恥をかくことはなかった。探せ。すぐ共産党らを追え、手がかりを見逃すな。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共産党を見つけ暗号機を取り戻せ。了解しました。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5: 停！
6: 太君，我们是康德药店的，南野大佐让我们来送草药。
5: 通行证呢？通行证？我们从来也没开过什么通行证啊！只要南野大佐让我们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
4: 荒唐！草药够下，人赶走。
5: 太君，我们少东家和南野大佐是好朋友。太君，你们看，你们是不是？
4: 那就让你们少东家的朋友来找我吧。
7: 連れて行け。
5: 哎，你们。

0: 你在哪里等我？我马上过来。
1: 马上就到了，哎，来了，大佐阁下，您可来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新来了个女的少佐，把货给扣了，说什么都不开面。
0: 去看看，
1: 请。

0: 大佐阁下，石天少佐，你在这里忙什么呢？这草药有什么问题吗？草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位送货人一没手续，二没通行证。我认为医院种地还是严禁一些为好。石天少佐不愧是帝国的精英，你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的。不过这位白先生是我的合作伙伴。
1: 是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你就不要多心了。可是，您这位信赖的朋友，却在草药里面加了水。哎，此言差矣。石田少佐是吧？您误会了，我是生意人，讲究的就是诚信，怎么会造假呢？您摸着有些潮湿，是因为在运送的过程中。
0: 遭遇了雨雪天气而已。那就麻烦您把草药晒干了再送过来，毕竟这水分的损失不能让皇军来承担吧。
1: 石天少佐不是一直在寻找丢失的箱子吗？怎么找到这里来了？难道箱子会在草药里吗？当然不是，我只是在搜寻抗联的痕迹。
2: 既然你这么忙，就请自便吧。白先生，通知你的人卸货。
3: 喜官，卸货。是，来卸货，卸货。啊，哎哎，快点，快点。白金山と南の大佐の協力関係は尋常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
4: ずっと白金山をかばおうとしていた。何か秘密を隠してるに違いない。松本君、一緒に看病薬局へ行ってくれないか。喜んで。你们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报啊？没错，目前我们从敌人手里抢来的密码机，还在土匪的手里。
5: 陆英豪为了配合我们完成任务，已经打入了土匪内部。想不到的是，这个土匪头子童老大的女儿看上了陆英豪，非逼着陆英豪娶她。<笑>这个陆英豪还真是艳福不浅呐！啊，
6: 啥艳福啊？那咋那么会说话呢？其实我家少爷一点都看不上那土匪婆子。真的，如雪姐，我家少爷为了你命都豁出去了。
5: 陆英豪是为了拿回密码机，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所以咱们要配合他，完成这个计划，扮成他的姐姐和姐夫。
0: 老张啊，你去想办法找辆车，准备点礼物，我们啊这就上一趟虎头山。
5: 好，我去安排一下。
0: 哟，两位太君，需要点什么？你们这里要权吗？
5: 啊，权。
0: 有西药吗？西药没有。我们康德药店是安泰城最全的中药店，只有中药，别的没有。抗生素呢？真的没有。
7: 松本君、さっきの扉のところの薬箱を見たか？西洋薬のようです。
0: 全部皇軍専用の抗菌薬と消炎薬だった。あの白金山という男はただ者じゃないわね。

0: 要不我下去看看去。
1: 去吧。
2: 春梅，我回来了。春梅，怎么了？心神不宁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一个小时之前，来了一对穿着日本军装的男女，说是要买药，打听了半天，说是要买西药，我就说没有，打发他们走了。
2: 你这就对了，记住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1: 是啊，我就看他们有点可疑，我就跟到门口看看，结果看到他们在门口停了半天，好像在议论咱们家药店的事儿。
2: 那个女军官是不是个子不高，短发，大白脸，不会笑？
1: 对，你认识？
2: 哎呀，何止是认识，

0: 咱们。咱这药店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不用担心，有南野这个大叔撑着，不会出什么事儿。
2: 请问，是白先生和白太太吗？
1: 正是白毛人。
2: 有人在正阳楼请二位吃饭，
1: 不知道是哪位贵客做东啊？
2: 你去了就知道了。请吧。
3: 大哥，人带到了，进来。
4: 二妹，我可是恭候多时了。
1: 这位先生，我们好像不认识，您认错人了。
4: 二位可是安泰城的名人，人所皆知，我佟老虎岂能认错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5: 咋的？你们这些名人都喜欢站着聊是吗？
1: 徐贵儿，
6: 哎，
4: 上等的铁观音，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1: 等等等等，
4: 陆英豪是二位的胞弟吧？
1: 正是。
4: 实不相瞒，这陆英豪和我们家丫头明天就要成亲了。
7: 我今天来啊，是特意会会二位。
0: 敢问先生贵姓？
4: 我姓佟，家住虎头山。
1: 哦，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虎头山的大当家的佟老虎吧？
4: 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看来我佟老虎的名号还是有人知道的。
5: 寻思啥呢？咋的了？胡子不能跟你们攀亲是咋的？
4: 二位，这个物件儿，二位都认识吧？
0: 我明白了，我兄弟在你们手上，你说吧，要多少钱？好，我现在就去给你拿。
4: 是两条人命。
1: 佟大当家的，您手下留情，您要是觉得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商量。
4: 好好，看来二位对这胞弟感情都挺深的，我觉得这门亲事啊就这么定了。哎，就这么定了。
8: 哎，喜贵，这着急忙慌干啥去啊？
9: 坤子，你先告诉我，你家少爷在哪
8: 儿？虎头山呢？咋了？
9: 虎头山？呀。那土匪老大把我家少爷少奶奶都整山上去了，说要参加你家少爷的婚礼。哎，坤子，坤子，你跑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
8: 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8: 这佟老大太狡猾了，他把我家少爷的姐姐和姐夫给绑山寨去了。
10: 这佟老大可真够狡猾的，居然下来接人。这就证明他压根儿就没有相信过陆英豪。
8: 那咋办呢？那我家少爷不能有啥事儿吧？咱去救他去吧。
11: 别急，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冷静。既然陆英豪已经制定好了计划，那我们就相信他一定能够从中周旋。咱们要做的就是随时接应他。
8: 那现在就去呗，还冷静呢？哎，
11: 若雪，你先回去，我去接应他。
0: 嗯。

0: 哎，你看我这嫁衣好看不？
1: 穿什么都比穿的土匪皮好看。
0: 那我以后天天穿给你看。你这咋样？喜欢吗？试试啊。
1: 不用试，一看就不合适。
0: 不合适啊？那我找裁缝给你改改。
1: 是人不合适。
2: 大小姐，大小姐，那什么，大当家的把姐姐姐夫请上来了，让你俩过去一下。
0: 哎，你着啥急？我跟你一块儿去，走。哎，
3: 姐姐和姐夫他们要是不同意啊，我可没脾气。
0: 我这么招人喜欢，他们怎么可能？英豪，
3: 姐。姐夫，你们还真……
0: 你怎么样了？都挺好的吧？姐很担心你。
3: 姐，你别担心我，我没事，我在这儿挺好的。
0: 姐，姐夫，那个我是童小凤，就是英豪的媳妇儿。哎，你们快坐，快坐，快坐！别客气，来，这枣都是我自己种的，尝尝。
3: 姐，姐夫。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小凤确实是帮过我，她也救过我，但这事儿吧比较突然，也没来得及跟你们商量，你们肯定得怪我吧，是吧？
0: 英豪，这一路上童先生都跟我们说了，我们都明白。
3: 姐，爹娘都走了，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人，那你们肯定不能同意把我嫁给别人当倒插门女婿，是不是？
0: 我们同意。
3: 姐，你说啥呢？
0: 姐说同意。
3: 我没问你。
4: 英豪啊，我看这事儿就不用商量了，就这么定了。啊，你父母也走了，我和你姐姐呢，那就是你的长辈。我看这事儿挺好。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3: 今晚。
4: 哎呀，这是好事儿，办了省心了。我和你姐姐呢，还得赶回去呢。
3: 不是，
5: 诸位，不就是成个亲吗？啊，咱说办就办，我这就张罗去。哎，来来来，来你们聊，你们聊。
0: 行，
3: 别别别，咱们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
0: 我爹去就行了，姐姐姐夫都来了，你这，
3: 你们到底来干啥来了？
0: 参加婚礼。
3: 没问你。姐，

好，好，好。

0: 哎呀，赶紧的，把盖头给我掀起来，我啥都看不见。
1: 盖头，不用了。
0: 你啥意思啊？我这样不好看啊？我终于嫁给你了。
1: 哎，你别跟个狼似的，行不行？说反了啊！我嫁给你，
0: 那不都一样吗？
1: 哪儿一样啊？你是个女的，你看你哪像个女人样啊？能不能稍微的，那个什么一点啊？
0: 哪个呀？咱俩都成亲拜堂了，怕啥呢？外边又没人。咱俩上次在那火车上，在那个床。

0: 帝师，感谢你对我一往情深，感谢你这么看得重我，日后要是有什么得罪的，你可得多担待啊。
1: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要欺负我？
0: 我的意思是说，以后咱俩锅碰锅盆碰盆，少不了磕磕绊绊的，你对我能不能温柔点？这女人哪有对自己老爷们老是威胁的呀，威胁的那是对敌人，对自己老爷们就得温柔一点，要柔情似水。
1: 哎呀，你啥意思？你是不是觉得我土匪，你嫌弃我？
0: 嫌弃也来不及了。其实啊，你也是个好姑娘，你看你仗义直爽，敢做敢当，我见过这么多女孩，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你呢，还是我的救命恩人，要说呢，你对我还真是有大恩，我日后呢一定好好的报答你。
1: 你这么说就对了，只要你对我好，真心对我好，我佟晓凤绝对会对你陆英豪披肝沥胆，掏心掏肺。
0: 那倒不用，还披肝沥胆掏心掏肺呢。你看你和你爹根本不把我当自己人，你爹和你一直防着我，你爹就防着我对你不好，你呢就防着我老惦记你那个箱子。
1: 哎呀，你烦不烦啊？你就知道那个箱子，拿走嘛，你喜欢。我爹是我爹，我是我跟他不一样。我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吗？

0: 小子，找啥呢？
1: 爹，
2: 干
0: 干！小子，刚才在丫头那屋，你找啥呢？

0: 看小凤喝多了，我给她找个枕头。
1: 你少来吧。你是找他吧？
0: 大当家的，我都是虎头山的人了，我要他干啥呀？你多想了。
1: 陆英豪，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我已经忍了你好久了，忍你这么长时间，就是怕你伤害我们家丫头啊。说吧，你是要箱子还是要我们家丫头啊？
0: 要箱子怎么讲？要你们家丫头怎么讲？
1: 要箱子，来我老童三枪。要是要我们家丫头的话，陪我喝酒。
0: 那我还是陪你喝酒吧。
1: 这话可是你说的呀？啊？要是但凡以后有一点对不起我们家丫头的话，我童老虎这子弹可就不认人了啊。
0: 您的意思是，我要不对您家丫头踏踏实实一辈子，要不您就不让我踏实一辈子？
1: 哎，对了，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就好啊。
0: 明白。大当家的，您对我一片苦心，小凤对我一往情深，今天亲也成了，堂也拜了，过了今晚这媳妇儿我认了。
1: 好，既然是这样，这箱子何去何从咱都得听丫头的啊。来，喝酒，
0: 喝酒。
1: 倒酒。
0: 哎。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0: 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0: 再极全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0: 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0: 再极全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

0: 过了今晚，这媳妇儿我认了。
1: 好，既然是这样，这箱子何去何从，咱都得听丫头的啊。来，喝酒，
0: 喝酒。
2: 干哈呢，刀哥？别闹心，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3: 来来来，
2: 我给你喝一个啊！
3: 喝了，你真的不赢了酒了。
4: 咋的？
5: 是没错。
4: 来来来，猴子你还算命啊？能看出我不开心是吧？
5: 行行行，
6: 这儿了，
5: 就这漂亮，还在这喝呢。
4: 是不是奉跟别人大婚你特开心？
5: 来喝，
2: 对对对，
5: 哎，你都在这儿呢。
3: 来来，
5: 我给你
3: 打
5: 上，
3: 来等等。
4: 把这都喝了。

0: 那啥，刀哥，其实我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我这……
1: 刀哥，
2: 我让你把这都喝了，你不是开心吗？啊，撒一滴我就崩了你！
1: 哎呀妈，刀哥，
2: 笑着喝，笑着喝，笑。

0: 小子，我知道我们家丫头为啥喜欢你嘞。聪明，敢干，嘴甜呐。
1: 谢谢老丈人夸奖。您放心，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老丈人，孝敬好媳妇儿，将来有孙子还得孝敬我孙子。
0: 孝敬老丈人，哎，天经地义。
1: 哎，对，
0: 孝敬媳妇儿那就不对了，罚你，罚你一杯，我再陪你一杯，来。
1: 哎，对啊，照顾好老丈人，不对，伺候好老丈人，照顾好媳妇儿。
0: 哎，小子，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回去陪你媳妇儿去，你可不能睡在我这儿啊。
1: 哎。

0: 下陆英豪。陆英豪，陆英豪，
1: 少爷，
0: 哎呀，你。
2: 哎，何呀，

0: 等不动了。
1: 哎，走走走。
2: 大当家的，怎么样？
3: 二位，陆英豪已经走了。
4: 真的？
3: 哎，
4: 感谢童先生，说话算话。
3: 那是，
2: 大当家的，这是
5: 一点心意，
2: 请收好。从今往后，江湖路远，不必相见。准备，咱们走。
3: 二位慢走。
2: 哎，陆雪。
4: 哎呦，哥，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差点就带人上山找你们去了。哎呦，怎么这么大酒味儿啊？你喝多少啊？啊，你喝酒了？
6: 啊！你心里是惦记我呀，还是惦记他呀？
1: 歇会儿吧，啊！来，躺下。来，
6: 哎，我没事儿。哎，没有我陆英豪干不成的事儿。
4: 哥，帮我推下箱子。
6: 没有。
4: 对，就是这个机器。如果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德国人制造的。哎，要是用这台机器发射电报的话，要想破解密码，比登天还难。啊！
2: 哎呀，怎么了？
4: 陆英豪，陆英豪，嗯，有没有人动过那个机器？
6: 怎么了？
4: 我问你，童小凤都没动过那个机器。
6: 童小凤，那就是个土匪娘吧？她就认识钱和枪，她弄那个干什么呀？
4: 这台机器最核心的部件，就是用来进行复杂编码的转子。三个转子这一块是空的，要是没有这三个转子的话，这台机器就等于空壳，什么都做不了。哥，不会是日本人做了手脚吧？
6: 啊，我说那个日本娘们在火车上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南野大佐的朋友需要检查吗？哎，不用不用，放行！哎，放行！哎，慢走慢走慢走！哎，停！

0: 怎么样？还行吧。
1: 陆英豪出马，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2: 小点声，还在那美，看看你胡子怎么粘的，差点没掉了，还瞎嘚瑟。

0: 您慢走。好嘞，好嘞，欢迎下次再来。
1: 老板，上次我给你订的那本书到了吗？
0: 啊，到了，到了。
2: 老板，给我刮刮脸。
3: 不是，不是，哎哎，你这也没胡子，刮什么脸呢？
2: 我着急见媳妇儿，让你刮就刮。哎，你不是你，
1: 别说话。
2: 我见过他，
3: 跟我上楼去拿吧。小四儿，关门打烊了。
0: 哎，好嘞，
3: 行。
2: 哎，我来吧。
3: 哎，啊，哎，哎，里边请。
2: 不认识我了？上次咱们见面你还说我没胡子，嘿嘿，看到没有？
3: 你就是陆英豪吧？
2: 连我叫啥都知道啊？可以啊，老哥，这产业挺多呀，一会儿理发店，一会儿又开书店的，真行。
1: 陆英豪，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老张同志。
3: 你好，
2: 同志啊！我说呢，这见了鬼子四平八稳的，比我都强。
3: 请。
1: 啊，老张。啊，你看，

0: 密码本应该跟转子在一起。
1: 哎呀，要我说就别费这个心了，反正也得去一趟，干脆一块偷回来得了。
2: 你们刚回来，需要调整，我让小四儿修修。这小子对这修东西啊还算有天赋。小四儿。
3: 哎，师傅，啥事儿啊？
2: 给你个好东西。
3: 哎呦妈呀，这不是德国的那个
0: 小四儿，现在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3天之内帮我配好这个转子，到时候给你请功。
2: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修好，这样我们就能搞清楚加密的原理。
3: 看这模样，应该是以前那种机型的改进吧，是有点难度，我试试吧。
2: 上级同志对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德国货一直是梦寐以求，很想仿制一台类似的密码机，就是苦于没有原机，迟迟没有进展。我们把它组装好交上去，可以升级我们自己的通讯系统，也可以做反推理，破译敌人的密电，一举两得的好事啊。我赶紧发报请示上级。
0: 哎，老张，你先别着急，这两天你们和上级联系可得小心点。
2: 这你就放心吧，我们发报的时间短，功率也小，能在这么短时间找到我们的机器还没造出来呢。
3: 是啊姐，这么多年了，我们什么时候出过问题，您就安心回去吧，这玩意儿我一定给整明白。
0: 好，那我们就先回去，过两天我们再来，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兄啊，我送送他们。
3: 哎，
2: 走。
1: 加油干，小伙子。

0: 麻烦你去通报一下南野大佐，就说白金山求见。
1: 好的。
2: 報告、白さんが来ました。
3: 案内しろ。
0: 大佐阁下，我们这个月的货还是没有指望，因为银行账户的亏空，货主已经不发货给咱们了。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也没用啊。哦，这是银行的流水，请您过目。
3: 怎么？没钱了？啊！
0: 哦，是这样，大佐阁下，现在对紧俏物资查的是特别的严，想从天津进点东西，也不同以往了。就光上下打点，那就是一大笔开销。竹松、面粉、煤油，这价格蹭蹭往上涨。烟酒就更别说了，一日三番呐。
3: 金山呐。当初选择和你合作的时候，看中的就是你的能力。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一条路走不通，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哈尔滨那么多人口，难道就因为物资紧缺，都让人戒烟戒酒了吗？啊，
0: 您说的对，道理我也懂。可是现在的货主他就是这样，你不打款他就不发货，这不见兔子不撒鹰啊。我个人垫的可真是不少了，实在是扛不住了。

0: 给哈尔滨的人，东亚发展银行的期货，靠的就是帝国的信誉。只要他们发了货，剩下的就都是你的了。
1: 大佐阁下，不是我不信任你，也不是我不信任大人们。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蒙蔽过，可现在呢，就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玩意儿，它不管用。没有真金白银，恐怕是说破了嘴也没用。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给你开的都是空头支票吗？
2: 啊，不，大嫂，您千万别误会。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君山呐，生意难做的时候，恰恰是钱最容易挣的时候。别人谈不成的生意，你谈成了，你就把别人该挣的钱都装到自己兜里了。我们之前不是合作的挺好的吗？如今的光景。 是不如以前了，可现在正是机会。上天垂青的往往是能够抓住机会的人。你放心，我给你的承诺什么时候没有兑现过？以前没有亏待你，现在更不会。我这里有一个机会。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感兴趣。
2: 您指的是
0: 安泰医院，如今在我手里。只要你一句话，院长的位置就是你的。

0: 報告します。特別行動課と通信課全員が揃いました。ご指示ください。
1: 南の大佐のやり方はどうであったにしろ、戦場は油断できない場所だ。命は皆さん自分のものだが、皇軍のものでもある。ぜひ全力を出し切ってほしい。何か一つヘマがあったら失敗だ。分かったか？
2: はい。
1: 機械の調整は済んだか？
0: 昨夜すでに完了いたしました。問題ありません。
1: 通信課は偵察車に、他は乗用車に乗れ。本日の敵は大変ずるい奴らだ。目はしっかり開けて口は閉じろ。十分に警戒するんだ。分かったか？
2: はい。
1: 出発。
3: 老张这个人挺神的，还打过游击呢，是个枪林弹雨里拼出来的汉子。后来新四军有了无线电通讯班，他就着迷了。你说都快五十的人了，记忆力一点都不比我们年轻人差。
4: 看得出来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这把年纪了还不服老，有点冒险呢。
3: 我也有过这种担心，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上级，而且他那么有自信，不好意思泼他冷水。
5: 别动！
4: 这大白天的，你是劫人呢，还是劫财呀？
6: 陆云豪，你他娘的在我地盘上耍我，你信不信我帮了你？
4: 那老丈人能舍得吗？
6: 你别他娘的跟我提我爹，要是我爹知道你这么对我，立马把你扔进山里喂貂去，你知不知道？
4: 那可不一定，哪有老丈人把女婿喂貂的呀？那他闺女以后不得守一辈子活寡呀？
6: 你少给我耍嘴皮子！我今天下山就是问你一句，你到底跟不跟我过？
3: 哦，我打断一下，你们小两口接着吵，我先走了。
6: 你别走，这事还没说清楚呢。
4: 别拿枪乱指，这么多人，我们不是小两口，别瞎说。
6: 什么？咱俩可是成了亲拜了堂的，还入洞房了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入洞房之后就跑了，你下山找谁呀？
4: 我
6: 找你。
4: 哎呀，你拿枪瞎比划什么呀？那么多人看着呢，你不要命了你？
6: 我不要命。
4: 洞房是我入的，酒是我喝的，头是我磕的，跟人家没关系，人家有事让人家先走。走走走走走。
3: 冯小凤，我跟你说清楚，我跟陆英豪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先走了。
4: 哎，
6: 你等我！
4: 哎，你干啥？
6: 你等我！我告诉你，你要是跟我男人干了啥亏心的事，我迟早把你崩了。哎，你干啥呀？
4: 你干啥呀？
6: 我就问你，下山你到底干啥？
4: 我拿的东西能救成千上万人的命，我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能光想着自己不想别人吗？我一想这事儿我就睡不着觉啊！我得赶紧下山把这东西送回来。
6: 那么大能耐呢？
4: 男人的事儿，女人少管。
6: 你少糊弄我，咱俩可是成了亲，入了洞房的，这事儿回不了头的啊！
4: 别胡说八道啊！入了洞房，你还是黄花大闺女，我还是黄花大小伙子，谁也没吃亏，谁也没占便宜。
6: 你啥意思啊？还要悔婚呢？
4: 哎，行行行，你赶紧走吧。
6: 哎，干啥去？
4: 喝酒去。

0: 住宅街の東側から2キロ半径ごとに3回繰り返して操作しろ。2種類の周波を切り替えて異常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てくれ。あと不審な区域はすぐに車を止めて操作しろ。分かったか？
1: はい。
2: 怎么样，师傅？我大概搞清楚了，每按下一个键就通电两次，一根线连着灯泡显示加密的字母，还有一根线连着转子的电门，转子每转一个字儿的位置就是把一般的密码变成复式替换密码。
3: 线路还完好吗？
2: 没发现坏的，只不过这转子都是直径6厘米的，不好找啊。我拿几个铁片打磨一下试试吧。
3: 时间不早了，该发包了。
2: 哎，好。
0: 止まれ。

0: 報告します。電波なし。
1: 時間の長さは
0: 7.43 秒です。
1: この区域に印をつけろ。他の周波でやり直すんだ。
2: 来来来，干一个。哎，

0: 不是，你怎么吐回去了？
1: 你别以为我想不起来，别以为我不知道，洞房花烛夜那天你就是把我灌大了，然后你就把我自己一人撂下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想用这招把我撂这儿啊？我不可能上你第二次当。
0: 你看你看，你把我想成啥人了？

0: 変身変わらず半径500メートル増やせ。外側から漏れてきた信号かもしれん。やり直し。
1: はい。
2: 你是我男人，你不跟我回去，你干啥去？
1: 你别老提这事儿了，那不是啥好事儿。你说我打鬼子，脑袋挂在裤腰带上了，说不定哪天就少胳膊少腿了。这都是简单的，咔嚓，脑袋掉了，那你就守活寡了。
2: 如果你陆英豪哪天要是打鬼子，少了胳膊少了腿。

0: 会儿，我童小凤照顾你一辈子。如果你哪天打鬼子，脑袋咔嚓，脑袋掉地下了，我童小凤手一辈子刮。
1: 童小凤啊，你说你这是图啥呀？怎么说你也是虎头山上大当家的闺女啊？你说说你，聪明可爱，眉清目秀，慧智兰心，这是名门之后啊！你找个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你看看我，父母双亡，家道中落，跟鬼子还结了那么大的仇，我基本上后半辈子就没好日子过了。你说你非得跟着我，这得吃多大的亏，受多大的委屈？
0: 你少跟我扯，你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但是我乐意。啊，你赶紧吃，吃完跟我走。
2: 不審区域には住宅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それか外の人にしらみつぶしさせましょうか。
3: 敵に行動を知らせる気か？
2: あ、いえ。
3: 司令部に連絡、3体の増援を要求しろ。計画変更だ。明日朝、人を連れて電話局、郵便局、電報局へ行き、出入りする人間を徹底捜査しろ。不審者がいれば、すぐ報告するんだ。
2: はい。
0: 我让我爹带着他一票的兄弟，专门为你报仇，专门为你打鬼子，咋样？
1: 鬼子那么好杀呀？鬼子那么好杀，我陆英豪能让鬼子活到现在？
0: 那你说，那咋整？
1: 我都想好了，不能硬碰硬，绝不能逞匹夫之勇。我得找他们的弱点，各个击破。我得拽着抗联的人跟我一起杀鬼子，破坏他们的杀人计划。嘿嘿，这不光为我报了仇，还为安泰的百姓。
0: 你要找抗联的？那抗联的能杀鬼子？那你为啥不让我爹带着他的兄弟，带着我一起杀鬼子？
1: 真不是我说你，我也真不是夸人家抗联的女英雄。你说你天天都想着啥呀？人家想的是啥呀？人家想着天天的怎么能把这鬼子赶出中国去，人家想着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土地，人家想着哎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人家啥思想啊？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家是……
0: 别他娘的跟我说人家，要是有人家跟我童小凤抢男人，我就毙了人家。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翻

0: 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俑。
1: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 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2: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

0: よくわかった。私の席に座りたいんだな君はあれが私にとってただの紙くずだとわからんか。君が最高長官になれてもこの安泰は私の天下だ。うまくやるんだな。
1: 老张，日本人现在拼了命地保住这个计划，他们很有可能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咱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但是发报这件事儿确实有它的紧迫性。现在华南、华北的日军都有撤退的迹象，他们会做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破坏，而且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人员调度，这些消息整天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的同志就是截获了也破译不了，就算是晚破译一天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3: 老张，你看啊，我们得先保证自己安危的情况下展开工作，你说呢？
1: 对呀，老张，您不是也常跟我们说吗，宁可吃凉掉的番薯也不拿蒸锅里的热馒头。咱们这地下工作本来就有它脆弱的地方，最大的机会就是想要的太多。
3: 老张啊，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那就是胜利。
2: 好，我承认我是有点急功近利了。这个发报机啊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李队长，您这样吧，我这两天会停止发报，我们都仔细观察一下，等这两天风头过了，我再想办法跟上级取得联系。
3: 好，老张，咱们就按你说的办。
4: よく聞け。南の大佐はご体調が原因でしばらく指揮権を私に。

0: 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啊？
1: 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啊？我是你媳妇儿啊。
0: 你别老媳妇儿媳妇儿的，你是谁媳妇儿啊？
1: 你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要杀鬼子。
1: 那我就跟你一块杀鬼子呀。我还救过你呢，我也杀过鬼子呢。我的枪法你又不是没见过。
0: 你听说过大老爷们征战沙场还带女眷的吗？
1: 那你带了不就听说过了吗？哎呀，我肚子饿了，你带我吃点东西吧。
0: 你自己吃去吧。你放了我吧。
1: 不行，我这次下山就是不能放了你。这人真怪，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这大街上的。
2: 劫色车。
1: 劫色谁呀？这什么玩意儿？
2: 这是小鬼子的劫色车，看来他们动真格的了。他们又有麻烦。
1: 他们是谁啊？
0: 我朋友。
1: 哦，那咋整？
0: 哎呦，我有事儿。
1: 我跟你一块儿。哎，做朋友。
0: 来，出事了，出事了。
3: 陆云豪，谁让你私自来联络站的？万一被敌人跟踪了怎么办？
0: 还我被跟踪？你们都快被包围了。啊！十天佳美弄的信号监测车，顶上带天线的这种，就在这转呢。
4: 大家先别慌，至少鬼子还没找到咱们这儿。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我们这两天都会停止发炮，他们不会找到这里的。
0: 谁说不会找到这里的？就在这两条街上转着呢，我给小莫看了半天了。
1: 啊，就在楼下呢。
5: 我们这个时候不能抱着侥幸心理，要是敌人豁出去挨家挨户的查，那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到时候想撤都来不及了。
3: 哥，那咱们想办法把他那信号车给毁掉吧。
5: 那有什么用？就算我们炸了一辆，他们还会再派一辆。
1: 那就赶紧挪窝呗，在这儿待着干啥呀？搬家
4: 不行，要转移的东西太多，目标太大，这样反而会自我暴露。
0: 要我说呀，你给我把枪，我把石天佳美解决掉，省得以后麻烦，擒贼先擒王吧。
5: 说的容易，那么多人守着石天佳美，你怎么靠近他？再说了，我们现在遭受的损失这么大，我们不能硬着来呀。
3: 既然不能硬来，那就想个办法让他靠近咱们呗。
1: 啥？人家还没找着你呢，你自己送上门去啊？
0: 我觉得这办法挺好。
1: 你妈，你疯了吧？人家还没找着你呢，你自己给人家引路啊？
0: 人哪句话说的给他们引路了？
1: 哎，这……
3: 哎呀，你俩别说了，这个石天佳美是个专家，对他来说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电波。咱们既然能把他引到这里来，就能把他引到别的地方去。
4: 从技术上看，我认为是可行的，只要发报的时间足够长，应该会侦测到具体的位置。我们之前发报频率在46兆赫，天线离窗户尽量近点儿，加大功率会间断发报，增强可信度，唬住鬼子应该不成问题。
0: 那就这么定了。这边上有个客栈，格局挺复杂的，适合躲藏。咱带着发报机就在那儿发报，吸引他们的注意。
5: 好吧，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银豪啊，这次啊就交给你了。老张，你让小四配合银豪，给银豪找一把好点的枪。
4: 放心吧，
0: 那就这么定了，我随机应变了。
1: 哎，哎，你就走了？我跟他们一块儿去啊。
3: 哎。

0: 客官，楼上请。
1: 谢谢。哎呦，客官住店呢？
2: 老板，给我找个楼上的单间，靠窗的。你们三位住一间？
0: 一间。
2: 好，
0: 请。哎，这边。

0: 孩子。哎呀，就差那么一点儿。
1: 没事儿，这样呢，石田佳美就会误认为我们被迫把联络站给转移了，也给咱们修密码机争取一点时间。
2: 没那么简单，这个石田佳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还得想一个长久点的解决方案。
1: 啊，老张，小四那边密码机修得怎么样了？
3: 现在因为缺少零件，小四儿也没办法修啊。
4: 哎，你们都缺少啥零件啊？我找我爹道上朋友问问啊，要啥找不着啊？
5: 拉倒吧你，你爹知道这事儿不全天下都知道了？再说你爹能帮咱们吗？
4: 你傻呀，咱们不告诉我爹呀，咱打着我爹的旗号去，谁不给面子？
2: 我觉得小凤这个办法挺好，小凤姑娘就信服你了。
4: 嗯，
2: 不过你要替我们保守秘密啊。
4: 哎，放心放心放心。
2: 如雪，那你也先回去吧，我在这等，如果有什么消息呢，我让老张给你发电报，你再和潘子来接应我们。
1: 好。
5: 那我们该咋办呢？
4: 还咋的，
1: 老张，那就麻烦你务必把密码机修好。
3: 放心吧。
1: 陆英豪，保护好邓小峰。
5: 啊？
6: 石田少佐、今日は痛い目にたくさん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か。私の部下はちょっと使いづらかったろう。
7: さすが情報がお早いですわね。
6: それは当然だ。ここは私の管轄、私がここの最高指揮官だ。命令を聞かん者はいない。
7: 少し訂正する必要があるようですが、南野さんはすでに停職され、ここの最高指揮官は私だ。
8: 石田少佐、関東司令部からの委任状、南野大佐を安泰町の部隊の最高指揮官に復職させます。

0: 小四儿，怎么样了？
1: 师父，还是有点不太合扣。
0: 加把劲儿啊，上边的人都在等消息呢。
1: 啊，
0: 辛苦了啊。

0: 什么事儿？
1: 出了点状况，你这儿还有备用电池吗？
0: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这是干嘛呀？快拿回去。
1: 兄弟，我平时待你不薄，这次实在是紧急，行个方便吧。哎，拿着。
0: 行行行，我去库房看看啊。

0: 他们提着的那个箱子绝对有问题。这鬼子要干啥呀？小凤，啊，你现在慢慢回去，假装去外面输，告诉小四儿我们被包围了，让他抓紧撤离。
1: 然后你再绕到后门，我在那儿等你，千万别走回头路，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快去吧。嗯。

0: 现在吃饭轻带狗是吗？我要把我们家老虎带来，你们还能吃吗？
1: 列車の中で会った奴らは覚えているか？
2: もちろんです。
0: 往那边走。
3: 啊，往那边啊？
0: 对，一直往那边走。
3: 谢谢啊。
0: 没事。
2: 怪しいな。裏口で待ち伏せをします。
1: わかった。
4: 小三儿，快收拾东西。哎，哎，老张，出什么事了？
5: 童小凤告诉小三儿，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4: 哎，老张，鬼子怎么知道咱们这儿的？
6: 大成，大成是我把鬼子给引进来的。
4: 怎么回事？
6: 昨天晚上我鼓捣了一宿，把反保机的电池给整坏了。我担心今天要用，我就偷偷去电报局配了一块，估计是被他们给盯上了。
4: 你我，哎，老张，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赶快转移，

0: 李如君同志，这是我们各个联络站的联络方式和人员名单，你务必把他们安全转移了。
1: 哎，啊，老张，你要干什么？
0: 来不及了，我从正面吸引鬼子，你带着小三儿从后面出去，陆英豪会接应你们的。
1: 小三儿，走。
2: 哎。

0: 純子。
1: よしみ、怪我はどう？早く見せて。
0: 大丈夫、ただのかすり傷よ。下がっていいわ。
1: はい。何がかすり傷よ、もう少しで骨に達してたわ。
0: 本当にごめんね。随分経つのにずっと会いに来れなくて。
1: 今会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も二度とこの病室で会いたくないわ。今度はどこかで美味しいもの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ょう。
0: わかった、約束しよう。
2: 胜利牺牲了，老张也牺牲了，咱们损失可不小。
3: 这次的问题主要出在细节上，也是我们太轻敌了。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吸取教训。
4: 我觉得吧，也没必要太在意，人都在嘛，在就有办法，没过不去的坎儿。
3: 小芳啊，
5: 啊，
3: 今天帮了这么大的忙，真是谢谢了。
5: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这不是打鬼子呢吗？再说了，我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就不说两家话。这城里城外的，没有人比我童小凤更熟悉了。只要你们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我呢，我就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打鬼子，啊。
3: 小凤啊，你要留下来呢，我们表示欢迎。不过我们这是抗联，有我们自己的纪律。如果你想留下来呀，我们得考察一段时间。
4: 还考什么呀？一考肯定糊了。小凤，这不适合你，还是回去吧。
5: 啊，别啊，那就考，考考考考。李队长，你说咋考就咋考。反正呢，我只要能跟英豪在一起，怎么考都行啊。你不用夸我，为了你，我啥都愿意干。
4: 你看你美的那个衣服。

0: 咋了吗？
1: 小凤啊，
0: 嗯，
1: 你今天确实是挺勇敢的，
0: 啊，
1: 但这还是不适合你，你赶紧回家吧。
0: 为啥呀？组织都说留下我考验考验，我这还没考呢，咋走啊？我不走。
1: 你看你稀里糊涂的从山上下来，搅进这么一个事儿来，今天这小鬼子要冲进门去，咱俩的命就没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抗联，玩命的地方，这不适合你，赶紧回山上吧。
0: 嗯，我呢不是稀里糊涂下山，我是为你下山的。还有我童小凤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我在哪长大的呀？虎头山。我啥世面没见过呀？
1: 虎头山跟这是两码事儿。虎头山是啥地方？押镖打猎打野猪。这抗联啊，是玩命的，是真刀真枪要杀人的。那小鬼子安上牙比狼都凶。今天你活着，明天就没命了。
0: 我也杀过人。再说了，我也讨厌小鬼子呀，我也想多杀几个解解气呢。反正我不走。
1: 那小鬼子是你想杀就杀的呀？你瞪他一眼他就死了？小鬼子要靠脑袋杀，不能光靠胆儿大，要胆儿大心细。
0: 我有脑，不，你啥意思啊？你嫌弃我呀？你嫌我笨啊？我可是立了功的，咋就没脑子了？
1: 有脑子你还站在这儿？
0: 我那是为你。
1: 不用你为我。
0: 哎呀，你一个劲儿的把我支走，这是干啥呀？你这是有情况啊？你不会是真跟屋里头那个女的有啥关系吧？
1: 我跟屋里那女的没关系，跟你有啥关系？我跟屋里那女的有关系，跟你有啥关系？
0: 有啊。
1: 有啥关系？
0: 咱俩成过亲拜过堂，咱俩是夫妻，我是你媳妇儿，咋没关系啊？
1: 那不算，
0: 咋不算？
1: 你
0: 别说了，我还要接受组织考验。再说我现在还得盯着你，我不走。哼，我先回去啦。噔噔噔噔噔噔。
2: 大佐，这是这批的货单和流水，请您过目。
3: 不急着看，喝茶。
2: 大佐，这批货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利润丰厚啊。
3: 运气不是谁都有资格能够得到的，金山啊，要是没有你在哈尔滨周旋了这么多天，恐怕这个机会就是别人的了。待会儿还得麻烦你，我这里有批货款不太方便，麻烦你帮我存到东亚银行，还是那个户头。
2: 没问题，我一会儿就去办。
3: 金山啊，算一算我们合作也快三年了，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在樱花会馆摆上一桌，你把家人也带来吧。
2: 大佐，咱们都是老朋友了，不必这么客套了吧？
3: 哎，咱们合作了这么久，我的事你一直忙里忙外，常年不在家，付出的不仅仅是你，还有你的夫人，我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当面感谢他们，真是失礼啊。
4: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

0: 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 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

0: 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指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玄医实证，九户健康，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
3: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树上到树下，白昼到夜晚，生存、挑战、竞争。

北树渠长期在灌木和落叶中生活，一大早他就开始到处寻觅食物。北树渠并不挑食，虫子野果都是他的美味，饿的时候连树叶也可以用来充饥。但这个季节有一种无比的诱惑挂在高高的树上，可望而不可及。刚刚成熟的毛荔枝是不可错过的当季特工，对小长臂猿一家来说，这是可以享受安逸生活

一觉睡醒就可以在身边的树上开启自助餐模式。小家伙难得尝到这样汁液甜美的果子。

的树去安稳休息。小家伙们陆续跟随离开。北树渠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

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热带雨林里没有什么会被浪费，长臂猿和北树渠的采石会把植物的种子携带到远处传播。活跃的真毛鼠也身负着相似的使命。而制约真毛鼠的是雨季里的各种蛇类。一条圆毛头蝮悄无声息地潜伏在灌丛中，利用舌尖来搜集感受环境中的气味因子。他知道猎物即将经过。

真毛鼠反应迅速，似乎逃离了险境。圆毛头腹有一个如同剑毛般的三角形脑袋，它是闻名中国的毒蛇，48毫克的毒液就能置人死地。毒液正逐渐破坏真毛鼠的凝血因子，导致它的脏器大量出血。圆毛头腹不仅不慢地寻着真毛鼠的气味，爬向自己的晚餐。它体型细小，需要将下颌骨张至脱臼状态来吞下这顿大餐。进餐时间需要经历大约半个小时，这是他最容易暴露的脆弱时刻。捕食毫无挑战，进食才像一场赌博。直到完整将真毛鼠吞下，圆毛头腹赶紧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以便慢慢消化。圆毛头腹这样的猎食者有效控制着雨林里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着长臂猿所居住的乔木免受过度侵害。它们在雨季十分活跃，因为常年温暖，海南热带雨林里的蛇类几乎不会冬眠，但随着降雨的减少，它们会主动降低消耗。外出活动的频次越来越少，因为食物贫乏的旱季即将到来。

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海南热带雨林分为雨季和旱季。降水已经越来越少，虽然名为雨林，但它所属地区的旱季却可以长达将近5个月。一只母长臂猿腹部微微隆起，行动越发迟缓，它已经有了身孕。

今天，长臂猿家庭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小家伙收到出发的信号后，赶紧跟上父母，但他还意识不到即将面临的考验。对小长臂猿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凭自己的力量进行了长距离行动，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坚持下来。旱季来临，许多动物蛰伏起来，猎食也越发艰难。霸王鳞剪虎，海南热带雨林的独有物种，正在物色经验的捕食对象。不巧的是，它的食谱与其他的猎手发生了重合。有一种躲在幽暗角落里的蜘蛛，也准备出手觅食，但我们只有借助特殊的红外摄像技术，才能一窥它

海南赛勒蛛，它是捕鸟蛛亚科的一种，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蜘蛛。成年的海南赛勒蛛把腿展开，长度能超过20厘米，而且敢于捕捉比自己大2倍的猎物，被当地人叫做地老虎。

梳理着毒牙，这是他的致命武器。赛乐珠的毒液成分复杂，能够针对神经系统，迅速引发剧痛和痉挛。回到自己的洞口前，赛乐珠开始制造捕猎的陷阱。

个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他藏回阴暗的洞穴中，感知着外界的各种风吹草动，等待猎物自投罗网。

一只竹节虫路过洞口。海南塞勒出没有轻易性。

好奇心害了他。海南赛主主动出击，监护赶紧调转方向逃出洞穴，他主动断掉的尾巴拖住了赛乐猪，也算有点收获。海南赛乐猪用蛛丝拉起了一道门帘，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在危急关头，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的几种监护都会断尾求生。但尾巴的新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日子里可就剩最后的一条命了。

严酷的环境激发了奇妙的生存智慧和惊人的生命活力，各种生命都在凭借独特的生存形态与技巧获得自身物种的生存与延续。干旱还在持续，四生林里的枫香树已经呈现出棕红色，但更多的叶片已经枯萎飘落，填满了干涸的溪流。长臂猿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发现了长满果实的树林。经历了超长的体力消耗，小家伙终于可以在这里补充能量。

0: 妈也警觉起来，
1: 哥哥躲在了浓密的树叶之下，
0: 但最小的小家伙却在妈妈的视线范围之外。

吃果子，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对于成年长臂猿，蛇雕无法造成致命的威胁，但对于小猿就很难说了。爸爸也不敢有大幅度的运动，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小猿终于注意到了父母的状态，学着躲了起来。

这只蛇妖并没有异常举动，渐渐飞远。小家伙终于回到了家人身边，好在有惊无险。

旱季，对黄金蚁来说，是个适合施工建设的季节。创建一个新家，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族黄金蚁从旧家庭里分离出来，迁移到了一棵新的树上。

们准备利用树叶，在7-8米高的树枝上建造一个新家。黄金蚁们分工合作，井井有条，将一片片树叶拉拽牵引，形成连续的墙面。它们之间通过分泌的信息素高效地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建造自己的超级工程。建立新家需要精诚合作，万众一心。而对长臂猿来说，却需要自强独立，

缠绵，却总像没长大一样和弟弟们玩在一起。

哥哥有些不知所措，躲到了另一棵树上。这段时间里，他能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对他的排斥。他已经六岁了，在长臂猿家庭里，成年后的长臂猿会被驱赶出原有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这样他们才能与其他族群的异性相识，结成新的家庭。但长臂猿哥哥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他只能和家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做更亲密的举动。壁橱的树枝上，黄金蚁的新家已经雏形出现，施工进入第二阶段。工蚁带着黄金蚁宝宝在叶片衔接处来回奔忙，又已开始分泌出高浓度粘液，将两枚叶片牢牢地连在一起。这些黄金蚁宝宝在生命之初就为整个家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精工细作，一座包裹严密的树上王国终于落成。极致的雨林深静里，蕴藏着卓越的创造力。每一种以此为家的物种，都是自然选择下的强者。

的距离越来越远，逐渐在习惯独立的感觉。小家伙可能一时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即将结束。雨林边缘的木棉花朵缀满枝头，绽放的木棉花简直就像冬天里一片璀璨的火焰。长臂猿小家伙置身木棉花丛之中，纵情享受着独特的美味。不知什么时候，长臂猿哥哥已经离开了这个大家庭，那是长臂猿真正成长独立的一步。不远的将来，小家伙也将要经历这场考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这个大家庭并没有减员，在刚过去的旱季里，妈妈又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小长臂猿对新生的小宝宝十分好奇，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像曾经的哥哥一样，带着新生的小猿在树上玩闹飞跃。这只新生的小长臂猿不仅对于长臂猿家庭，对整个海南长臂猿家族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新希望。他将接受雨林的考验和祝福，茁壮成长。

雨淋里的万千生命都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在这极致的竞争与博弈中，激发出了奇绝的生存智慧和多样的生命形态，不断孕育着这个星球上最精彩斑斓的生命能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我们保藏着这一片珍贵的原真乐土。所有生命都是这紧密生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包含我们人类自己。人们世代在雨林中生息繁衍，又在利用最新的技术观念来守护雨林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

0: 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到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你别干了。
10: 行了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

0: 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4: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5: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6: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7: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8: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 矢志。

0: 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15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4: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5: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4: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6: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

0: 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1: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2: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越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3: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2: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3: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2: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3: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2: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4: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2: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3: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5: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6: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7: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6: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7: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8: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0: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9: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 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

0: 力的去托举我，他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 我最应该人家的就是能输液，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儿。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输液不大认可
2: 啊，
1: 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3: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4: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5: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6: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7: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8: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9: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0: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

0: 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0: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3: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4: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

0: 协商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引发新疆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五一假期，各地公路建设不停步，全力冲刺通车目标。
0: 新疆口岸假期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
1: 乡村游热力十足，人们领略自然之美，体验田园生活。
0: 电影《万童书》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殷殷期许沁润心田。在新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

0: 先锋奖评选中，兵团第三师图木舒赫市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古萨利努尔阿布拉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昆仑卫士青年突击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新疆寒冰团还有25名奋战在各条战线的优秀青年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新疆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争党期时，我将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贡献边疆青年的力量。
2: 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看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好下去，守好祖国的边防线，用青春和坚守回应这份时代的召唤。
3: 要把我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青春献给家乡。我想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0: 对于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总是给予深切关怀，殷殷厚望。一封封回信，一次次交流，一声声关切，礼赞青春，启迪青年。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西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勉励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如灯塔，激励着大家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奋力书写建设美丽新疆的青春篇章。一年来，克州西部计划志愿者规模从1485人增至2005人，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到西部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一年了，还记得去年大家围在一起读回信，每个人都红了眼眶。
5: 去年在国旗下承诺要好好教书，好好守护这些孩子，这一年我兑现了承诺。从山西来的时候，我是个不起眼的小透明，现在被孩子们需要，被家长们认可，汉米尔给了我最珍贵的成长。
0: 在深地塔克伊井、天山胜利隧道、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天山南北一个个大国工程背后，新疆青年不断接力，在重大攻坚项目中挑大梁，于深山沙海中实现人生价值。
6: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
0: 就在不久前，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训江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的肺腑之言，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与温暖。这个五一小长假带团出游的他，向更多游客讲述着新疆故事，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也成为他和万千新疆青年共同的青春誓言与行动答卷。
7: 新疆这片土地本身给我带来这种能量，壮丽的风景才是我的底气。我愿意跟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一起努力，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我也非常期待以后有机会能够带这么多网友看遍我们新疆的大好河山。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广大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8: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新疆不仅是我求学的地方，更是国家能源的宝库。我选择留在新疆，就是想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山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智慧油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9: 作为新时代青年，把个人青春理想融入新疆建设发展大局，在服务青年、奉献基层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0: 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共青团员，我会将誓言牢记在心中，落实到行动中去，刻苦训练，履职尽责，用青春和汗水守护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1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奋斗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 五四青年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0: 荣幸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字字千钧，催人奋进。这既是对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高度肯定，更是对青年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的殷切嘱托。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科技创新的前沿，乡村振兴的田野，服务群众的一线，为国戍边的哨所，处处都有青年拼搏的身影。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正是青年大有可为之时。广大青年当牢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
1: 五一假期，新疆各地公路建设不停步，建设者们加紧施工，攻坚提速，全力冲刺通车目标。
2: 国道218线拉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建设进度不断刷新。走进项目第七标段，施工人员正采用全疆首次应用的刻槽标线施工工艺，搭配热熔型反光涂料进行路面标线施工。这项技术能有效适应高海拔、大温差复杂环境，具有高反光、高耐磨、抗老化等特性。
3: 项目路基路面桥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已完成项目总体进度的95%，正在加快推进交安标线、服务区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确保2026年7月30日达到交工验收条件。
2: 在昆仑山深处，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同样马力全开。线路全长224公里，总投资113亿元，是国家两重建设项目。建成后，刹车至塔什库尔干两地通行时间将由8小时缩短至3小时。作为伊犁州滨地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的重点交通工程，省道627线兵团第40师78团至喀拉峻琼库什台公路项目也在加紧施工。在项目第二工区2号隧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即将开展隧道二次衬砌混凝土浇筑作业。
4: 本年度是我们有全力推进这个桥梁、隧道、路基三大板块的建设，实现1号隧道的贯通，2号隧道开挖之后1100米，还有这个两座大桥主体结构要完工。
2: 这条线路全长约70.89公里，串联起兵团78团、喀拉峻、阔克苏大峡谷及琼库什台等多个景观带，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特克斯线到琼库什台村的车程将由3.5小时缩短至1.5小时。
5: 路通了以后，外地游客来我们村子玩也很方便，然后这我们马队和民宿也有很大的帮助。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2: 日前，随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的梭梭林进入开花期，防护林养护灌溉也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时段。公路沿线的109座水井房全部采用光伏绿电完成抽水灌溉作业。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
6: 一口井的光伏板一天大概发电150度左右，大概100度用来抽水灌溉，50度电是养护工人的日常生活用电。我们配套的有7小时储能电池，完全满足沙漠公路防护林带的灌溉需求。
2: 之前沙漠腹地无法接入大电网，防护林灌溉全部依靠柴油发电机供电，柴油需从数百公里外拉运，不仅运维成本高、碳排放量大，还面临极端环境下设备运维难度大的难题。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对沿线86口柴油机发电水源井完成光伏改造，在防护林带沿线建成86座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3540千瓦，全面替代原有柴油发电系统，让这条沙漠公路成为我国首条零碳沙漠公路。截至目前，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费。

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今年以来，哈密铁路货运持续

0: 核准产能较2020年增长2.4倍，外运量占全江一半以上，成为拉动运量增长的绝对主力。为此，哈密铁路部门与煤炭企业紧密协作，从等货上门变为上门找货，精准对接用煤企业需求，提供全链条物流服务，同时优化周转效率，将煤类列车平均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单日最高发运量达370辆，相当于传统运力规模的1.8到2倍。
1: 我们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全面掌握企业运销数据及运输痛点，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针对性完善一企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江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
0: 做好能源保供的同时，哈密铁路货运部门还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模式，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不断丰富货运品类，最大化释放通道运能。
2: 我们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3: 2025年，我国首口超万米科探井深地塔科一井于地下10910米处胜利完钻，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垂直深度井。创造这一记录的就是西部钻探巴州分公司120001钻井队，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端牢能源饭碗的责任和担当，近日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4: 在塔里木盆地，120001钻井队正在对超深科学探索井震探一井实施4开钻井作业。这是钻井工程中的核心阶段，主要涉及油气储层的精准开发，
5: 承担一个就是深地开探的一个使命。现在我们已经钻进到5464米，把这个施工策划然后做好，工序排好，然后稳扎稳打的保证能打成打好。
4: 2025年，正是这支队伍承钻了我国首口超万米科探井深地塔科一井。他们面对超深、超高温、超高压、高寒流的极限挑战，向地球深部进军，创造了世界钻井的中国速度，并形成覆盖钻井、固定、侧井等全链条核心技术集群，实现从理论、装备到工艺的全面国产化。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对细节的坚守。钻井队队员平均年龄不足35岁，却有着丰富的超深井钻井经验。大家常年在外，以岗为家，在钻井作业设备维护中，用劳动与坚守勇攀科技高峰，持续向地球深部挺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6: 全国工人先锋号的既是一份荣誉，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工作一定要做细，把握好每一个细节，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
7: 五一假期，新疆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
0: 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5月1号至5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2.5万人次。
8: 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9: 中哈互免签证非常方便，这次专门带孩子来乌鲁木齐旅游，感受中国的文化美食。
0: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2.6万人次。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
10: 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0: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3天的塔城深度之旅。
11: 来到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1000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0: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12: 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常态。

0: 五一假期里，乡村游成为各地游客体验新疆风情的热衷选择，多地也推出特色活动，丰富人们的假日生活。
1: 五月的玉明县江格斯乡巴尔鲁克山绿意渐浓，当地举办乡村文化旅游季，游客们穿梭其中拍照打卡，品尝美食，选购当地特产，享受假日美好时光。
2: 开车来的路，哇，一路的风景非常好，这里真的很美，更重要的是能带孩子体验一下这个当地的特色。
3: 昨天晚上在这住，这个小村庄没想到这么好，离开了城市的喧哗。
1: 和田地区以美丽乡村为载体，推出各类活动，打造特色乡村休闲旅游。皮山县瑙阿巴提塔吉克民族乡举办传统赛马雕羊活动，邀请八方游客体验当地特色风情。木吉镇通过举办群众村晚暨民间艺人展示专场活动，为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表演。策勒县则依托玉石资源和戈壁特色，在乡村打造遇见策勒放飞梦想主题活动，让人们尽情体验户外寻宝乐趣。
4: 太震撼了，其实我们又勇敢又厉害，看得我热血沸腾。
1: 这个假期小而美的近郊乡村游也成为亲子游的好去处。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推出稻乡娱乐会畅玩水乡记农文旅体验活动，稻田插秧、农耕抓鱼，大人孩子共同体验，在玩乐间收获满满温情。拜城县亚图尔乡欧特贝西村打造水乐园，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戏水玩乐，享受假日松弛与惬意。
5: 角度很方便，晚上还有文艺表演，很适合带着小孩来玩。
6: 假期里参加文体运动成为不少人乐享假期生活的方式。为期三天的乌鲁木齐市青少年游泳公开赛今天结束，全将40支队伍的904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按照6至18岁年龄分别设置6个组别，共146个单项，16个接力项目。
7: 受益匪浅，既让我结识了许多的朋友，也让我学习到了许多的新的游泳技术动作。
6: 今天第10届新疆元老 U50 足球邀请赛在克拉玛依结束，来自全疆的8支元老足球队齐聚绿茵场，用奔跑展现老男孩的足球热血。
8: 和各地球友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既锻炼了身体，也收获了友谊。
6: 策勒县举办乐跑活动，各地跑步爱好者齐聚昆仑山下，在奔跑中尽情感受乡村美景与生态风光。在燕齐县7个新镇呼拉山村，近百名干部群众参加健步走活动，大家用脚步丈量美丽风光，以行动传递健康理念。随后金斗歌比赛精彩上演，这种鸽子属于观赏鸽中的一类，在天空中旋转的圈数越多，动作保持的越优美，取得奖项的概率就越高。
9: 带过来了3个鸽子，1个鸽子比赛标上号。
10: 五一假期出行，暖心守护不缺位。近日，乌玉高速7个星服务区工作人员拾获旅客遗落的200克黄金首饰，随即联合警方通过紧急搜寻，成功找到失主。
6: 4月30号晚，正值假期出游高峰，乌玉高速7个星服务区往来旅客大幅增长。服务区工作人员古力米热在巡检时，发现休息区内遗留了一个无人看管的黑色女士挎包。经过现场检查，挎包内装有200克黄金首饰以及各类证件。面对巨额贵重物品，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报警，将挎包完整移交辖区派出所。
11: 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包，然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大量的黄金，就跟燕齐县公安局联系了。我想的失主也是特别着急。
6: 接到移交物品后，派出所民警快速调取服务区公共视频，逐一排查车流与人流线索，最终找到了遗失财物的旅客曼女士。当天，曼女士从和田自驾前往乌鲁木齐旅游，途经7个星服务区停车休整，疏忽大意将随身挎包遗落，发现财物丢失后当即准备返程寻找。就在这时，她接到了民警的联系电话，悬着的心彻底放下。
0: 斯姆哈纳边防连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是我国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地方，素有西陲第一哨之称。这里环境恶劣，常年大风积雪，年平均气温-15摄氏度。五一假期里，官兵们依旧驻守一线，踏界巡逻，以忠诚履职诠释使命担当。

0: 五一假期，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斯姆哈纳边防连的巡逻官兵采取乘车与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前往海拔3900米的重要山口例行巡逻。这次巡逻要往返20多公里，翻越4座雪山打板，走28道盘山路。因最近降雨导致部分路段泥泞难行，行进到山脚下，官兵们改为徒步前进。越往山顶，海拔越高，风雪越大，部分路段被冰雪覆盖。虽然体力消耗巨大，但官兵们并没有停歇。经过6小时艰难跋涉，大家抵达执勤点位，开展戒备苗红，设施维护。岁月更迭，薪火相传，一代代边防官兵驻守帕米尔高原，用青春和坚守筑牢祖国西陲屏障。
1: 作为新时代边防军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一定会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2: 我们是斯木罕纳边防连巡逻官兵，
3: 边防由我们守护，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军人。
4: 5月3号晚，在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中，电影《万童书》获颁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5: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万童书》。
6: 本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以青年视角审视影视创作，发掘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电影《万童书》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指导，天山电影制片厂设置，讲述了70多年前《万童书》从北京到新疆抢救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传奇经历，用富有诗意的影像语言还原了一段重要的文化保护史。4月30号，影片已在全国上映。沙漠的浩瀚，集市的喧嚣，传承人的吟唱，时光的穿越，音乐家与民间艺人的交融，让影片呈现出精致用情的艺术化效果。
7: 这是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激动。在此呢，感谢万童书先生奉献的一生，为了穆哈姆艺术，才能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么完整的民族音乐。
8: 能获这个奖，我们非常的惊喜啊！没想到这样一部聚焦非遗守护，讲述民族团结的影片，能得到这么多大学生和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认可，会继续扎根新疆大地，拍出更多温暖有力、直抵人心的诚意之作。
9: 今天的幸福主理人，让我们来认识木垒县的创业者冯鑫。他深耕鹰嘴豆产业，潜心钻研，把不起眼的杂粮做成特色富民大产业，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10: 大家好，我是冯鑫，土生土长的木垒人。小时候我记得乡亲们种的鹰嘴豆卖不掉，我就想这么好的有机产品，不能只当了个小杂粮，再做成一个大产业。转机出现在2002年的一次科学会上，我背着几袋鹰嘴豆参展，没想到竟引来了4家科研院所抢着与我们合作。可开发鹰嘴豆豆粉时，照搬的黄豆工业，结果口感不好。我转黑龙江、吉林等地拜师学艺，最终探索出精种、草制、面煤的核心工业。当滑嫩的豆香征服舌尖的那一刻，我知道鹰嘴豆产业的大门打开了。这些年，我们培育出了2个鹰嘴豆的新品种，生产都在25%到30%以上。如今，木垒鹰嘴豆种植面积从2000亩增加到了现在的12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83%以上，是全国最大的鹰嘴豆生产基地。我们推行企业加农户订单模式，冲波签签订保底价收购合同。最幸福的事呢，不是拿了多少奖，赚了多少钱，而是乡亲们说，今年的鹰嘴豆又卖了个好价钱，只要乡亲们愿意种、愿意干，我就会一直带着大家把木垒鹰嘴豆的品牌打得更响。
4: 下面请看简讯。
0: 截至5月3号，新疆科技馆今年累计接待观众

0: 超3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600多人次。其中，5月3号单日接待观众达1.47万人次，创2008年开馆以来历史单日接待量最高纪录。
1: 5月3号晚，大美新疆和田论剑2026昆仑决格斗冠军赛新疆和田站赛事在墨玉县举行。来自中国、西班牙、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泰国等国家的20名顶尖职业格斗选手同台竞技。
0: 今天，以故城诵经典、乐声融古今为主题的吐鲁番交河《论语》诵读大会在交河故城举行，5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共诵中华经典。
1: 2026喀什五一国际车展今天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闭幕。本次车展为期4天，室内外总展出面积超8000平方米，汇聚47家汽车品牌、100余款新款车型，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元化购车需求。
0: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夜间到5号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北江大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大。南江塔里木盆地部分区域有沙尘天气，需防范对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
2: 眼下，西原县萨哈景区的野苹果树进入盛花期。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这里，欣赏自然好风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个属于所有奋斗者追梦人的日子。回望历史，青春的力量始终在时代浪潮中奔涌向前。而在今天的新疆，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正以另一种姿态扎根热土，挥洒青春。他们当中有人从远方奔赴而来，也有人从都市重返故乡，带来的是青春的理念，更是对这片土地的炽热深情。在这个属于青年的节日里，让我们走进两位这样的年轻人，看他们如何以创新与热爱，让个人梦想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1: 手工制作是手工那份独一无二的温度与灵魂，而创新是延续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2: 我叫曹红斌，来自于江西九江，2017年毕业于伊犁师范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这是我的皮具工作室。

三的时候拿了那个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创新创业项目了，当时学院也比较支持，就给我在学校给我们批了一个工作室，那会就到喀赞奇这边老师傅那学做皮鞋，然后一直跟着他们学，学了回去在工作室里边，我们就不仅仅在做鞋子，在做普通的东西，一点一点的做起来。然后毕业了之后，我们就出来创业了。我们这个飞这个记忆，它最早，它是就是在那个马鞍子上面包，这上面也有一些老的一些马鞍子，它就在马做那个马鞍子上面有莫名。

做的这个马鞍子上面会有一些传统的一些纹饰，就这样子。它的工艺是这个皮雕的这个工艺，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传承在创新，因为我是做学设计的，然后用这个设计这一块，然后去改良创新，做了一些这种符合当下。现在新疆旅游发展这么好，我们也在做一些跟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像刚才看到的那些小的那个皮质的冰箱贴啊，小挂件，它里边都有一些新疆的一些元素。

0: 非遗，首先你要存活下去，然后能够才能把这个记忆再传承下去。然后我们是根据我们这个创新，然后去做这个设计，做了一个新的一些东西，像这个就是以前哈萨克族的那种水壶，装酒的壶。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做成这种小的这种冰箱贴，你像这种，大家现在买这种的人他会很少，这种一般买回去收藏啊，或者是挂当摆件。但是这种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冰箱，它可以做成冰箱贴，这个地方打个洞做成一个挂件。
1: 刚创业的那几年，曹洪斌经常深入牧区，一笔一画记录，仔细观摩拍摄，把老马鞍、旧毡房、传统服饰上的每一个纹样都记录下来。现在他收集的哈萨克族传统纹样已超过400个，维吾尔族传统图案也接近200个。
0: 维吾尔族那个摩戳那个印花那个东西，它那个上面那个图案每个都不一样，我见过几千个，每个图案都不一样。然后我们想的是把老的收集回来，把那个图案我们踏下来了，然后想的就是以后这个图案不会失传，然后我们也可以重新再去用它，用现代化的这种技艺，我们去可以用激光把它刻出来，把那个图案再复原出来，就完全可以不会失传嘛。
1: 在曹洪斌的手中，古老的羊角纹、花草纹从历史的尘埃中苏醒，跃然于皮革之上。他的作品一方面坚守高价值的纯手工精品，满足收藏和高端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利用改良的激光雕刻设备进行标准化量产，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带走一份有文化的新疆。对于未来，曹洪斌的目标清晰而踏实。他计划与当地文旅部门合作，在六星街打造一个皮革展览馆，不仅展示古老的皮革技艺、老物件和他收集的珍贵纹样，更构想将其升级为一个共富工坊。
0: 带动了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有将近20个学生在我们这兼职做东西。创业这几年，政府包括社会给了这么多荣誉，其实也是另外的是一种责任，希望更多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奋斗，梦想成真。
2: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记忆，也成就了独特的梦想。曹洪斌用他的设计让传统纹样在皮革上焕发新生，而在吐鲁番同样有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让田间经验与当代视野交融。
3: 今天的话，因为杏花已经开了嘛，院子里边也蛮好看的，插几朵杏花吧，因为很好看，记录一下这份美好。
1: 祖利胡马尔·艾尼瓦尔是土生土长的吐鲁番亚尔镇亚尔村姑娘，网友们更爱叫她古丽仙。

0: 的镜头里全是家乡的非遗手艺、地道美食和烟火满满的乡村日常，风格治愈又出圈，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新疆李子柒。
1: 我自己本身性格是特别内向的一个人，我是很少有自拍的，我很少自拍的那么个人，突然间让我去拍摄，然后一下子把我放到网上，那么多人关注我，我可能是很不习惯。
0: 2022年，古丽仙结束北漂生活，回到吐鲁番，她把自家的老院子改造成拍摄基地，开始用镜头记录家乡非遗记忆。
1: 因为非遗这个东西，我是第一次接触嘛，

0: 书上的、网上的这些知识对我来说不是很全面，因为非遗它需要的是非遗人的经验。所以说中间我们拍摄这个吐槽的过程当中，我翻车了两次。第一次做完那个吐槽以后，它裂开了，还没干就裂开了。第二次烧着的过程当中，可能是那个温度没有把控好，然后那个直接烧黑了，很难看。所以第三次的时候，我就是特意去找那个非遗的老师，跟他学了一周怎么去制作，然后怎么去烧制。
1: 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视频发出去后，粉丝们的热情留言让他坚定了继续记录非遗的决心。
2: 这就是生活，美美的新疆生活。古丽仙，你好能干，自然淳朴的民风和生活。
0: 其实最让我欣慰的一点是，我看到网上的那些粉丝的评论，他们说，哎，通过你的视频，我看到了另一种的新疆，然后就是慢慢的坚持下来。
1: 如今古丽仙抖音粉丝已经突破90,000，她还注册公司做起电商直播，带着乡亲们卖小白杏、葡萄等家乡特产。
0: 从新疆吐鲁番原产地给你们安排发的，像这样的长长的葡萄，看我有没有跟我眉毛一样长了。
1: 去年古丽仙带着村里的十几个年轻人组团直播，临近几个乡村的杏子、葡萄、葡萄干都从她的直播间卖到了全国。现在古丽仙想带着更多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做直播，致富增收。
0: 我认为电商是给了农民一次机会，很大的机会，只不过是需要像我这样就是连接，因为我是大学生嘛，然后我正好在基层，对吧，他们真的是需要我这样的连接，通过我把农民和网络连接在一起，他们可以把家乡的东西卖给更多的人。
3: 从激光打印取代传统手工，到视频直播走进田间地头，我们看到当代青年正在用更加自信从容的方式重新定义成功与价值。他们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整合，让传统在现代中延续，让乡村在数字赋能中振兴，让个人价值在社会需求中实现。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2: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

0: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
2: 哎，小关，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回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2: 还没有抓到。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吓鬼了，在山上，在这边，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3: 哎，
2: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3: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4: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3: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个睡袋。
3: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休闲
2: 走。
3: 好，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须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十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
1: 在西城为什么抓不着他？
0: 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2: 好。
0: 这个人反侦察能力超强。
3: 齐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3: 好。
0: 余局，
1: 嗯，
0: 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3: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0: 秦总，
2: 秦总，
0: 看，三天前的。

0: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1: 是。
0: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1: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0: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携程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1: 是。
0: 确认，
2: 绝对是他，
0: 是不是？
2: 绝对是他，
0: 是他吧？
2: 嗯，
0: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3: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0: 为什么？
3: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0: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3: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0: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4: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3: 只有这一条。
0: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2: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0: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秦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秦总，DNA报告出来了，8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1: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0: 8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首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
1: 我来，
3: 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所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澜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景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景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路了。
3: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记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0: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0: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3: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2: 还没好。
3: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1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 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
0: 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今天的简报得听你的。
1: 有云城的吗？
0: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1: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2: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0: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
3: 吴老师啊，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4: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
5: 不知道。
4: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5: 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
4: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
6: 叫什么名字？
5: 蔡雨晴。
6: 大点声。
5: 蔡雨晴，我跟张克涵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6: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5: 40岁。
6: 你上次看到张可涵是什么时候？
5: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6: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皮膏药，真拧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爹又要到哪里去吗？

0: 我晓得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1: 好的，可以，就这样。喂，海平。
2: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1: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2: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
1: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2: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陶婷，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1: 秦总，陶婷电话。
3: 喂。
1: 哎，陶婷，您说。喂。对。秦爸。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2: 秦爸。
1: 明白，明白。
4: 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1: 失之交臂，跑了。
2: 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我也是
4: 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鹤汉，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2: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
4: 哎，你回答我，沈总起见什么意思？秦总，消消气儿，坐，坐。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八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汗，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
1: 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
4: 秦总，
1: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4: 秦总。
5: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可汗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

0: 奇。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0: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我爸。
1: 喂。
2: 喂，秦明，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呐？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度。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他去医院啊！
4: 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4: 好。
1: 哎，你

0: 话。
1: 哎，王老师，
0: 怎么了？受委屈了？
1: 哎，没什么。啥子？没事，胡老师。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1: 不是，吴老师。嗯，

0: 罗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8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 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罗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 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 当时宋树平分局查到尚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腾整天。
1: 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 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我明白，吴老师。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得由于那方面还有这方面的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呀。 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 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可以休息了吧？
0: 罗老师，你再拍我错耳了。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

0: 没什么话说。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2: 少林寺吗？
1: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0: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2: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3: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4: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5: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8: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7: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8: 孙猴挠痒，
7: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 上下

0: 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

0: 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想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
2: 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自私冷漠。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叔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4: 这里头有东西啊。
5: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怎么了？啥事儿啊？
5: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我看看。
5: 来，你看吧。

0: 20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嗯，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嗯，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4: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2: 知道。
4: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2: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5: 我走了。如果没有打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2: 哪个女的？
0: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6: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3: 金总，
7: 老陈有事吗？
3: 金总
7: 啊，
3: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7: 啊，你说。
3: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

0: 放着一个弹匣。
1: 什么弹匣？
0: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1: 9毫米手枪弹匣？
0: 是。
1: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0: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1: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0: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1: 好好好，

0: 京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
3: 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2: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4: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
0: 啊。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
1: 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2: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1: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5: 而且只扔弹匣，
1: 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
6: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就想看我们怎么办。
7: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嗯，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3: 那你的意思是，
7: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你是住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

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您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0: 哎，好。哎哎，七号。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技师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放松啊。

0: 老孙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
1: 嗯。
0: 啊，加点儿。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得。

0: 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

0: 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0000。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妈？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1: 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0: 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1: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嗯，
2: 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0: 嗯，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3: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一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哎呦，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了。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壮儿，厅里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的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做得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1: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2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啊。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好啊，太好了，卓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2: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1: 啊。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路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金总，你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

0: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等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1: 不会要杀了我吧？
0: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1: 你答应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

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包括我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0: 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

0: 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1: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1: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1: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吗？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患是火灾的导火索，责任是安全的铺路石。人人都做消防员，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3: 人没了，枪也没了，
4: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5: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男人也穿高跟鞋，
8: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6: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引发新疆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五一假期，各地公路建设不停步，全力冲刺通车目标。
0: 新疆口岸假期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
1: 乡村游热力十足，人们领略自然之美，体验田园生活。
0: 电影《万童书》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殷殷期许沁润心田。在新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古赛利努尔·阿布拉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昆仑卫士青年突击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新疆寒冰团还有25名奋战在各条战线的优秀青年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新疆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争党期时，我将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贡献边疆青年的力量。
4: 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看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好下去，守好祖国的边防线，用青春和坚守回应这份时代的召唤。
5: 要把我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青春献给家乡。我想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2: 对于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总是给予深切关怀，殷殷厚望。一封封回信，一次次交流，一声声关切，礼赞青春，启迪青年。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阿图什市哈拉郡

0: 乡西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勉励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如灯塔，激励着大家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奋力书写建设美丽新疆的青春篇章。一年来，克州西部计划志愿者规模从1485人增至2005人，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到西部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一年了，还记得去年大家围在一起读回信，每个人都红了眼眶。
2: 去年在国旗下承诺要好好教书，好好守护这些孩子，这一年我兑现了承诺。从山西来的时候，我是个不起眼的小透明，现在被孩子们需要，被家长们认可，汉密尔给了我最珍贵的成长。
0: 在深地塔克伊景、天山胜利隧道、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天山南北一个个大国工程背后，新疆青年不断接力，在重大攻坚项目中挑大梁，于深山沙海中实现人生价值。
3: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
0: 就在不久前，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将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的肺腑之言，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与温暖。这个五一小长假，带团出游的他向更多游客讲述着新疆故事，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也成为他和万千新疆青年共同的青春誓言与行动答卷。
3: 新疆这片土地本身给我带来这种能量，壮丽的风景才是我的底气。我愿意跟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一起努力，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我也非常期待以后有机会能够带这么多网友看遍我们新疆的大好河山。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广大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新疆不仅是我求学的地方，更是国家能源的宝库。我选择留在新疆，就是想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山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智慧油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把个人青春理想融入新疆建设发展大局，在服务青年、奉献基层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6: 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共青团员，我会将誓言牢记在心中，落实到行动中去，刻苦训练，履职尽责，用青春和汗水守护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7: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奋斗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五四青年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字字千钧，催人奋进。这既是对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高度肯定，更是对青年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的殷切嘱托。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科技创新的前沿，乡村振兴的田野，服务群众的一线，为国戍边的哨所，处处都有青年拼搏的身影。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正是青年大有可为之时。广大青年当牢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
8: 五一假期，新疆各地公路建设不停步，建设者们加紧施工，攻坚提速，全力冲刺通车目标。
0: 国道218线拉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建设进度不断刷新，走进项目第7标段，施工人员正采用全疆首次应用的刻槽标线施工工艺，搭配热熔型反光涂料进行路面标线施工。这项技术能有效适应高海拔、大温差复杂环境，具有高反光、高耐磨、抗老化等特性。
9: 项目路基路面桥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已完成项目总体进度的95%，正在加快推进交安标线、服务区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确保2026年7月30日达到交工验收条件。
0: 在昆仑山深处，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同样马力全开。线路全长224公里，总投资113亿元，是国家两重建设项目。建成后，刹车至塔什库尔干两地通行时间将由8小时缩短至3小时。作为伊犁州冰地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的重点交通工程，省道627线兵团第40师78团至喀拉峻琼库什台公路项目也在加紧施工。在项目第二工区2号隧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即将开展隧道二次衬砌混凝土浇筑作业。
10: 本年度是我们有权利推进这个桥梁、隧道、路基三大板块的建设，实现1号隧道的贯通，2号隧道开挖之后1100米，还有这个两座大桥主体结构要完工。
0: 这条线路全长约70.89公里，串联起兵团78团、喀拉峻、库克苏大峡谷及琼库什台等多个景观带，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特克斯县到琼库什台村的车程将由3.5小时缩短至1.5小时。
11: 路通了以后，外地游客来我们村子玩也很方便，然后这我们马队和民宿也有很大的帮助。
7: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0: 日前，随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的梭梭林进入开花期，防护林养护灌溉也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时段。公路沿线的109座水井房全部采用光伏绿电完成抽水灌溉作业。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
12: 一口井的光伏板一天大概发电150度左右，大概100度用来抽水灌溉，50度电是养护工人的日常生活用电。我们配套的有7小时储能电池，完全满足沙漠公路防护林带的灌溉需求。
0: 之前沙漠腹地无法接入大电网，防护林灌溉全部依靠柴油发电机供电，柴油需从数百公里外拉运，不仅运维成本高、碳排放量大，还面临极端环境下设备运维难度大的难题。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对沿线86口柴油机发电水源井完成光伏改造，在防护林带沿线建成86座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3540千瓦，全面替代原有柴油发电系统，让这条沙漠公路成为我国首条零碳沙漠公路。截至目前，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今年以来，哈密铁路货运持续提升运输效率与通道能力，一季度累计发送量达1102.4万吨，同比增长30.2%，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全国重要煤炭生产基地和江煤外运关键枢纽，目前哈密市煤炭核准产能较2020年增长2.4倍，外运量占全江一半以上，成为拉动运量增长的绝对主力。为此，哈密铁路部门与煤炭企业紧密协作，从等货上门变为上门找货，精准对接用煤企业需求，提供全链条物流服务，同时优化周转效率，将煤类列车平均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单日最高发运量达370辆，相当于传统运力规模的1.8到2倍。
13: 我们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全面掌握企业运销数据及运输痛点，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针对性完善一企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江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
0: 做好能源保供的同时， 哈密铁路货运部门还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模式，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不断丰富货运品类，最大化释放通道运能。
14: 我们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

0: 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1: 2025年，我国首口超万米科探井深地塔科一井于地下10910米处胜利完钻，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垂直深度井。创造这一记录的就是西部钻探巴州分公司120001钻井队，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端牢能源饭碗的责任和担当，近日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2: 在塔里木盆地，120001钻井队正在对超深科学探索井震探一井实施四开钻井作业。这是钻井工程中的核心阶段，主要涉及油气储层的精准开发，
3: 承担一个就是深地勘探的一个使命。现在我们已经钻进到5464米，把这个施工策划然后做好，工序排好，然后稳扎稳打的保证打成打好。
2: 2025年，正是这支队伍承钻了我国首口超万米科探井深地塔科一井。他们面对超深、超高温、超高压、高寒流的极限挑战，向地球深部进军，创造了世界钻井的中国速度，并形成覆盖钻井、固定、侧井等全链条核心技术集群，实现从理论、装备到工艺的全面国产化。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对细节的坚守。钻井队队员平均年龄不足35岁，却有着丰富的超深井钻井经验。大家常年在外，以岗为家，在钻井作业设备维护中，用劳动与坚守勇攀科技高峰，持续向地球深部挺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4: 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这是一份荣誉，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工作一定要做细，把握好每一个细节，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
5: 五一假期，新疆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
6: 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5月1号至5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2.5万人次。
7: 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8: 中哈互免签证非常方便，这次专门带孩子来乌鲁木齐旅游，感受中国的文化美食。
6: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2.6万人次。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
9: 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6: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3天的塔城深度之旅。
10: 来到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千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6: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11: 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常态。
1: 五一假期里，乡村游成为各地游客体验新疆风情的热衷选择，多地也推出特色活动，丰富人们的假日生活。
12: 五月的玉明县江格斯乡，巴尔鲁克山绿意渐浓，当地举办乡村文化旅游季，游客们穿梭其中，拍照打卡，品尝美食，选购当地特产，享受假日美好时光。
13: 开车来的路，哇，一路的风景非常好，这里真的很美。更重要的是能带孩子体验一下这个当地的特色。
14: 昨天晚上在这住，这个小村庄没想到这么好，离开了城市的喧哗。
12: 和田地区以美丽乡村为载体，推出各类活动，打造特色乡村休闲旅游。皮山县瑙阿巴提塔吉克民族乡举办传统赛马雕羊活动，邀请八方游客体验当地特色风情。木吉镇通过举办群众村晚暨民间艺人展示专场活动，为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表演。策勒县则依托玉石资源和戈壁特色，

0: 在乡村打造遇见策乐放飞梦想主题活动，让人们尽情体验户外寻宝乐趣。
1: 太震撼了，其实我们又勇敢又厉害，看得我热血沸腾。
0: 这个假期，小而美的近郊乡村游也成为亲子游的好去处。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推出稻香娱乐会畅玩水乡记农文旅体验活动，稻田插秧、农耕抓鱼，大人孩子共同体验，在玩乐间收获满满温情。拜城县亚图尔乡欧特贝西村打造水乐园，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戏水玩乐，享受假日松弛与惬意。
2: 角度很方便，晚上还有文艺表演，很适合带着小孩来玩。
3: 假期里参加文体运动成为不少人乐享假期生活的方式。为期三天的乌鲁木齐市青少年游泳公开赛今天结束，全将40支队伍的904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按照6至18岁年龄分别设置6个组别，共146个单项，16个接力项目。
4: 受益匪浅，既让我结识了许多的朋友，也让我学习到了许多的新的游泳技术动作。
3: 今天第10届新疆元老 U50 足球邀请赛在克拉玛依结束，来自全疆的8支元老足球队齐聚绿茵场，用奔跑展现老男孩的足球热血。
5: 和各地球友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既锻炼了身体，也收获了友谊。
3: 策乐县举办乐跑活动，各地跑步爱好者齐聚昆仑山下，在奔跑中尽情感受乡村美景与生态风光。在燕齐县7个新镇呼拉山村，近100名干部群众参加健步走活动，大家用脚步丈量美丽风光，以行动传递健康理念。随后金斗歌比赛精彩上演，这种鸽子属于观赏鸽中的一类，在天空中旋转的圈数越多，动作保持的越优美，取得奖项的概率就越高。
6: 带过来了3个鸽子，一个鸽子比赛标上号。
7: 五一假期出行，暖心守护不缺位。近日，乌玉高速7个星服务区工作人员拾获旅客遗落的200克黄金首饰，随即联合警方通过紧急搜寻，成功找到失主。
3: 4月30号晚，正值假期出游高峰，乌玉高速7个星服务区往来旅客大幅增长。服务区工作人员古力米热在巡检时，发现休息区内遗留了一个无人看管的黑色女士挎包。经过现场检查，挎包内装有200克黄金首饰以及各类证件。面对巨额贵重物品，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报警，将挎包完整移交辖区派出所。
8: 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包，然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大量的黄金，就跟燕齐县公安局联系了。我想的失主也是特别着急。
3: 接到移交物品后，派出所民警快速调取服务区公共视频，逐一排查车流与人流线索，最终找到了遗失财物的旅客麦女士。当天，麦女士从和田自驾前往乌鲁木齐旅游，途经7个星服务区停车休整，疏忽大意将随身挎包遗落，发现财物丢失后，当即准备返程寻找。就在这时，她接到了民警的联系电话，悬着的心彻底放下。
9: 斯姆哈纳边防连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是我国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地方，素有西陲第一哨之称。这里环境恶劣，常年大风积雪，年平均气温-15摄氏度。五一假期里，官兵们依旧驻守一线，踏界巡逻，以忠诚履职诠释使命担当。
3: 五一假期，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斯姆哈纳边防连的巡逻官兵采取乘车与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前往海拔3900米的重要山口例行巡逻。这次巡逻要往返20多公里，翻越4座雪山打板，走28道盘山路。因最近降雨导致部分路段泥泞难行，行进到山脚下，官兵们改为徒步前进。越往山顶，海拔越高，风雪越大，部分路段被冰雪覆盖。虽然体力消耗巨大，但官兵们并没有停歇。经过6小时艰难跋涉，大家抵达执勤点位，开展戒备苗红，设施维护。岁月更迭，薪火相传，一代代边防官兵驻守帕米尔高原，用青春和坚守筑牢祖国西陲屏障。
10: 作为新时代边防军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 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一定会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11: 我们是斯木罕纳边防连巡逻官兵，
12: 边防由我们守护，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1: 军人。
7: 五月三号晚，在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中，电影《万童书》获颁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13: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万童书》。
0: 本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以青年视角审视影视创作，发掘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电影《万童书》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指导，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讲述了70多年前万童书从北京到新疆抢救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传奇经历，用富有诗意的影像语言还原了一段重要的文化保护史。4月30号，影片已在全国上映。沙漠的浩瀚，集市的喧嚣，传承人的吟唱，时光的穿越，音乐家与民间艺人的交融，让影片呈现出精致用情的艺术化效果。
14: 这是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激动。在此呢，感谢万童书先生奉献的一生，为了穆哈姆艺术，才能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么完整的民族音乐。
15: 能获这个奖，我们非常的惊喜啊！没想到这样一部聚焦非遗守护，讲述民族团结的影片，能得到这么多大学生和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认可，会继续扎根新疆大地，拍出更多温暖有力、直抵人心的诚意之作。
9: 今天的幸福主理人，让我们来认识木垒县的创业者冯鑫。他深耕鹰嘴豆产业，潜心钻研，把不起眼的杂粮做成特色富民大产业，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16: 大家好，我是冯鑫，土生土长的木垒人。小时候我记得乡亲们种的鹰嘴豆卖不掉，我就想这么好的有机产品，不能只当了个小杂粮，再做成一个大产业。转机出现在2002年的一次科协会上，我背着几袋鹰嘴豆参展，没想到竟引来了4家科研院所抢着与我们合作。可开发鹰嘴豆豆粉时，照搬的黄豆工业，结果口感不好，我转黑龙江、吉林等地拜师。
17: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首先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5月3号16时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加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大部和这些深蓝色区域的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大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5号夜间到6号白天，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阿勒泰地区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南江盆地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7到8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特别提醒，伊犁河谷、南江西部山区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以及山区暴雨、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您可以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晴，

15到25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1到24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9到31度。昌吉多云转晴18到28度。吐鲁番阴转多云26到37度。哈密阴转多云21到30度。塔城多云转晴9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7到31度。伯乐多云转晴13到30度。伊宁中雨转多云11到23度。库尔勒多云16到30度。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图什多云16到29度。喀什多云18到29度。阿拉尔晴天12到30度。和田多云15到27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雄浑是新疆大地最明显的特征。这片浩瀚的土地是亚洲的胸膛，光在这里驯服成电流的骏马，风在这里编织成能量的巨帆，智慧在这里雕刻着山河的轮廓。每一个故事都升腾着超越的力量，每一次讲述都激荡着时代的回响。这是新疆大地的脉动，磅礴的声音

0: 当都市华灯初上，斜阳正为新疆移步两小时，这位光明注入动地的土地仍在白昼的余晖中冲刺。
1: 能绕是吧？
2: 把这个检测都障碍物了啊。
3: 吃饭了吗？
4: 压好。
1: 这次箱子压了，这怎么了？
5: 啊？可能风沙太大，一小套碰撞了。
4: 风沙的问题吗？
5: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无人驾驶当成一个矿山老司机嘛。
6: 160开发车人员注意避让。
1: 好的，我们第三次测试开始。
4: 第三次测试。
0: 无人驾驶的钢铁巨兽，唯有在地面通过严苛的试炼，方能领取进入矿道的许可证。
1: 54吨的空车，加上重载能拉到90到100吨，它可能有140-150吨。
4: 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都得考虑进去。如果是在这边测试都通过不了的话，我们也不会下现场去作业的。必须要经过这边严格的测试才行。

0: 这是焦崇琛首次担任无人矿卡团队负责人，让巨型卡车在复杂矿道上实现自动化驾驶。这不仅是矿山无人化的梦想，更是而立之年的焦崇琛奋斗的理想。
1: 我之前开过翻斗车，开过挖掘机，经过无人驾驶这一块的学习，能更好的把这两方都能够结合到一块。
2: 车辆行驶过程中注意安全。
0: 焦崇琛团队寻求着最精准的平衡。以采煤区为例，车辆需在不足3米宽的狭窄土路上快速复位，犹如过独木桥；而在面对挖机作业时，又需精确停靠至厘米级误差范围，犹如一场精密的钢铁芭蕾。
1: 发车吧，最后一次测试。
3: 车道发车呢，注意别让。

0: 你知道以前培养一个驾驶员的难度可能会很大，学习一个 BI 驾照，他可能会需要一两年才能把这个驾照拿到手。那无人驾驶不需要这种情况，可能我的车从出厂到金矿到调试，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够下矿变成一个老司机在跑，就是非常快的。
1: 车轮滚滚，载着昨日的故事驶向黄昏，时代从不因谁的眷恋而停住，它在向前奔涌时总会将一些身影留在原地，如同矿石被剥离了矿脉。

0: 这里是大地袒露的最完整的黑色矿脉，新疆准东，中国最大的整装煤田，13200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浑然一体，镶嵌在西北的胸膛。如果以中国煤炭年使用量计算，这里的储量足够中国开采使用100年。
1: 我是这个09年开发建设这个煤矿局到这儿了。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这无人区，路、信号、水电都不通。走东呢，作为就中国的第14个能源基地，走东的煤呢是属于非常优质的，大部分是单一聚合煤层，储量大，高热值，低灰分、低水分，有灰杂质也比较少。从事采矿业的人有这么好的资源，也可以发挥我的专业的水平跟能力。
0: 转型不是选择，是生存的换轨。
1: 无人驾驶也是最近2-3年才发展起来，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无人驾驶发展，

0: 运行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安全有保障。
1: 当钢铁学会跳舞，便是这个时代献给大地最震撼的史诗。
2: 刘总，车辆准备就绪，可以先自动发车了。
3: 可以发车。
1: 焦崇琛再一次坐到熟悉的驾驶室，只是这一次，他的双眼不再只是凝视前路烟尘，而是紧紧盯着后台的各项数据。
4: 我们重车正前方有个挡墙，调度室摇一下，远程接管一下。
5: 好的，收到收到。那个焦总，你看看那个650坡顶那边是不是好像有两个大坑？车道那边都要停一下。
4: 调度调度，再调慢一点，限速到10。
2: 收到收到。
4: 现在正在爬第二个坡道。
2: 好，天气温正常，太阳天温正常。
6: 好起来。
1: 全国矿山的无人驾驶版图上，2024年的刻度定格在2000台。其中，新疆准东煤田的钢铁星河，独自点亮了1/3的苍穹。准东，也跃升为新疆首个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税收。

0: 去。
1: 车辆可以全速作业，
2: 气压也正常是吧？
1: 对，气压也正常。
3: 那下半夜疲劳驾驶，这种安全的风险很大，但我无人驾驶不用担心这个。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怎么才能让它跑得更好，效率更高？
2: 你把这个挖掘的产量给我调一下。
4: 昨天晚上一共干了135车。
2: 对比人工怎么样？
4: 啊，已经相当于持平，达到100%了。
0: 从年轻时扛着工具满山跑，到如今，数据成了庞建匠的新眼睛和耳朵。这位干了一辈子矿山的总工，现在坐办公室里就能把矿山管得明明白白。
5: 像过去呢，大概这个现场操作人员就一百人，现在一年4000万吨的产量，就靠前面这五个女孩子操作工，全部由他们来后台操作。
0: 4000万吨煤，足以点亮北京城一年又半载。
5: 今天呢，我们主要确定一下这个无人驾驶混编作业的技术方案跟安全措施。
0: 庞建匠的脚步未停，他再次引进两支无人矿卡新军，与焦崇琛团队混编成中国最大的无人矿卡混编作业区。
6: 现在这个无人驾驶啊，不仅是这个无人与无人之间的协同，还有无人与这个有人之间的协同。
3: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迭代的东西，就是通过视觉系统，
5: 直接根据安全距离啊、道路的状况，
3: 像人一样，
5: 像人一样，自己比有人驾驶的这效率更高。我们引进的这些的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这个技术人员和装备，我们可以互相比较、互相学习啊，也是为了中国的露天煤矿，这个我们先走一步，培养一下后备人才。
0: 超越不息，荒芜之地已成中国矿业的试验先锋。时代的风卷起矿尘，推着人向前奔跑，跑成风的一部分。
3: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的就看见它迭代会非常快。可能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儿干成，还是想着把这个团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7: 可能预见到未来以后，这可能就是一个大的趋势，而我们这些人往大了点说，你就是这个趋势里面的弄潮。我们的未来大着呢。
0: 这里是新疆九大风区之一，哈密北戈壁风区。6级以上的呼啸是这片戈壁亘古的呼吸。来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已经1年5个月，熊坤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大风天。与以往不同，这次项目熊坤是主动请缨，这也是新疆本土团队第一次接受这样的挑战。
8: 他的专业性很强，工况特别复杂，不管是安装还是调试，它的量很大，难度会非常高。最开始还是有些打鼓，大家心里可能没干过。
0: 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是江电入渝的电力长跑起点。
3: 这边再看一下吧，通过这个环流变换成适合咱们阀的这个电压，这是它相当于一个交流和直流之间的一个枢纽的一个设备。
0: 在这里，周边电厂发的交流电像城市公交，灵活但损耗大。换流站的任务是把交流电转换成特高压直流电。直流电像高铁，损耗小，跑得快，适合点对点千里奔袭。熊坤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这个关键的电力换乘。
3: 我们皮的话有6个这样的模块进去，它其实就是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环啊，有了它，我们往前推进了很大一步。
0: 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里将正式投产使用。能源在空中奔流，光明送达四方。

0: 2010年，首条江电外送通道直达郑州，将新疆大地的能量化作澎湃电流，向东倾注。如今，新疆的电力已点亮22个省份的万家灯火，而始于巴里坤、终于渝北的哈密重庆直流工程，是江电外送的第三条大动脉。它将承载着西北的能量，向巴山渝水送去不竭的光热。铁塔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信笺。23岁的徐浩常常凝望铁塔出神，他猜想，他们应该也蜿蜒向故乡的云吧。他来自重庆巫溪，巴里坤换流站是他试用期的考场。
1: 特别震撼吧，大学上看到的都是课本上的，这是什么？近眼看课本上还是不一样的感觉，特别的兴奋吧。这个工程投运之后会把电送到我的家乡重庆。
2: 师傅，我们今天的工作区域是哪儿？
3: 有2台换流变，主要今天要把它进到仓里面。
0: 徐浩的幸运不仅是和家乡千里之外的相逢，更来自于职场上的第一位领路人，获得过江电楷模称号的技术专家熊坤。
3: 你往里面进，我来给你顺。慢一点啊！我经常也跟他聊，我说你技术打得好啊，扎扎实实过来，你后期的提升会很快，你会可能享受到你的这种成就感。
1: 遇到一些问题就请教一些老师傅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不如请教像我师傅这种高级专家了。
0: 熊坤常给徐浩念叨14年前自己大学毕业从老家闯到新疆的那段日子。
3: 第一次来这个新疆，当时回想起那时候感觉无所畏惧，背了5桶泡面，买了配套的火腿肠加卤蛋，然后就开始这个来到新疆。反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
0: 离家总是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论过去多久。
3: 我也不知道为啥，真的，我新疆的足迹现在全疆都干过，难道和田、喀什，原来印尼，当东江这边是咱们的哈密，遍赞应该也肯定有30多个了吧，全疆包括各种电压等级的。
0: 从电力小白成长到今天，新疆是熊坤命运的福地，风沙磨砺筋骨，也澄澈心灵。
4: 起了，来。
5: 一二
4: 三，走，跟走。
3: 新疆作为全国的这个能源基地，大量的风光、火电这些的发展，那么相应的，像我们的电网建设这个配套的支撑，肯定也是要做好。如果我这边安装过程有什么问题，导致功能有缺陷，我可能就转换不成直流电，我就送不到重庆去，老百姓就用不上这个电。
6: 是不是加光圈的位置？对对，加光圈的位置就是这个。
3: 能够我们作为个人能够为这个大基地同时能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吧，我觉得其实也是很荣幸吧，也是很高兴的参与到这种大的项目的建设。最后
0: 想家的时候，熊坤会带着徐浩去戈壁滩上转一转。这里是新疆大地的能量原野，熔岩塔熔炼烈阳，风车搅动天风，光伏铺展成海，光、风、电在此奔涌不息，化作点亮远方的脉搏。大地的脉动正涌向远方。
7: 今天上午，我国十四五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江电外送特高压三通道江电入渝工程投产送电。我国首批沙坑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电力外送工程之一，工程进入的1420万千瓦电源中，新能源装卸
8: 重力多人少，重力是人多电少，然后咱们把咱们的电送到了咱们的那个山，
1: 那条就是通向重庆线路吗？
3: 对，我们背后
1: 那条线是
3: 对背后的这个三条线，就是去那边啊，就通过那个两个直流的塔，把那个电直流电送到咱们的重庆那边，
1: 一天差不多能给重庆送

0: 亿度电，
1: 对，一年360亿度电嘛，对，基本上每年差不多一亿度电这样子，对。
2: 你要把资源的优势转化成这个经济的优势。
3: 这个八里宽送到重庆7毫秒，
0: 通过第三条通道，有效的保障我们重庆的电力供应，同时也能促进我们重庆当地的经济发展。
4: 月升月落，戈壁迎来了节点，徐浩的答卷即将落笔，忙完这几天试用期就要结束了。对未来，他心里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一直坚守岗位的师傅熊坤盼来了来探望他的妻儿，为了站点的正常运转，他还要在这里继续坚守数月。这份愧疚像戈壁上的风，粗粝而又温柔，把思念酿成了光明。
5: 风车的这个叶片，它是靠自然风还是南方风？
2: 自然风啊，风只要有一点点，它有一点点惯性，一点风这样吹动起来之后，它有重力，对，转转转转。很多水汇集到一起，你如果管子小了，是不是水就出不去？那我是不是把管子给它扩大？我们把输送通道给它打开之后，它是不是都可以发电，都可以往那儿送？爸爸干那个就是把那个管子给它扩大。那个夕阳你看好不好看？
5: 好看。
2: 啊？
5: 好看。
2: 好看。
4: 万物皆可成光，心向远方，便是亿万灯火被

0: 蝴蝶兰这个，它虽然是东南亚的植物，但是呢，对于北方室内养殖是非常适合。完完全全让你闻到，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幽幽兰香。我是中国数据中心工作小组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技术委员，因为从业时间比较久，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还是处在整个行业的前列。
1: 四年前，金谦带着全球顶尖公司的经验和绿色低碳技术的梦想，从上海来到克拉玛依。
0: 我在这四年来，克拉玛依吃的东西也好吃，气候也好，人也挺好，而且正好公司到了一个飞速的这个发展期。
1: 金谦的选择外人看似不解，对于同行来说却是一种召唤。一批又一批的人正因他与这片土地结缘。
2: 目前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算力整个是到1.7万匹智能算力，
3: 我们确实跟
2: 也是在
0: 对
2: 也是全江第一。
3: 因为诊断室的话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身自己内部是有很大量的数据要去做处理的，可能对于这种这个比较有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4: 各位企业家朋友，欢迎来到云计算产业园区。
0: 数据中心选址要不就靠近客户，这我们在东部完全贴近客户，但是东部的成本高，然后能耗也高。西部其中克拉玛依我们是认为是最适合，它的基础条件也好，产业配套也比较完善。
1: 作为共和国石油长子的克拉玛依，它的算力诞生于能源沃土，乘着风电与光电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提供既强劲又绿色的能量。如今数字基因已深刻融入城市机理，它像信息时代的水电煤，成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引擎。
0: 大家所有人都在用手机应用，每个人都去问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啊，让它给你画个图啊，或者让它给你写一段话呀。像这样的话，我们满载以后大概可以满足300万人的这个通知使用量。
1: 金谦的碳和水冷制算中心足以支撑一整座大型城市的数字脉动。短短几年间，它便超越自我，成为西北最大的影视渲染基地。《流浪地球》《长津湖》等3000多部影片背后，都有来自这里的算力加持。此刻，中心负责人金谦正带领

0: 进行着一场静默的革命。
1: 我们现在服务器是台老服务器，在传统风冷环境下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但是在我们静默式液冷的环境下它还能持续的贡献它的算力。服务器的故障很大原因都是因为高温引起的。为了让服务器运行更稳定更可靠，液冷呢其实在这方面要做的风冷要更极致，未来一定是液冷的发展方向。这个油呢我们简称叫服务器冷却油，由我们的合作伙伴中石油克拉玛依炼化研究院他们研发的，针对这个液体，针对这个装置，我们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全生命周期运行成本液冷是要比风冷要低的。算力中心是数据中心里面最耗能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所有的节能也好降碳也好一以贯之，完全是围绕这个碳中和的方向来。我们从去年开始不仅不产生碳排放，还通过我们的那余热回收供暖的这个热源来产生碳中和的能力，就已经从零碳园区转型到了这个负碳园区。
2: 这个成果呢也是在积极推动各国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的。
3: 看这里
4: 又本次互联网背景组成队当中，
5: 上海合作组是成员国。
0: 仲夏时分，世界目光汇聚在这里，上合组织十余国代表再次相聚。
6: 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曾经已经首次提出了这个数字中国的概念，在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的行动方案里边，我们大概提出了8项行动，标志着我们数字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0: 在克拉玛依耕耘4载的今天，也将走向台前，分享他的故事与热忱。
7: 我今天的发言呢，是算力赋能开启 AI 升级的。
1: 这几年确实是发展算力行业最黄金的时代。
0: 今天看到，在无边的瀚海里，正长出一座看不见的城。它跨越空间，也超越时间，在世界的运算中，无处不在。
8: 尽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
9: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8: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杰。
9: 我是俊杰。
8: 我是俊杰。
9: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犁地、挖坡子，这6个工作同时进行。
10: 哎呦，这大量工！
9: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11: 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
9: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8: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9: 加油！
8: 加油！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0: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8: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0: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8: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界里边最容易打折的草。
0: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8: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没不舍得去拔一颗。
0: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

0: 新农人的帮助。
1: 我们做过实验了。
0: 玉米，黄冈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冈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2: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进行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3: 像这种情况呢，
1: 这个100%是杂株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杂株，
2: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当时带着我们只能带15公斤。
4: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黄总讲了嘛，都这种在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1: 这个真的大的
2: 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0: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2014年毕业季，在大连攻读设计专业的罗俊杰，因父亲旧疾复发，毅然回到务农的父母身边。年轻的胸膛里跳动着事业与爱情，他渴望闯出一片天，早日迎娶远在山东的女友。
4: 老天呢，总是考验人性，考验人心。我记得那年就骑摩托车的时候，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和一个微型车发生了碰撞，整整2年的时间，不是去看病，就是在看病的路上，一事无成，还落这么一个残疾。
0: 他等来了一个提着行李箱的姑娘。
5: 那段时间就是大脑一片空白，我就是想过来，然后陪着她把这个难关去度过。父母是特别反对，不想让我就吃这个苦。
4: 我们在2017年10月1号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家里呢还是反对。我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第一个大学生，回来种地吧，其实家族的很多叔父们都是觉得挺遗憾的。
6: 一年就这个地瓜带一场大风，第二天这个树上全是地瓜带，傻眼了。然后他就扯，我就拿手捧着土，看到中午2点多他流鼻血了，坐到那儿怕他鼻血啥的掉下眼泪了，我说不干了不干了，赶紧走回去吃饭去。哎，
7: 太假了，
8: 慢点。没错，离家远，在这就跟我的咽口一样，在这吃顿我做的饭了，你就会想家。
5: 我们结婚以后，我的父母就对我们的支持就特别大，这个态度也转变了。
4: 整个的这种状态感觉180度、360度大转弯，他们的养老钱都放在我们，让我们去放开了干，非常荣幸，非常幸运，真的非常幸运。
9: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1: 大哥，好了，又有一张大盘鸡。
5: 那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8: 不限啊。
4: 如果说那你们要干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干，你们的小家庭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挣的所有的钱给我们的小家庭，就等于是补贴我们嘛。但是我没同意，父亲那时候有200亩地，我说这块地你借给我种，秋天呢我收了庄稼，我连地租和贷款我一块还你。
10: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8: 祝我们全家
11: 风调雨顺，大丰收。
4: 我就不想在这种大树底下成长。
0: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

0: 守护。
1: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0: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纪录。
1: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黑。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人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2: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1: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2: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3: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0: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4: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3: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0: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5: 这个10公斤种子它选出来6公斤。
1: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6: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Hello，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粗度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通透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了，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
2: 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来种地，现在为了梦想来种地。
3: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4: 对，
3: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对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0: 怎么样？试试，开开，感觉一下。
5: 是什么？
6: 丰收的喜悦中，罗俊杰和弟弟为操劳半生的父亲准备了一份饱含深情的礼物。
0: 再一个，现在这种车呢，开起来安全系数更高。前头突然来个人呀啥的，他也会提醒你，他也会提醒。
5: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换这么好的车。
0: 现在弄的。他不会种地了，我们会种地了
5: 啊！对对对，我要听他们的安排，我的经验已经是跑胎过时了。啊！我不会写小说，我要是会写小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让大家看看。我就是不敢想象的，也是农业的发展嘛。

0: 人拔。
1: 弄完了吗？
2: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3: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4: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3: 凌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天文二号探测器向深邃的宇宙空间飞去。这是一场长达十年的星际马拉松。
5: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观测了，目前也跟踪上这个卫星了。
3: 天文二号发射后，目标星体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一直在变化，要求在轨的精确度好比一个驶自上海的篮球被精准地投进北京篮球场的篮筐内。新疆天文台正是保障这精准度的关键一环。
5: 如果发现它的轨道有一定的偏差，那么我们这边就是可以测出来，测出来以后测控系统就会对它进行一个修正，指引航向的这样一个作用。
6: 三号号用于观测，请问各客栈今日是否还有待机乘客气象？
7: 南山没有。
3: 观测宇宙的地点要求极为苛刻，拥有166万平方公里广袤面积和丰富形态的新疆，有纯净至极的大气环境拥抱星光，有寂静雄阔的帕米尔高原对话天宇。新疆大地是人类文明与宇宙空间最有力的连接区域之一。
5: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心跳，它每跳一下相当于这个天体自转了一周。
3: 这个声音被称为来自宇宙的心跳，它来自脉冲星这类特殊的天体。1996年，透过乌鲁木齐天文站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中国科研人员第一次成功观测到脉冲星。作为重要的参与者，王娜的星空就在那一刻被点亮。
5: 天线到位了，你告诉我一声。
1: 好的。
5: 有一种感觉吧，就是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似的，尤其坐在这个位置。以前呢，我是坐在这儿
8: 329
5: 开发脉冲星观测的这个程序，包括这个实施这个脉冲星观测都在这儿。
3: 两次留澳深造，北大博士毕业归来，王娜一头扎进了脉冲星研究领域。到今天，新疆大地上王娜和团队累计观测到300多颗脉冲星，占人类已发现脉冲星总数的1/10。脉冲星极度稳定的活动周期，为人类深空探索和未来的星际航行提供了最可靠的经度计时和导航系统。30年，王娜从年轻的女科学家变成了国际脉冲星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和新疆天文台的领航人。
5: 来，新疆天文台，来。对天空就是充满好奇的，是吧？也充满着很多的这种幻想，这个宇宙是怎么起源的？生命啊，生命是怎么起源的？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天文研究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当然要做这些，你就得有工具，就得有很好的望远镜，看得远、看得清楚的望远镜。从2厘米到1厘米来回反复，这个中间耽误了时间，就是抓问题抓得不够精准。
9: 我们现在也是着急，现在就外面还有5层的涂层呢。
5: 我也收到了王寿馆院士来信。他再三考虑，觉得应该在新疆再建设更大的这个望远镜。

0: 2022年，在新疆与中国科学院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最大、精度最高的110米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简称 QTT， 在新疆奇台县启动建设。这是国家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工程。
1: 当时自治区是这么跟我们讲的，说我们把新疆最好的地方给你们建天文台。大家都认为对于同类型的这样的望远镜的建设，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
0: 2025年6月，工程天线中心塔封顶，项目建设正式进入以天线结构安装与系统联调为主的关键阶段。
2: 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轨道焊接，所以轨道是那个承载天线整体的很重要一个基础。对于我天线来讲，我每个部分的精度都要卡得非常严格，我们叫轨道的步频度是0.3毫米。百米级口径全向可动这个望远镜在高频段观测中，我们应该是世界第一。110米口径一个大结构，40层楼这么高，超过6000吨。它可以找到方位转动，就像那个圆规转一样的，就这么个感觉，是吧？我整个上两面的天平就全部能够覆盖上去了，指向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目标，任何一个角度。以前算得太慢了，可能30年才出个结果，可能现在我3天就一个结果。
3: 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可以形成高低频互协同观测这样一个格局。
0: 这项工程把一大批青年学者聚集在新疆天文台，如繁星汇聚。
4: 接收机应该说是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心脏，它决定了整个射电望远镜的灵敏程度。项目就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技术壁垒，我们想做自己的事情，想做自己的装备，作为技术，作为工程师，有责任和使命感，帮科学家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5: 这个芯片我们今天拿回来了，低温探测台进行相应的测试。
1: 这么高的技术难度，但是你如果不做的话，我们永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以一定要去做，你的技术才可以提高，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0: 这座有望在2028年建成使用的巨型天文观测设备，将以极高灵敏度覆盖3/4天区，也将为未来前沿天文学研究与中国深空探测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1: 有这样一个设备，不仅仅是贡献给天文，同时贡献给咱们新疆世世代代在这儿生活工作的老百姓，享受现代科技的这种影响。
0: 满天星河映照的新疆大地，我们总会在某个时刻抬起头来，越过树梢，望向银河之外，望向地球文明的未来。从地心到云端，从城市到山川，从田野到星河，人们的志向与大地共鸣，生成强劲的脉动，如巨浪层层向前，拓展着新疆大地的精神疆界，在亚洲中心生成澎湃的奋进巨流，汇入长江，连入黄河，滔滔入海，成为中华大地上雄浑壮丽的风景。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的
6: 话，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5: 途，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2: 服气，咱俩
13: 就别干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6: 手机电量剩余50%。
20: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6: 手机电量剩余20%。
2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6: 手机电量剩余5%。
2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2: 好嘞，妈在家等你。

0: 人没了，枪也没了。
1: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5: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3: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殷殷期许沁润心田。在新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古赛列努尔阿布拉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昆仑卫士青年突击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新疆寒冰团还有25名奋战在各条战线的优秀青年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新疆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争党纪时，我将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贡献边疆青年的力量。
3: 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看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好下去，守好祖国的边防线，用青春和坚守回应这份时代的召唤。
4: 要把我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青春献给家乡。我想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1: 对于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总是给予深切关怀，殷殷厚望。一封封回信，一次次交流，一声声关切，礼赞青春，启迪青年。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西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勉励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如灯塔，激励着大家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奋力书写建设美丽新疆的青春篇章。一年来，克州西部计划志愿者规模从1485人增至2005人，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到西部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一年了，还记得去年大家围在一起读回信，每个人都红了眼眶。
6: 去年在国旗下承诺要好好教书，好好守护这些孩子，这一年我兑现了承诺。从山西来的时候，我是个不起眼的小透明，现在被孩子们需要，被家长们认可，汉米尔给了我最珍贵的成长。
1: 在深地塔克伊景、天山胜利隧道、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天山南北一个个大国工程背后，新疆青年不断接力，在重大攻坚项目中挑大梁，于深山沙海中实现人生价值。
7: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
1: 那。就在不久前，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的肺腑之言，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与温暖。这个五一小长假，带团出游的他向更多游客讲述着新疆故事，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也成为他和万千新疆青年共同的青春誓言与行动答卷。
7: 新疆这片土地本身给我带来这种能量，壮丽的风景才是我的底气。我愿意跟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一起努力，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我也非常期待以后有机会能够带这么多网友看遍我们新疆的大好河山。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广大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8: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新疆不仅是我求学的地方，更是国家能源的宝库。我选择留在新疆，就是想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山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智慧油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9: 作为新时代青年，把个人青春理想融入新疆建设发展大局，在服务青年、奉献基层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0: 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共青团员，我会将誓言牢记在心中，落实到行动中去，刻苦训练，履职尽责，用青春和汗水守护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1: 日前，随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的梭梭林进入开花期，防护林养护灌溉也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时段。公路沿线的109座水井房全部采用光伏绿电完成抽水灌溉作业。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
11: 一口井的光伏板一天大概发电150度左右，大概100度用来抽水灌溉，50度电是养护工人的日常生活用电。我们配套的有7小时储能电池，完全满足沙漠公路防护林带的灌溉需求。
1: 之前沙漠腹地无法接入大电网，防护林灌溉全部依靠柴油发电机供电，柴油需从数百公里外拉运，不仅运维成本高、碳排放量大，还面临极端环境下设备运维难度大的难题。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对沿线86口柴油机发电水源井完成光伏改造，在防护林带沿线建成86座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3540千瓦，全面替代原有柴油发电系统，让这条沙漠公路成为我国首条零碳沙漠公路。截至目前，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
0: 2025年，我国首口超1万米科探井深地塔克伊井于地下10910米处胜利环钻，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垂直深度井。创造这一记录的就是西部钻探巴州分公司120001钻井队，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端牢能源饭碗的责任和担当，近日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12: 在塔里木盆地，120001钻井队正在对超深科学探索井震探一井实施四开钻井作业。这是钻井工程中的核心阶段，主要涉及油气储层的精准开发，
13: 承担一个就是深地开探的一个使命。现在我们已经钻进到5464米，把这个施工策划然后做好，工序排好，然后稳扎稳打的保证能打成打好。
12: 2025年，正是这支队伍承钻了我国首口超万米科探井深地塔克伊井。他们面对超深、超高温、超高压、高寒流的极限挑战，向地球深部进军，创造了世界钻井的中国速度，并形成覆盖钻井、固定、侧井等全链条核心技术集群，实现从理论、装备到工艺的全面国产化。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对细节的坚守。钻井队队员平均年龄不足35岁，却有着丰富的超深井钻井经验。大家常年在外，以岗为家，在钻井作业设备维护中，用劳动与坚守勇攀科技高峰，持续向地球深部挺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14: 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这是一份荣誉，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工作一定要做细，把握好每一个细节，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
0: 五一假期，新疆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
1: 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5月1号至5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2.5万人次。
15: 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16: 中哈互免签证非常方便，这次专门带孩子来乌鲁木齐旅游，感受中国的文化美食。
1: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2.6万人次。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
17: 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1: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3天的塔城深度之旅。
18: 来到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1000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1: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2: 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常态。
0: 五一小长假，一场场赛事点燃运动激情，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活力。买一张票赴一座城，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人们解锁假日体验新潮流。
19: 节日期间，喀什深咖啡业余俱乐部足球联赛火热开哨，32支青少年球队、450余名小将驰骋绿茵，奋勇拼搏，在赛场收获成长与友谊。
20: 能和其他强队交手，让我非常激动，不辜负自己对足球的热爱。
19: 2026年绿峰盐业杯第10届新疆元老 U50 足球邀请赛在克拉玛依开赛，作为全疆元老足球品牌赛事，8支中老年足坛劲旅齐聚赛场，续写足球情怀。
21: 和各地球友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既锻炼了身体，也收获了友谊，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
19: 为期5天的托克逊县临海拔杯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吸引全疆13个参赛俱乐部、40支球队参与。赛事覆盖4个年龄组别，分别设置5人制、8人制2大竞赛类型。全疆各地足球小将同台竞技，在比拼中增进交流，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风貌。
22: 第一次来托克逊参赛，感觉氛围特别好，场地条件也很棒。
19: 塔城地区青少年武术套路、武术散打邀请赛擂鼓开赛，少年舞者拳脚生风，招式利落，尽显中华武术精气神。阿瓦提县首届刀郎杯全疆男子沙滩排球邀请赛亮相刀郎部落景区，赛事吸引来自乌鲁木齐、喀什、克州、阿克苏等地的16支精英队伍参赛。沙滩竞技搭配民俗风情，文体旅融合，氛围感十足。
23: 这里的赛场专业，氛围热烈，还能和全疆各地排球爱好者交流切磋，即是一次难得的竞技机会，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浓郁的刀郎文化。
24: 通过专业赛事带动全民健身氛围，以体育赛事赋能文旅产业，让更多游客感受

0: 现场没有主席台，没有发言稿，校领导与青年师生代表并肩而坐，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开启了这场零距离的对话。来自全校21个学院40名青年代表，带着自己在学习、科研、就业、生活中的真实感悟，聊的呀全是掏心窝的话。
1: 我们对口的学校是洛浦县第五中学。有一次我给学生设计了一堂叫做人生拍卖会的思政课，我让每个学生手握100万人生筹码，他们可以去参与竞拍健康、财富、友谊等拍品。前几轮的竞拍都特别热烈，但是到了竞拍健康的时候，那个小孩就举起手来说，老师，这一轮我们都不参与竞拍，把机会留给他。这个他指的是失去了一条胳膊的一个孩子。当时我就特别有感触，我也明白了，教育其实并不是教孩子们怎么去赢，而是应该教会他们学会如何去爱。
2: 硕士期间跟随导师走访和田库尔勒喀什的田间地头，有一位乡亲抓着我的手说，小姑娘，你是农大来的吗？农大的老师曾经也来帮助过我们，他们说，要是没有农大，就没有我们现在地理的好收成，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好日子啊。那一刻我便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3: 当天除了走心的分享，最有意思的当属倾听盲盒。同学们把最想问的问题、最盼着解决的事情塞进盲盒，校领导现场抽取，当场答复，一张张写满期盼的纸条变成了一份份掷地有声的承诺。
0: 面对面，心贴心，一场倾听让青春的声音有了实实在在的回响。
4: 希望我们的农大学子脚底总是带着泥土，眼中有光，心中有火，把论文写在新疆的大地上，奋斗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3: 五四青年节，塔城各地青年活动仪式感拉满，入团宣誓、红色研学、志愿服务轮番开展，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青春担当，绽放青春风采。在塔城市，213名青年参加集中入团仪式，大家佩戴团徽，面向团旗庄严宣誓，许下青春誓言，正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5: 佩戴上闪亮团徽，正式成为共青团员，这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今后我会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3: 托里县组织青年学生与西部计划志愿者走进东北抗联精神润江展，通过参观革命文物、聆听先烈事迹，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6: 我们坐在如此敞亮的教室，都是这些前辈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所以我们要刻苦学习，铭记历史，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3: 乌苏市青年医护人员联合援疆专家走进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健康义诊、养生教学、暖心慰问活动，用专业服务守护老人健康，以志愿服务践行五四精神与医者初心。
7: 5月3号晚，在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中，电影《万童书》获颁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8: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万童书》。
3: 本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以青年视角审视影视创作，发掘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电影《万童书》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指导，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讲述了70多年前万童书从北京到新疆抢救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传奇经历，用富有诗意的影像语言还原了一段重要的文化保护史。4月30号，影片已在全国上映。沙漠的浩瀚，集市的喧嚣，传承人的吟唱，时光的穿越，音乐家与民间艺人的交融，让影片呈现出精致用情的艺术化效果。
9: 这是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激动。在此呢，感谢万童书先生奉献的一生，为了木卡姆艺术，才能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么完整的民族音乐。
10: 能获这个奖，我们非常的惊喜啊！没想到这样一部聚焦非遗守护，讲述民族团结的影片，能得到这么多大学生和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认可，会继续扎根新疆大地，拍出更多温暖有力、

0: 激人心的诚意之作。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

0: 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6: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6: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6: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这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

0: 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拿起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担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6: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一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显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袋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木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雨。

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钱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完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

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3: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JTV 7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开车的那个人我认识，他和兄弟们是一伙的。哎，

时候，我见他们在一起。

0: 那个缩温。
1: 那小子跟兄弟盟是一伙的，我们被算计了。
0: 哎，这孩子怎么在这儿？
2: 大门外面有人看着，只能从那个气窗爬出去。

0: 这个刀割的，不可能，他们身上都缩干净了，怎么可能有刀啊？
1: 那就是有人混进来了。
2: 峰哥，我一直都在门口，绝对没有人进来啊。
1: 峰哥，你看我要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我的钱，
3: 找不到人，谁都拿不到钱。

0: 先生，
1: 人呢？
0: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把他和他的老乡一起送过去给您。
2: 我一直找不到的人，你觉得他们能找到吗？
3: 毕竟是老乡嘛，他们也有过命的交情。
2: 好，时日查毕，加上那个人一起带过来。
0: 谢谢先生，三天时间我一定把他和他的老乡带到您面前。你的雇主在哪儿？
4: 今天早上我去送鱼的时候，听索温他们说要把你们骗出来，说你们很值钱。
5: 我们很值钱？
6: 说有人出高价在找你们，后来我看到你们在一辆车上，我猜你们肯定已经上当了。
5: 咱这刚来几天就让人盯上了，
7: 这是好事儿，说明我们的方向找对了。
5: 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哥？
7: 先去找唐胖子，摸清那个叫苏文的底。孩子，你兜里有钱吗？我上次给你的呢？那你知道玉华酒店怎么走吗？
6: 跟我来吧。
7: 你们在这儿等我吧，啊！
8: 洗好了。
9: 那还穿着衣服呢，赶紧的吧，我有事儿。
8: 哎，德泰，怎么这么着急？现在才几点？
9: 我他妈急死了！你
8: 讨厌，讨厌！
9: 谁呀？宁哥，哎，你稍等会儿，一会儿完事儿我就
7: 去。你出去。
8: 哦，那我先走了。
9: 没事。
7: 开车。

0: 敢把你们给绑了。
1: 嗯，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不知道啊。哎，找你呢。
1: 喂，
2: 哥，你快走，
3: 他们带人上去了。
1: 他们奔这儿来了，赶紧走。
0: 啊，你慢走啊，你注意安全。
1: 你不走啊？
0: 哇，干啥走啊？
1: 他们只知道你跟我们熟，你觉得呢？
0: 那我站住。
1: 你别忙活了，赶紧把护照拿着，先离开这儿再说。
4: 只要能抓到人，钱少不了你的。

0: 找你的。
1: 喂，
2: 给你一天时间，
1: 赶紧把你的同乡带到冷库了，不然你就等着给你的兄弟和这孩子收尸吧。
3: 一定，别叫。
1: 如果你不想他们死的话，
0: 报警算了。
4: 哎呦，来，快，跟简单，
5: 你才来了。
4: 哎，你怎么都没吃啊？我都说了别等我呀、啊。来，起来，快，吃新鲜，赶紧的，上手啊。哎，
6: 怎么回事啊你们？啊，垂头丧气的，又出什么事了？
7: 看你出什么事儿、啊、
8: 兵哥说他右眼皮跳了一天了都。
9: 我就记着当初咱们三大队出事儿那天，我右眼皮跳的冒心都。
4: 哎，行了吧，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9: 来，
7: 我震一震的。
4: 不是，这你们几个真是，哎呀，
1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11: 都在啊。程大有没有跟你们谁联系过？
9: 没有。
11: 他和石头的电话我都打不通。

0: 唐伟杰，跟我来。
1: 啊，说什么？唐伟杰有口音，帮我的。

0: 他是，
1: 你说他好像让人绑了，护照让人抢了，完了，所以才拿我护照当提醒。
0: 被绑架的也是中国人，
1: 有一个孩子也被绑了，他是本地人。
0: 对方几国人？
1: 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兄弟盟的。啊，里面有一个叫峰哥的，还有一个叫索温。
2: 那个索温是我在这儿雇的保镖。
0: 你怎么确定对方是兄弟们呢？
1: 纹身，还有他们发了一段视频。

0: 他说要你们带过去什么人来的？
1: 我的一个老乡。
0: 叫什么名字呀？
1: 王大勇。
0: 他人呢？
1: 我们也在找他。
2: 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同学。
3: 说只能查到他们五天前过了境，其他都查不到。
4: 查帮那边枪支泛滥，比国内乱多了。
5: 这主要是他们过去调查还是当地的黑帮啊？
4: 想什么呢？兵子什么阵仗没见过，他俩肯定没事儿。
5: 我是怕石头，石头他老不冷静。
6: 我觉得吧，他们应该也没啥事儿。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他们去了医院，只要一输入那个护照号，我这边肯定会有出险提示。

0: 大贝，
1: 兵哥，你别急了，急也没用啊。警察找人也需要时间吗？啊？要不你坐我这儿，咱们再唠。
2: Thank you.

0: 我杀了公子。什么？咱们一定能逃出去。
1: 怎么跑出去？蠢蛋！有本事你放我出去，咱们单挑！我有100个办法玩你，我干嘛要跟你单挑呢？这叫什么是幼稚吧？啊！打我！啊！跟我单挑！没时间了，把那个。
2: 我拿给他们看看，他们不会帮我们的。为啥呀？王大勇这个名字，我只跟警察提过，这些警察跟那峰哥是一伙的。现在看来还是在国内安全，以后没事千万少来这边。明哥，现在怎么办？这警察找我们上，要不他们要的谁你交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0: 另外，现在天也晚了，咱们要不要找地方住下？明天早上再说。你直接去大使馆吧，啊，那儿安全。
2: 哎呀，行，哎，那你呢？
0: 我去救人。
2: 他们人多有枪，真敢杀人呐！
0: 把手机借我用用。快点！
2: 你别冲动啊！
0: 手机密码48。

0: 的钱呢？啊，别杀我，陈先生。
1: 不想死的话就说实话，为什么要抓我们？
0: 我不知道，就是有人出钱找你们，还有你们那个老乡啊。
1: 出钱的是谁？
0: 我真不清楚，我只知道峰哥跟那边通电话，那边说你们的死活无所谓，但是你跟老乡必须要活的。
1: 子弹呢？在哪儿？
0: 那边抽屉里。

0: 喂，王大勇，我找到了，我现在带他过来。
1: 真的吗？
0: 我会拿自己兄弟命开玩笑吗？
2: 那就好，我在冷库等你。
0: 不要再折磨他们了，不然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王大勇。
2: 没问题，一会儿见。你那个朋友行。

0: 先生，人找到了。
1: 这么快就找到了？你知道我不喜欢被戏弄。
0: 明白，他们一会儿就把人送过来，我核实确认后就立刻给您送过去。
1: 好。
2: 好，那还有了四杀
3: 海波。
1: 王大勇。

0: 他就是我男孩子了。嗯，你们不是过命的交情吗？干嘛帮着他呀？他不愿意来，我也没办法。把他们放了，不然我就打死他。
1: 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王大勇，我凭什么信你？你可以不信，不放人我就开枪。你觉得你开了枪，你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2: 那大家要一起死，
1: 炸了你也活不了。
0: 既然来了就不怕死，三个数放人：一、

0: 孩子，把我兜里的东西拿出来给他。
1: 兄弟，你想过后果吗？
0: 你们先走。
2: 那你怎么办啊？
0: 一会儿等我。
1: 兄弟，你挺有魄力的，但是你即使从这跑出去，你们也绝对活着出不了茶帮。
0: 少废话，夹好了啊，别乱动，掉下来会死人的。人我留给你们了啊。哥。

0: 王大勇在哪儿？
1: 他就是
0: 你是王大勇？
1: 先生，我被他骗了，他蒙着头过来的。先生，你再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找到真的王大勇。先生，先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能找到那个真的王大勇，我肯定能找到。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被戏弄？
1: 是的，先生。
2: 我吗？
3: 哎呀！

0: 你是王大勇。
1: 我们都不是。
0: 我知道，我就喜欢听实话。所以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把王大勇带到这儿来？
1: 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他。
0: 如果他不出现，你们都得死。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么多年，你们是唯一跟他有交情的人。

0: 我想说，
1: 把他的手剁了。
2: 吉利啊，不吉利，不吉利！
1: 你说什么？你是中国警察？
3: 以前是。王大勇是我们当年一个案子的在逃犯，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
1: 接着说。

0: 在瑞城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峰哥一定认识那王大勇，
1: 所以我们就追到了茶帮。
2: 十年大牢不容易，
3: 请他们坐下。

0: 我姓庞，你们可以叫我庞先生。
1: 我还真挺佩服你们的，都不是警察了，还在为以前的案子这么拼命。
2: 庞先生，那么你为什么要找王大勇呢？
1: 他也是我心中的一根刺，扎了我很多年。我这条腿就是拜他所赐。2000年的秋天，那时候茶帮所有的翡翠生意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3: 是块好料子，
4: 是难得一见的紫罗兰玻璃种，出一只镯子起码要值500万，要是到了香港找到合适的买家，上千万有可能啊。这块料子至少能出2只镯子。
3: 再折一手怎么样？毕竟只是块几公斤的小料子嘛。
4: 我这人做生意向来直来直去，罗老板要觉得贵你可以不要嘛。再说今天来看货的可不止你一家哦。

中了两枪，其中一枪让我变成了一个瘸子。后来我看了监控，他居然是一个人来的。这个人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因为在查邦没有人敢打我的主意。他选择餐厅的后厨进出，显然是一个思维很缜密的人。

他为这件事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提前几个月就来到餐厅的后厨做杂工，还有逃跑的路线，包括交通工具的选择。我开始发动所有的关系找这个人。一个月后，有人说在丛林里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摩托车。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

0: 助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

0: 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1: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相同的粉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1: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0: 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买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

0: 头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1: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他是唯一一个在我地盘上让我蒙受耻辱而又活着离开的人。我动用了云南所有的关系开始找他，我甚至查到他过境之后去了哪家店，买了什么东西，坐了哪辆车。只要他在云南，我一定会把他挖出来。但是没有，中国太大了，有那么多省，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起来。
1: 从2000年开始，他就在中国警方 A 级通缉名单上。我之前的同事一直在查，11年了，并没有查到什么有效的线索。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0: 我倒是希望他还活着，我好亲手宰了他。
1: 所以你一直高价悬赏在找他？
0: 对，
2: 从3亿查币涨到了10个亿，
0: 可惜啊，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拿这个钱。你们要是能找到他，把他带到我面前，这10个亿就是你们的。
1: 唐先生，我们找他不是为了钱。
0: 我理解，我理解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1: 唐先生，以后能不能别难为这个孩子？他救了我们。
0: 以后在茶帮，再没有人敢欺负他。
3: 哎，庞先生，
4: 我们那钱包和手机都让他们给下了，死不了还我们，
0: 一个硬币都少不了。
1: 被抢的那块石头有照片吗？
5: 俩人电话都关机，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啊？
6: 这事儿确实挺蹊跷的。
5: 要不，咱们俩去一趟，我这心里抓心挠肝的。
6: 那我还是打个电话再试试吧。

0: 哎，老哥，石头，哎，你俩怎么回事？手机怎么一直关机啊？
1: 你过来，石头，你太不靠谱了吧？走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一天一个电话，一天一个电话？
0: 不是，你别着急呀，我要是能接，我能不接你电话吗？你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俩前两天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
1: 行了，兵哥叫我了，等我回去再跟你说吧啊。
2: 哎，我最烦这种话一说一半不说的人，哎，蹲厕所的永远不知道在外面等的什么心情。哎呀，
3: 小唐，你别拼了，人没事就行了。

0: 就这么块石头能值800万？
1: 这是2000年的价格，现在的话至少翻一倍。
2: 王大勇为了这块石头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肯定会想办法变现，只要有人买就会有痕迹。
1: 你想通过这块原石找人？
3: 嗯，
1: 我也想过这点。2001年还派人去云南查过1年内所有大额的翡翠交易，没有发现什么。原石一旦被切开打磨，谁都无法证明出自哪一块石头。
0: 是，这石头如果要切开了，估计早就变成镯子了。
2: 这么贵重的原石，王大勇如果没有绝对把握，不会轻易打开的。另外，他也知道你在翡翠行业的影响力，至少在云南这边不会轻易出手。
1: 有道理。你打算去哪儿找他？

0: 11年了，第一次离他这么近。我跟你说，老妹儿，一看就这是识货，啊，这种事儿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我跟你讲，要不是你相中，我真舍不得拿来卖的。
1: 这我从茶帮拼命才带回来的。
2: 多少钱？
0: 我当交警房一半拿走，啊，不是1万，不能再低了，老妹儿，6000，2000，8。
3: 老唐。

0: 伤人。
1: 你俩把庞先生给惹了？
2: 那咱也太大了吧！以我对他了解，你俩能回来那都万幸啊。
1: 那庞先生我熟啊，整个茶帮那都是人家数着算，还有这个呢。
2: 这武军这惹不起，这我上回去那接待我规格老高了呢。
3: 有我们这规格高吗？得亏你没去，你要是去了肯定得吓尿裤子了。
2: 你咋说话，我多大人吓尿裤子啊？
3: 那你自己往大使馆跑。
2: 但是我自己往大使馆跑了吗？那兵哥让我先走。兵哥，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子，那天你让我走我真不想走，我主要是跟你追人我低血糖了。
4: 老庞，我这次啊除了还你手机，我还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2: 都找我帮啥忙？我还能帮啥忙啊？
4: 你放心，没啥危险。
2: 那行，
4: 你对翡翠行当不是熟吗？啊，你帮我打听打听，有没有人见过这块石呢？
2: 顾老天爷呀，紫罗兰玻璃装的，这玩意儿要在市面出现，这得轰动啊！
4: 在云南这边没出现过，你帮我打听打听那个国内其他地方。
2: 兵哥，你放心啊，我唐胖子别本事没有，就朋友多。这个只要在国内出现，我一定打上来。小料子，
1: 咋的？你是要收这块料子啊？
5: 不是我收，是庞先生收。
1: 你跟庞先生也熟啊？
2: 哎，回头帮我引荐一下呗，我请吃个饭。
3: 你不自己熟吗？自己打电话得了呗。
2: 哎，我都多少年没见了，我手机换号连不上了不？
6: 指纹库更新了吗？
7: 完事儿了。
6: 把王大勇的指纹信息再比对一遍。
7: 好。

0: 还是没有。
1: 行，我帮你们吧。
0: 好。
1: 喂。
2: 排长，程兵和石头从茶王回来了，他们在那边得到有关王大勇的线索。
1: 他在哪儿呢？
3: 哎，咱就说这庞先生啊，真是一句废话都没有，说报从他照脑袋就是一枪，
4: 然后就问我，你是王大勇？这宿命题我哪敢张嘴啊！
3: 我
4: 拿拐棍指着我，过去把他手给我剁了，
3: 剁手就按哪就要剁手。
1: 那你小子肯定吓尿了。
4: 咱说实话啊。当时真差那么一点儿，硬给憋住了。后来
5: 硬憋啊，
3: 不是？
5: 哎呀，公公，
3: 你们还真都别笑话我，谁去谁都得怂。说剁手，那刀直接就抡。你看这猪多砍的，你看这印儿。
6: 你看，
1: 呀，还真的，你看
6: 这，
5: 是吗？
1: 嘿，
5: 哎，石头，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串佛珠能保你平安啊？没这串佛珠，你那个手是不是就掉了？
3: 你快别提你那珠子了。走之前怎么说的？这珠子老值钱了。哎，
7: 倒茶帮人大街上。全是这玩意儿，
3: 二十一串，三十俩，
1: 真的假的？
3: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我跟你说，要没这事儿，我一人给你带回来一串。
5: 就是你不懂行，茶帮那边都是越南黄花梨，它不值钱。我这串海黄太值钱了，你不要我收回来。
3: 你
5: 来
3: 还我。
5: 要啊？啊？
8: 来晚了
3: 。哎，快来你。
5: 坐下，听石头讲一讲啊，被关在笼子里被水浇，然后呢被剁手差点尿裤子那事儿。
3: 不是，你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跟我真尿了似的？
4: 你别听他瞎说啊，阿丽，我永远那么刚强。
1: 我给你刚强。
8: 林哥，你们这次是不是特别危险？
9: 有惊无险，没大事，
10: 差点把命送了，听着的心惊肉跳的。
11: 所以
1: 得好好吃顿饭压压惊。
5: 来
1: 喝一个。
5: 来
11: 好，你们坐啊，我再给你们添个菜。
10: 够了
11: 再来一个。
3: 差不多了，辽哥。

0: 我的嫂子又说你
1: 什么嫂子长嫂子短，这家我说了算。
2: 吹吧就。
3: 哎，徐经理，你说我这手要真让人给剁了，你给我们俩上那保险能赔多少钱？
4: 你放心吧啊，肯定够给你安个假肢，是吧？
1: 媳妇儿，网上是不是刚来了几条石斑啊？
5: 可不嘛。
1: 你给我们来一条呗。
5: 我是看出来了，你跟我呀就是那闷葫芦，他们一来啊你就活蹦乱跳。
1: 好了好了啊，抓紧啊。
6: 老廖，
1: 潘志啊，咱俩这可是有年头没见了。
6: 11年。
1: 可不，我这餐馆都7、8年了。你这还是头一回来啊。
6: 啊，开餐馆挺好的，稳的。
1: 是。你来吃饭啊？
2: 这王大勇敢一个人去抢石头，够丧心病狂的。
0: 我估计啊，他得在那儿猫了小半年，弄清楚才敢动的手。
7: 这抢完原石就回国了，这估计是忌惮庞先生的势力。再一个，他是想将原石变现。
8: 这都想10年过去了，现在早卖出去了吧？
0: 不一定。
1: 冰子，你出来一下。潘大海找你。
3: 是，他来干嘛呀？哥，别搭理他。
0: 有事儿啊？
6: 王大勇真去查房了？
3: 啊，具体说说。
4: 哎，这个情况估计是知道你们在查帮了，找到线索了。
3: 要不说人家能当支队长呢，鼻子比狗都灵，就跟谁欠他似的。
1: 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4: 你这还三宝殿呢？
1: 我这很合适他们在这聊天。
3: 对呀，肯定是你跟潘大海说的吧？啊，
2: 小小说怎么了？这是他的工作啊，说也是应该的。
7: 对呀，可以理解啊。
6: 这么说，王大勇从2000年9月份就回国了，
9: 确切的说是从2000年9月17号。我觉得啊，现在得从那块原石开始查。
6: 嗯。行，这事交给我，你们就别再掺和了。
7: 什么意思啊？
6: 意思就是线索我们来跟进，这本来就不是你该干的事儿。
9: 你们怎么跟进啊？无非是发协查函等消息，那有用吗？老潘，咱当年办过那些案子，
7: 哪个不是咱们自己一点点跑出来的？
6: 当年是当年，现在的侦查手段比以前先进多了，全国指纹互联网定时还能更新，不管王大勇在哪儿犯案，只要一进系统马上就能报警。
9: 王大勇要是不再犯案了呢？
6: 那你这不是在抬杠吗？我知道你难受，但是你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你的痛苦。
9: 好多事儿你没经历过，就他妈没资格劝别人。
6: 你是不是听不懂好赖话啊？我他妈这是为你好。
9: 好，谢谢了啊。回头查房的详细信息我交给林颖，你要有什么想交流的再约吧。我就不留你吃饭了，省得大家都尴尬。

0: 金色尊派，热血煮酒，行，就这道喝。他们一来就跟着喝，店里的事也不管，我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忙不过来呀。
1: 朋友们，我是店里。
0: 增加点收入，
1: 你快得了吧！来三回，免一回单，那两回啊还得送酒送菜，还得打七折。要不是冰子发话呀，你恨不得那两回也请了。嗯，不可能，必须提兵买单。他是老板，他有钱。今儿是他俩回来了，我们三大队。
0: 三大队又聚齐了，三大队，三大队都没了十来年了，就你们张口闭口三大队。哎呦，三大队，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我们破了多少大难要害，我们三等功二等功，那当年轮着来。哎呀！
2: 那也是当年，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呀，哎，您就是一小老板，这家里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有你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全指着这小饭馆呢啊！一天到晚想的有的没的，赶紧睡觉，明儿一早还上菜去呢。哎呦，
1: 当厨子，我开饭馆，哎呀，当厨。

0: 哥，当时你去云南的时候，我这心里还没啥感觉。这次你们去了没几天，我咋感觉这时间这么长呢？前几天他们过来问，说联系不上你，哎，我这心里可真慌了。
1: 慌啥？
2: 那国外跟国内能一样吗？那多乱呢。
0: 不过说心里话，哥，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多人惦记你。自从我当年进去之后，我们家里人就没有一个人去看过我，他们都嫌丢人。我出来之后，我回去过，连门都没让我进。
3: 没事，回家一趟吧。啊，一家人，没有说不开的话。
0: 是。等我把这欠的钱都还上，还攒点钱再说。
3: 我现在也帮不上你什么，还在你这又吃又住的。
4: 哎，哥，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你别多想。自打去年你来了以后，我这生意就越来越好。石头他们还给我介绍客户，保险公司还在我这办了卡。我跟你说，我都知道，这都是冲你面子。你别说吃住的钱了，我按理说我都应该给你分红。
3: 分红就算了，等我把这事儿忙完，咱们好好干。
0: 行，好好干。

0: 小盛，他们上面吗？对，
1: 哥。斌哥，哎，老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温暖送火堆里了啊！不是，
2: 碰着揪了吗？想着没事，早上溜着弯就来了。
1: 你吃了吗？
3: 没呢，我想着跟斌哥一起啊。
1: 一起吧。
3: 师徒还问我要不给我带一份呢，你早知道他那份就不用买了，这么多。
0: 这地图都挂上了。

0: 这是有什么计划吗？
1: 兵哥，哟，这俩，
2: 不是，那你看吃上了，
3: 不是，那笑啥？吃呗，一块儿，
4: 这够八个人吃的了，能吃了吗？
2: 能吃能吃，
0: 哎，来，我来根油条。哎，小徐啊，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上班吗？
2: 不是上班啊，这兵哥和石头是我的重点客户，我是不是在做回访？
1: 哎，这理由编得好啊，一点毛病没有啊。
2: 好的，谢谢。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架势有点像当年碰到大案子啊，开早会的意思啊？
0: 案情分析会。
3: 就是我说你们一个个的，一大早都扎在这儿，咋的？心痒痒了？
5: 我们没去成茶帮，还不行？我们在这儿过过干净啊，
6: 行吗？刚老蔡说的也是我想问的，下一步有什么目标？给我们念叨念叨，咱就边聊边吃，行吗？哎
7: 呀，我暂时在宁州。
0: 不找王大勇了？
3: 当然得找了，那茶帮就算起了个头。
7: 中国这么大，不能瞎找，要找得找对方向。
6: 那有具体方向吗？
7: 我觉得呀，还得从那块原石下手。

0: 10年前的一块石头，存在太多变数，查起来很难。但是以王大勇他这个性格来讲，他不会一直隐藏下去。只要碰到有作案的机会，他肯定会再次犯案，而且一旦犯案，很大几率会用到枪。
1: 潘志，你的意思是，按枪找人？对。
2: 袁氏有照片吗？不能让别人知道。啊，
1: 行，回头给我一张啊。我有玩这个的朋友，我问问他们，多条路啊。
3: 斌哥，我觉得通过正常买卖翡翠的渠道，我去找袁氏有点困难，要不咱们从黑市找去吧？
2: 哎，小徐说的对，这个东西不是正当来的，肯定不敢明目张胆的露在外边。咱们当年查六子。
1: 不是从收项链那查出来的吗？前几年我们的重点都在指纹上。我已经让检验科把当年的弹头重新做了检验。10年前的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好，但是也得等新的数据出来之后，再跟国内涉枪案件的弹道痕迹做比对。国内啊，几个玩原石的地方，云南的瑞城，广东的街城。 还有河南的南阳，再就是新疆的和田，这四个地儿，咱们想一想，有没有朋友、亲戚、同学，咱把照片寄过去。这个东西既然这么值钱，如果在市面上露，肯定有人对它有印象。哎，
4: 我们做保险销售的人脉比较广，我可以通过这几个城市的兄弟公司去打听一下。怎么样，兵子？
5: 这案情分析会的初步目的达到了吧？<笑>
4: 过瘾呐！
6: 好，情况就那么多。散会。
7: 潘芝，那我们先走了。
6: 啊，
5: 潘芝，
6: 其实昨天程兵提供了一个思路。丽雅，你先把手头的案子弄好。
4: 啊，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他们不是。如果你真为了他们好，赶紧劝劝他们，别再折腾。这案子我盯着呢。
8: 我建议啊，这种案情分析会以后要多搞，
4: 然后我反正在家闲得浑身，我痒痒，我可以参加。
1: 算我一个啊！我除了接送孩子以外，我 OK 的。
8: 斌哥和石头呢，是我的钟点客户，我得多回访。我也能来。
9: 斌哥，吃早餐了。嗯，来了。哟，
8: 都在这儿呢。
9: 怎么的？等我给你们送早餐啊？我就买了一份啊。刚才跟我媳妇去早市刚买的。
8: 哎，行了，我们这都吃饱了。这案情分析会都开完了，
9: 几个意思啊？开会怎么没人通知我呀？
1: 这事儿吧，就得靠自觉，是吧？你再说你那那么忙，这哪有时间来开我们这会啊？

0: 必须有，时间嘛，挤挤总会有。
1: 你快算了吧，你再让嫂子把你给挤了。
2: 说什么呢？不能够，我告诉你，你嫂子什么事儿不听我的啊？再说了，这是三大队的集体活动，是不是？少了我，这还能叫三大队吗？
3: 妥了啊！我现在正式宣布，412专案组就此成立，这个地儿就是咱们的案情基地。
4: 廖哥美食城呢，就是我们的后勤基地，好吧？以后咱们想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老廖全归你了，好吧？破了案以后，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啊！哎，
3: 对对对对对对，
5: 廖哥，我们也不能天天大鱼大肉的，就偶尔还是得来点那个。
4: 小海简直
2: 这行了行了，打住啊！你俩都是坏人，学学啊，学学人老马，人吱声了吗？人跟着起哄了吗？是不是，老马同志？哎呀，
6: 最近免疫力有点问题，医生说得多吃点海参。
7: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逗他了，老廖啊，没有什么必须要参加的集体行动，
8: 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就一起过来群策群力，好吧？
2: 好，
7: 前提啊，是不能影响你们的生活和工作。
9: 来爹，你快点啊，店里等着用菜呢。
2: 那我就先做好我的后勤工作啊，这行动不能少了我啊。
10: 好，
2: 下回要吃什么啊，提前说啊，我先走了。

0: 我刚出来的时候来看你，你给我写了张字条，好好生活。七叔，那你说怎么才算是好好生活呢？
1: 你有个衣服啊，有工作，我有工作
0: 啊，找个工作，再成个家是吧？行，等把王大勇这事给了了。你别说这丧气话，七婶听了又该不高兴了。在我抓到王大勇之前啊，你得踏踏实实活着。你给我的任务是好好生活啊，我给你的任务是好好活着，咱们共勉吧。

0: 哎，你帮我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啥呀，兵哥？这是那彤彤 QQ
1: 空间上写的，这不火星文吗？什么火星文？就是小孩自己瞎编的字儿，一般人真看不懂。我给你研究研究。
0: 你还懂火星文？
1: 那你看，是爱你，我无愧于自己，但为何我会心痛？
0: 是这意思吗？
1: 好像还真是这意思
0: 啊。
1: 兵哥，你闺女不会恋爱了吧？不是，兵哥，
2: 真一条都没回复，
3: 我不相信。
2: 像彤彤，我不喜欢他。
3: 我不相信。
2: 彤彤，我没有骗你。
3: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2: 彤彤，
3: 你别动我。
2: 彤彤，你相信我。我真的不喜欢他，彤彤。
3: 你放开我！
4: 干什么呢？啊？
2: 你谁啊你？
4: 我他爸，我谁？
3: 干嘛打他？神经病啊！
4: 他欺负你了，他。
3: 不用你管。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就因为你是我爸，就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吗？我告诉你，我们和大街上的陌生人没什么区别。我不喜欢粉色，不喜欢小熊，不喜欢一切跟你有关的东西，这些你都不知道。以前我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都没有出现，我现在不需要了。我求求你，不要再打扰我，不要再跟踪我，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好吗？
2: 叔叔好，叔叔，其实我
4: 滚，
2: 谢谢叔叔。

0: 你是？
1: 我是大勇的朋友。
0: 哦，我见过你。
1: 是。

0: 很多年以前。
1: 很多年了吗？他哥俩是哪年走的？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0: 98年。
1: 啊，98年。你知道他们哥俩在哪儿吗？
0: 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们。
1: 我昨晚梦到他俩了。二勇一直在哭，我问他你为啥哭呀，他不说话，大勇就一直在笑。我问他你为啥笑啊，他也不说话。这哥俩打小就不听话，亏得苗苗不像他们还知道回来看看我。
0: 喂，老唐，那块石头在街上出现过。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

0: 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

0: 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1: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4: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

0: 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

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

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雄浑是新疆大地最明显的特征。这片浩瀚的土地是亚洲的胸膛，光在这里驯服成电流的骏马，风在这里编织成能量的巨帆，智慧在这里雕刻着山河的轮廓。每一个故事都升腾着超越的力量，每一次讲述都激荡着时代的回响。这是新疆大地的脉动，磅礴的声音给每个人听。当都市华灯初上，斜阳正为新疆移步两小时，这位光明注入动力的土地仍在白昼的余晖中冲刺。
1: 能绕是吧？
2: 把这个检测都障碍物了啊。
3: 吃饭了吗？
4: 压好。
1: 这次箱子压了，你怎么了？
5: 啊？可能不是凹隧道，一小方碰撞。
4: 风沙的问题吗？
5: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无人驾驶当成一个矿山老司机嘛。
6: 60开发车人员注意避让。
1: 好的，我们第三次测试开始。
4: 第三次测试。
0: 无人驾驶的钢铁巨兽，唯有在地面通过严苛的试炼，方能领取进入矿道的许可证。
1: 54吨的空车，加上重载能拉到90到100吨，它可能有140-150吨。
4: 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都得考虑进去。如果是在这边测试都通过。

0: 过不了的话，我们也不会下现场去作业的，必须要经过这边严格的测试才行。
1: 不是选择，是生存的换轨。
2: 无人驾驶也是最近两三年才发展起来，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无人驾驶发展呢，运行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安全有保障。
1: 当钢铁学会跳舞，便是这个时代献给大地最震撼的史诗。
3: 乔总，车辆准备就绪，可以切自动发车了。
4: 可以发车。
1: 焦崇琛再一次坐到熟悉的驾驶室，只是这一次，他的双眼不再只是凝视前路烟尘，而是紧紧盯着后台的各项数据。
0: 我们重车正前方有个挡墙，调度室摇一下，远程接管一下。
5: 好的，收到收到。那个焦总，你看看那个650坡顶那边是不是好像有两个大坑？车到那边给我停一下。
6: 调度调度，再调慢一点，限速到10。
3: 收到收到。
6: 现在正在爬第二个坡道。
3: 低温正常，配压开温正常。
7: 保持。
1: 全国矿山的无人驾驶版图上，2024年的刻度定格在2000台。其中，新疆准东煤田的钢铁星河独自点亮了1/3的苍穹。准东也跃升为新疆首个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税收过100亿元的开发区。
8: 车辆可以全速作业，
0: 气压也正常是吧？
8: 对，气压也正常。
0: 那下半夜疲劳驾驶，这种安全的风险很大，但我无人驾驶不用担心这个。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怎么才能让它跑得更好，效率更高。
6: 你把这个挖机的产量给我调一下。
8: 昨天晚上一共干了135车。
6: 对比人工怎么样？啊，
8: 已经相当于持平，达到100%了。
1: 从年轻时扛着工具满山跑，到如今，数据成了庞建匠的新眼睛和耳朵。这位干了一辈子矿山的总工，现在坐办公室里就能把矿山管得明明白白。
2: 像过去呢，大概这个现场抽动人员就一百人，现在一年4000万吨的产量，就靠前面这5个女孩子操作工，全部由他们来后台操作。
1: 4000万吨煤，足以点亮北京城1年又半载。
2: 今天呢，我们主要确定一下这个无人驾驶混编作业的技术方案跟安全措施。
1: 庞建匠的脚步未停，他再次引进2只无人矿卡新军，与焦崇琛团队混编成中国最大的无人矿卡混编作业区。
9: 现在这个无人驾驶啊，不仅是这个无人与无人之间的协同，还有无人与这个有人之间的协同。
0: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迭代的东西，就是通过视觉系统，
2: 直接根据安全距离啊、道路的状况，
0: 像人一样，
2: 像人一样，自己比有人驾驶的效率更高。我们引进的这些的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这个技术人员和装备，我们可以互相比较、互相学习啊，也是为了中国的露天煤矿，这个我们先走一步，培养一些后备人才。
1: 超越不息，荒芜之地已成中国矿业的试验先锋。时代的风卷起矿尘，推着人向前奔跑，跑成风的一部分。
0: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的就看见它迭代会非常快。我们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儿干成，还是想着把这个团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0: 能预见到未来以后，这可能就是一个大的趋势。而我们这些人，往大了点说，你就是这个趋势里面的弄潮。我们的未来大着呢。
1: 这里是新疆九大风区之一，哈密北戈壁风区。六级以上的呼啸，是这片戈壁亘古的呼吸。来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已经1年5个月，熊坤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大风天。与以往不同，这次项目熊坤是主动请缨。这也是新疆本土团队第一次接受这样的挑战。
2: 它的专业性很强，工况特别复杂，不管是安装还是调试，它的量很大，难度会非常高。最开始还是有些打鼓，大家心里可能没干过。
1: 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是江甸入渝的电力长跑起点。
3: 这边再看一下吧，通过它这个换流变换成适合咱们阀的这个电压，这是它相当于一个交流和直流之间的一个枢纽的一个设备。
1: 在这里，周边电厂发的交流电像城市公交，灵活但损耗大。换流站的任务是把交流电转换成特高压直流电，直流电像高铁，损耗小，跑得快，适合点对点千里奔袭。熊坤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这个关键的电力换乘。
3: 我们集的话有6个这样的模块进去，它其实就是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环啊，有了它我们往前推进了很大一步。
1: 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里将正式投产使用。能源在空中奔流，光明送达四方。2010年，首条江电外送通道直达郑州，将新疆大地的能量化作澎湃电流向东倾注。如今新疆的电力已点亮22个省份的万家灯火，而始于巴里坤终于渝北的哈密重庆直流工程是江电外送的第3条大动脉，它将承载着西北的能量向巴山渝水送去不竭的光热。铁塔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信笺。23岁的徐浩常常凝望铁塔出神，他猜想他们应该也蜿蜒向故乡的云吧。他来自重庆巫溪，巴里坤换流站是他试用期的考场。
4: 特别震撼吧，大学上看到的都是课本上的，这是什么，近眼看课本上还是不一样的感觉，特别的兴奋吧。这个工程投运之后会把电送到我的家乡重庆。
5: 师傅，我们今天的工作区域是哪儿？
2: 有2台换流变，主要今天要把它进到舱里面。
1: 徐浩的幸运不仅是和家乡千里之外的相逢，更来自于职场上的第一位领路人，获得过江电楷模称号的技术专家熊坤。
3: 你往里面进，我来给你顺。慢点啊，
2: 我经常也跟他聊，我说你技术打得好啊，扎扎实实过来，你呼吸的提升会很快，你会可能享受到你的这种成就感。
4: 遇到一些问题就请教一些老师傅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不如请教像我师傅这种高级专家了。
1: 熊坤常给徐浩念叨14年前自己大学毕业从老家闯到新疆的那段日子。
2: 第一次来这个新疆，当时回想起那时候感觉无所畏惧，背了5桶泡面，买了配套的火腿肠加卤蛋，然后就开始这个来到新疆。反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
1: 离家总是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论过去多久。
2: 我也不知道为啥，真的。我新疆的足迹现在全疆
6: 还是唐斯通，
2: 自然风啊，风只要有一点点，它有一点点惯性，一点风将它吹动起来之后，它有重力，对。

0: 多水汇集到一起，你如果管子小了，是不是水就出不去？啊，那我是不是把管子给它扩大？我们把输送通道给它打开之后，它是不是都可以发电，都可以往那儿送？爸爸干那个就是把那个管子给它扩大。那个夕阳，你看好不好看？
1: 好看。啊？好看。
0: 好不看。
2: 万物皆可成光，心向远方便是亿万灯火。

0: 蝴蝶兰这个，它虽然是东南亚的植物，但是呢，对于北方室内养殖是非常适合，完完全全让你闻到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悠悠兰香。我是中国数据中心工作小组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技术委员，因为从业时间比较久，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还是处在整个行业的前列。
1: 四年前，金谦带着全球顶尖公司的经验和绿色低碳技术的梦想，从上海来到克拉玛依。
0: 哎，我在这四年了，克拉玛依吃的东西也好吃，气候也好，人也挺好，而且正好公司到了一个飞速的这个发展期。
1: 金谦的选择外人看似不解，对于同行来说却是一种召唤。一批又一批的人正因他与这片土地结缘。
2: 目前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算力整个是到1.7万匹智能算力，
3: 我们确实功能很高
2: 啊，也是在
0: 对
2: 也是全疆第一。
3: 因为诊断室的话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身自己内部是有很多大量的数据要去做处理的，可能对于这种这个比较有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4: 各位企业家朋友，欢迎来到云计算产业园区。
0: 数据中心选址要不就靠近客户，这我们在东部完全贴近客户，但是东部的成本高，然后能耗也高。西部其中克拉玛依我们是认为是最适合，它的基础条件也好，产业配套也比较完善。
1: 作为共和国石油长子的克拉玛依，它的算力诞生于能源沃土，乘着风电与光电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提供既强劲又绿色的能量。如今数字基因已深刻融入城市机理，它像信息时代的水电煤，成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引擎。
0: 大家所有人都在用手机应用，每个人都去问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啊，让它给你画个图啊，或者让它给你写一段话呀。像这样啊，我们满载以后大概可以满足300万人的这个通知使用量。
1: 金谦的碳和水冷制算中心足以支撑一整座大型城市的数字脉动。短短几年间，它便超越自我，成为西北最大的影视渲染基地。《流浪地球》《长津湖》等3000多部影片背后，都有来自这里的算力加持。此刻，中心负责人金谦正带领团队进行着一场静默的革命。
0: 我们这台服务器是台老服务器，在传统风冷环境下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但是在我们静默式液冷的环境下，它还能持续的贡献它的算力。服务器呢故障很大原因都是因为高温引起的，为了让服务器运行更稳定更可靠，液冷呢其实在这方面要做的风冷要更极致，未来一定是液冷的发展方向。这个油呢我们简称叫服务器冷却油，由我们的合作伙伴中石油克拉玛依炼化研究院他们研发的，针对这个液体针对这个装置，我们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全生命周期运行成本液冷是要比风冷要低的。算力中心是数据中心里面最耗能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所有

0: 的节能也好，降碳也好，一以贯之，完全是围绕这个碳中和的方向来。我们从去年开始，不仅不产生碳排放，还通过我们的那油热回收供暖的这个热源来产生碳中和的能力，就已经从零碳园区转型到了这个负碳园区。
1: 这个成果呢，也是在积极推动各国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2: 看这里，
3: 用文字互联可以组成内容。
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5: 仲夏时分，世界目光汇聚在这里。上合组织十余国代表再次相聚。
6: 2015年的时候，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就首次提出了这个数字中国的概念。在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的行动方案里边，我们大概提出了8项行动，要求我国数字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5: 在克拉玛依耕耘4载的今天，也将走向台前。分享他的故事与热忱。
7: 我今天的发言呢，算力不能开启 AI 升级的。
8: 这几年确实是发展算力行业最黄金的时代。
5: 今天看到，在无边的瀚海里，正长出一座看不见的城。它跨越空间，也超越时间，在世界的运算中，无处不在。
9: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
10: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9: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杰。
10: 我是俊杰。
9: 我是俊杰。
10: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离地挂播种，这6个工作同时进行。
11: 哎呦，这大晚工。
10: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10: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9: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0: 加油
9: 加油。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5: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9: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5: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9: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折的草。
5: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9: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就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肯定不舍得去拔一棵。
5: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13: 哎呀，我们做过实验了。
5: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14: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10: 像这种情况呢，
13: 这个100%的是杂株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杂株，
14: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最后我们就当时带着我们也只能带15公斤。
9: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 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黄总讲了嘛，中之中在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0: 是发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1: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2014年毕业季，在大连攻读设计专业的罗俊杰，因父亲旧疾复发，毅然回到务农的父母身边。年轻的胸膛里跳动着事业与爱情，他渴望闯出一片天，早日迎娶远在山东的女友。
2: 老天呢，总是考验人性，考验人心。我记得那年就骑摩托车的时候，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和一个微型车发生了碰撞，整整2年的时间，不是去看病，就是在看病的路上，一事无成，还落这么一个残疾。
1: 他等来了一个提着行李箱的姑娘。
3: 那段时间就是大脑一片空白，我就是想过来，然后陪着他把这个难关去度过。父母是特别反对，不想让我就吃这个苦。
2: 我们在2017年10月1号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家里呢还是反对。我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第一个大学生，回来种地吧，其实家族的很多叔父们都是觉得挺遗憾的。
4: 一年就那个地瓜带，一场大风，第二天那个树上全是地瓜带，傻眼了。然后他就扯，我就拿手捧着土。看到中午2点多，他流鼻血了，坐到那儿，怕他鼻血啥的，掉下眼泪了。我说不干了，不干了，赶紧走，回去吃饭去。哎。
5: 太假了，
6: 慢点。
7: 你说你离家远，在这就给我的养口一样，在这吃顿我做的饭了，你就想家。
3: 我们结婚以后，我的父母就对我们的支持就特别大，这个态度也转变了。
2: 整个的这种状态感觉180度、360度大转弯，他们的养老钱都放在我们，让我们去放开了干，非常荣幸，非常幸运，真的非常幸运。
8: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哎，
9: 把这个放到右边当大盘鸡。
3: 看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10: 不限啊。
2: 如果说那你们要干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干，你们的小家庭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挣的所有的钱给我们的小家庭，就等于是补贴我们嘛。但是我没同意，父亲那时候有200亩地，我说这块地你借给我种，秋天呢我收了庄稼，我连地租和贷款我一块还你。
11: 干杯！
12: 祝我爸，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13: 祝我们全家
14: 风调雨顺，大丰收。
2: 我就不想在这种大树底下成长。
1: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2: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2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3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1: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2: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黑。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实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3: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2: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3: 无人机可以飞。
15: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1: 汗水浇灌的苦涩，

0: 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1: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0: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1: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2: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0: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2: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3: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4: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一波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常有这种。

0: 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统豆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了，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的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的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它对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0: 怎么样？试试，开开，感觉一下。
4: 是什么？
5: 丰收的喜悦中，罗俊杰和弟弟为操劳半生的父亲准备了一份饱含深情的礼物。
0: 再一个，现在这种车呢，开起来安全系数更高。前头突然来个人呀啥的，他也会提醒你，他也会提醒。
4: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换这么好的车。
0: 现在弄的。他不会种地了，我们会种地了
4: 啊！对对对，我要听他们的安排，我的经验已经是跑胎过时了。啊！我不会写小说，我要是会写小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让大家看看。我就是不敢想象的，也是农业的发展嘛。
6: 那必须用人拔。
0: 种完了吗？
7: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5: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8: 10, 9, 8, 7, 6, 5, 4, 3, 2, 1，给我。
5: 凌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天文2号探测器，向深邃的宇宙空间飞去。这是一场长达10年的星际马拉松。
9: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

0: 观测了，目前也跟踪上这个卫星了。
1: 天问二号发射后，目标星体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一直在变化，要求在轨的精确度好比一个驶自上海的篮球被精准地投进北京篮球场的篮筐内。新疆天文台正是保障着精准度的关键一环。
0: 如果发现它的轨道有一定的偏差，那么我们这边就是可以测出来，测出来以后测控系统就会对它进行一个修正，指引航向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天问二号有一次观测，请问各客栈今日是否还有待机气象？
3: 南山没有。
1: 观测宇宙的地点要求极为苛刻，拥有166万平方公里广袤面积和丰富形态的新疆，有纯净至极的大气环境拥抱星光，有寂静雄阔的帕米尔高原对话天宇。新疆大地是人类文明与宇宙空间最有力的连接区域之一。
0: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心跳，它每跳一下相当于这个天体自转了一周。
1: 这个声音被称为来自宇宙的心跳，它来自脉冲星这类特殊的天体。1996年，透过乌鲁木齐天文站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中国科研人员第一次成功观测到脉冲星。作为重要的参与者，王娜的星空就在那一刻被点亮。
0: 天线到位了，你告诉我一声。
3: 好的。
0: 有一种感觉吧，就是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似的，尤其坐在这个位置。以前呢，我是坐在这儿329开发脉冲星观测的这个程序，包括这个实施这个脉冲星观测都在这儿。
3: 好的。
1: 两次留澳深造，北大博士毕业归来，王娜一头扎进了脉冲星研究领域。到今天，新疆大地上王娜和团队累计观测到300多颗脉冲星，占人类已发现脉冲星总数的1/10。脉冲星极度稳定的活动周期为人类深空探索和未来的星际航行提供了最可靠的经度计时和导航系统。30年，王娜从年轻的女科学家变成了国际脉冲星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和新疆天文台的领航人。
0: 来，新疆天文台，来，
3: 好吧。
0: 对天空就是充满好奇的，是吧？也充满着很多的这种幻想，这个宇宙是怎么起源的？生命啊，生命是怎么起源的？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天文研究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当然要做这些，你就得有工具，就得有很好的望远镜，看得远、看得清楚的望远镜。从2厘米到1厘米来回反复，这个中间耽误了时间，就是抓问题抓得不够精准。
4: 我们现在也是着急，现在就外面还有5层的涂层呢。
0: 我也收到了王寿管院士来信。他再三考虑，觉得应该在新疆再建设更大的这个望远镜。
1: 2022年，在新疆与中国科学院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最大、精度最高的110米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简称 QTT， 在新疆奇台县启动建设。这是国家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工程。
0: 当时自治区是这么跟我们讲的，说我们把新疆最好的地方给你们建天文台。大家都认为对于同类型的这样的望远镜的建设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
1: 2025年6月，工程天线中心塔封顶，项目建设正式进入以天线结构安装与系统联调为主的关键阶段。
3: 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轨道焊接，所以轨道是那个承载天线整体的很重要一个基础。对于我天线来讲，我每一个部分的精度都要卡得非常严格，我们叫轨道的步频度是0.3毫米。百米级口径全向可动这个望远镜在高频段观测中，我们应该是世界第一。

0: 110米口径一个大结构，40层楼那么高，超过6000吨。它可以绕着方位转动，就像那个圆规转转一样的，就这么个感觉，是吧？我整个上两面的天体就全部能够覆盖上去了，指向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目标，任何一个角度。以前转得太慢了，可能30年才出个结果，可能现在我3天就一个结果。
1: 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呢，可以形成高低频互协同观测这样一个格局。
2: 这项工程把一大批青年学者聚集在新疆天文台，如繁星汇聚。
3: 接收机应该说是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心脏，它决定了整个射电望远镜的灵敏程度。项目就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技术壁垒，我们想做自己的事情，想做自己的装备。作为技术，作为工程师，有责任和使命感，帮科学家去实现他们的梦想。这个芯片我们今天拿回来了，低温探测台进行相应的测试。
4: 这么高的技术难度，但是你如果不做的话，我们永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以一定要去做，你的技术才可以提高，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2: 这座有望在2028年建成使用的巨型天文观测设备，将以极高灵敏度覆盖3/4天区，也将为未来前沿天文学研究与中国深空探测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4: 有这样一个设备，不仅仅是贡献给天文，同时贡献给咱们新疆世世代代在这儿生活工作的老百姓，享受现代科技的这种理想。
2: 满天星河映照的新疆大地，我们总会在某个时刻抬起头来，越过树梢，望向银河之外，望向地球文明的未来。从地心到云端，从城市到山川，从田野到星河，人们的志向与大地共鸣，生成强劲的脉动，如巨浪层层向前，拓展着新疆大地的精神疆界，在亚洲中心生成澎湃的奋进巨流，汇入长江，连入黄河，滔滔入海，成为中华大地上雄浑壮丽的风景。

0: 怎么意思您？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哎呦，这回又什么呀？哟，
1: 扫地机器人儿！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1: 哎，这
0: 搁这吧。哎，这都是倒腾哦。
1: 有时。

0: 其实是隐患。
1: 谁呀？为谁呀？
2: 为您呢。
3: 社区新发的，到时候把旧的换了。
1: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3: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1: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0: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4: 哎，儿子啊，还啊，
5: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0: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3: 怎么
7: 下班了
3: 啊。
7: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3: 你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7: 那行，谢谢了啊。
8: 别客气您。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端饭。

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临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

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血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

桥西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桥西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险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雾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

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钱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熊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路，余杭的静山

三四，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河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

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坚持不到的。

0: 小日本船开过来了，
1: 。我在那边埋伏着，你们想办法把鬼子的船给我吸引过去，明白了吗？
0: 来不及了，咱们应该马上下水向他们发起进攻。
1: 那就赶紧下水啊。
2: 乔政委，你就别磨叽了，拿枪王是不会下水的。
0: 又是算命先生说的是不是？
2: 嗯呐。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讲这些。
2: 政委，你看鬼子船又过去了，
0: 他们下我下全体都有了，听我命令，把后补给给我冲
1: 冲。

0: 离远了点，自己也就好了。
1: 哎呀，哎呀！

0: 队长，
1: 咱该干的都干完了，不关咱的事儿啊！
2: 废话，放他回去，
3: 让他回去。

0: 我知道这边队伍里边还有一具地，
1: 通知大伙儿赶紧的。
2: 是，队长。
1: 怎么样？我的指挥官找着了吗？
2: 不知道哪个是，全干死了，把军官军衔全扯下来。
1: 你确定没漏网的？
2: 没有，就是发现一个日本老头。
1: 日本小老头。

0: 你是？
1: 我是皇家酿酒师钱渊，艾特了。不要误会，我不是日本军人。
2: 你到中国来干什么？
1: 是日本关东军军部让我上的这艘船，说是能把我带到吉林的。
2: 你真的只是个酿酒师？赶紧走吧。
3: 副大队长，
2: 怎么了？
3: 副大队长，你快去看吧，副政委的通信员柱子牺牲了。
2: 走。
4: 柱子，柱子，醒醒，柱子兄弟。
5: 那武成，你还有脸回来？柱子死了，都他妈因为你！你不是拳王吗？你不是让拳击鬼子吗？战斗大将的手你在哪？你要是及时开枪，柱子就不会死！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过来，
6: 柱子，跟了我5年了，他就这么死了，他还是个孩子，你知道吗？你还抢吗？你搞赔偿了吗？
7: 政委，情报我取回来了。
2: 你为什么才回来？
0: 我一分钟也没耽搁呀！你看，鬼子司令官的照片。
8: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明白吗？没用啊，拿走。
1: 不是日本军人。

0: 天元掌柜，你还挺会演戏呀！你听我说，啥也别说了，你别想逃出我的手心，这就是你们的命，你们小鬼子的命！老鬼子，你别跑！
1: 你把我女人弄哪儿去了？
0: 我他妈哪知道你女人在哪儿？
1: 马胜花是我女人。
0: 马胜花。
1: 你到底谁呀？当着我的面把我女人弄走了，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你知道我是谁呀？水上侦缉队的余本周，马胜花是我女人。
2: 我明白了，这事好办。马胜花，我一定给你个交代，你先让我把小鬼子抓住。
0: 现在交代，现在。
1: 你在东乡，信不信我崩了你？
0: 你别逼我好不好？
3: 你试试啊！你信不信我打？你试试！把枪放下！哎哎哎！哎呀，是抗联，是抗联！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哎呀，别误会，哎呀，别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都是中国人呢！啊，乡里乡亲呢，这年月犯不着弄得你死我活。
4: 来来来，把枪放下，放下，放下！
3: 把枪都放下，多大个事儿啊！非得动刀动枪的呀？我怎么瞅这位英雄眼熟呢？留个明白，日后喝酒好知道找谁呀？
4: 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抗联那五常，
3: 我说的嘛，枪王，枪王，啥也别说了，今天撞上大英雄了，是我们的缘分，咱心里都明白。
0: 就当今天谁没撞上谁，啊！改天我找你唠嗑，请你喝酒，行吧？把枪放下，走，走！我先走了。哎呀妈呀，你就是枪王啊！
1: 你欠我一个老鬼子，别忘了。
0: 枪王也得把我女人还给我。你记着，我还会再来找你。
1: 我等着你。
5: 前安太郎呢？跑了。不是说格杀勿论吗？不是说不放走一个鬼子吗？为什么不执行？
1: 那五常不懂纪律，老班长你也不懂啊！
6: 政委，当时前沿的老小子穿着日本老百姓的衣服，真把我们给唬了。
1: 前沿跑了，这次行动就是彻底失败了。
7: 主子就是白白牺牲了你，知不知道？
8: 说一千道一万，错都在那五常，咱不能轻饶他。就找他。乔副政委。
1: 马尚姑娘。
8: 哎，乔副政委，哎，你等等。你这是找五常去打架的吧？哎，你等等。柱子兄弟牺牲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憋屈。耽误你点功夫，跟你聊点事儿，关于五常的。
9: 我说什么来着？今天整个是诸事不顺呐，整个方位是拧着的。
10: 不是半仙，你能别马后炮吗？你要是早来一泡尿的功夫。

0: 那前原安太郎也跑不了，
1: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跟早晚没关系。
2: 别吵吵了。
3: 原来是这样。
4: 政委，武常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他我告诉你的，他脸皮薄。
3: 你放心吧，我不会去问他。
4: 嗯。
3: 二川姑娘。
4: 嗯。
3: 你对那武常这份心，真怎么说呢？
4: 哎，啥都别说了，对他那份心有啥用啊？大部分都白瞎。他要是像你乔政委这样知冷知热，那就好了。
3: 啊！
5: 累犯家属听好了，今天让你们过来，就是让你们亲眼看看，任何人胆敢抗日、反抗皇军，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6: 喂，说说那武常的事。
5: 可是就在昨天，官匪那武常在松花江上袭击大人们帝国军舰，刺杀大人们帝国的兵士，这些人就是替那武常死的。你们要怪，就怪那武常吧。
7: 大家别在那胡说八道，那武常是英雄。
6: 喂，

0: 取消这次行动，犯人全部押回。谁的命令？
1: 前任司令官，前原安太郎。前原司令官，
0: 嗨！谁说死？前原司令官说，他老了，身体不太舒服，想早点休息，请诸位长官不要再等了。
2: 前任司令官说，给佐藤大佐和增田中佐送了两瓶酒。
3: 他说，这是他亲自酿造的，请二位务必尝尝，请多多指教。哼！
4: 前原司令官太客气了，一个御酒侍竟然被任命为守备队司令官。
2: 是帝国军人的耻辱，曾太君，前原司令官为什么突然下令不让楚军人犯，又不肯露面，到底是为什么？我看他是被纳武场吓怕了。虽然是御酒师，可毕竟是幕府家族武士出身，是下不到的。前原司令官是在怪罪我们，我们失礼了。
5: 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不对劲。你们看啊，第一，前原安太郎刚刚被他们袭击，除了他之外，所有的鬼子都被消灭了。这按理说，鬼子会疯狂的报复，可是两天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还搞了一个什么欢迎仪式，这不正常。第二，就算是搞什么仪式。 为什么不放在军营里边，或者是其他什么更安全的地方，而偏偏选在了人来人往的新开门？咱们副大队长的枪法，他们也不是不知道。所以说，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6: 别说了，这帖子都来了，不去不合适。不过，这政委说的也有道理，咱们做事吧，得加三分小心啊，
7: 安心。
8: 你告诉我，进教堂前面的空场子，一共有几个进口？大的进口有三个，一个从江边的天主教堂直接穿过去，一个从河南街那边啊，有三个胡同，直接可以通到这个吉林公署的大门口，还有一个平时不让中国人走啊，成了小鬼子的专门通道。 这个得从吉林省立医院碰绕过去，
6: 你就直说吧，能设几个伏击点？
8: 也是三个，有两个在明处啊，天主教堂。

0: 和省立医院的楼顶上，太扎眼了，鬼子肯定会设防啊。
1: 有一个地方啊，我看行。
2: 那这件事，请你解释一下。前原司令官的欢迎仪式，为什么不在东大营对部，却设在了新开门？那是满洲人的傀儡公署，难道说这是宫本次长的意思吗？新开门广场距离江边很近，又紧靠着闹市区东大街，又离河南街不远，欢迎仪式安排在这里，佐藤大佐，你有没有想过那五常他会找上门来？
3: 曾天君，你就被那五常吓破胆了吗？
2: 我不是害怕那五常，我是害怕我们自己人做了那五常的帮凶。
1: 副司令官阁下，你当不了司令官，心里非常恼火，我非常理解。我本人也很反感那个御酒师，
2: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可以成为帝国的叛徒。

0: 看到了吧？前原司令官在哈尔滨就遭到过抗联分子的暗杀，这个重要的情报，宪兵队、特高科竟然没有通报我们。还有，前原司令官从哈尔滨坐船来到吉林，竟将护送的任务直接通知觉悟厅的池田，只让他的手下满洲人水上侦缉队来应接，而我们竟一无所知。你觉得？
1: 这样正常吗？
0: 还有，我也告诉你，选择新开门举行欢迎仪式，这并不是我的决定，这是军部的建议。
2: 军部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这个御酒师来当司令官，是由内阁来推荐的，天皇陛下批准的。据我了解，军部的很多人对此非常不满意。好了。 不该让你知道的，我也都告诉你了，你可以走。

0: 副司令官阁下，请指教，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我送你一句中国话，尽人事，听天命。
1: 马上花子上也给我说清楚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当着大家伙的面，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2: 那我们总不能养他一辈子吧？要不这样，你要是稀罕他，让他搬你屋里去，整天在我房间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算个啥呀？
1: 郭双，越说越不像话了。啊，什么叫搬到我屋里？搬到我屋里成啥了？
2: 那你让他走啊！
1: 我们现在不是有事儿吗？有正事儿，屁大的事儿，满世界吵吵，满世界吵吵，最说不大，学的一身老娘们气。
2: 老常，你
1: 我什么我？有什么事儿你问政委，你问政委该咋办？政委，你说怎么办？还说啥呀？ 政委已经表态了，我们有正事儿，你别添乱。你过来，听话。马上花年纪轻轻的，他也可以是我们的革命群众了。
2: 他？
1: 嗯呐，你多做做他的思想工作，你把他发展成咱们的革命群众，不就很好吗？
2: 我？
1: 嗯呐。 你不都老抗联了吗？
2: 不，
1: 马少花就交给你了，好好处罚。走了。

0: 你说怎么办？
1: 我们确实是有任务。
0: 啊！哎，闹成！
2: 咋的呀？丧眉打眼的，让人给撅了。我跟你说啥来着？你觉得到天的大事儿了，到了男人那儿就是个屁事儿。闲的没事儿呢，就哄你开开心，云里雾里的拿话填糊着你。但凡遇上点事儿啊，你就是个累赘。咋的？
0: 我
2: 那不成没理你啊？哟，那乔大良也没替你出头？

0: 哟，人不大，气性还挺大。哎，你再跟我说说你姐的事儿呗。你上回跟我说拿五常到你们家扛起你姐就跑，后来咋的了呀？
1: 你别拿我姐说事儿，你不稀罕拿五常吗？你找他说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你要是不怕呢，逮着机会我可就真去了。反正值得咱们的男人呢，还真没遇着几个，拿五常算一个。
1: 你敢？我不准你去。
0: 小样，我还不知道你呀。哎，坐下，你再跟我说说你姐大双的事儿。
1: 不告诉。
0: 说说嘛。
2: 咱走啊。看你的。下一个。
3: 你来过来。
2: 走走走走走。哎，
4: 这位老板，
2: 下一个，
4: 久等了，
5: 咋样？
4: 哥，小通站的同志把咱的货弄进城来。
6: 小老板，那你们几位先到新开门瞧个热闹，我带吓一跳去取货，
5: 咱们回头在那儿集合。
7: 好，咱一会儿见。
6: 好，好，好，一会儿见。行。
8: 作为一个狙击手，这里是最好的位置。跟我来。
2: 好。

0: 难不成一定会在那里设狙击点？我会在这里消灭他的。
1: 回去，动作各下，这里我们安排多少人合适？
2: 这里不用安排人，
1: 但是这里可以看到广场。嗯。

0: 你这是干啥呢？这一车是什么东西啊？
1: 排帮的船，李兴检查之后发现私运粮食沿违禁药品，所以我把船扣了。
0: 排帮的船，你把马三幺的东西给扣了。
1: 谁的货我就不管了。
0: 我
1: 是
0: 立新公事，有私运物品，必须扣船扣人。
2: 里边，
0: 停停停！
1: 放这儿吧。
0: 你给我记好了，把货都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命令动？
1: 是。
0: 你给我记下。
3: 老爷，老爷好。
4: 老爷，我跟你去呗。
3: 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那你见着那个司令，你得说说大小姐事儿。
3: 给他们说有什么用？这事儿不能让他们搅和，越搅和越乱。这个三丰商行是不是最近从咱们这进了一批粮食和药品？

0: 是啊，
1: 考准，不要给的。我估计这批货肯定是给抗联的，我得让他们乖乖的把人给我送回来。
2: 没事儿，这批货都从水路上运过来的啊。
3: 三爷，出事了，出事了！
4: 哦，什么丧啊？有事说事。
3: 咱们那批货被水上稽查队给扣了。
4: 扣了？谁给扣的？
3: 于万昭。
1: 于万昭。
5: 于本周啊，于本周，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你真是你爹的好儿子，做人做事怎么往绝里整呢？
6: 有事说事啊，别往别的地方瞎扯。
5: 我问你，你上个月兜里的薪水知道谁给的吗？
6: 我只知道我给满洲政府办事，拿的自然是满洲政府的薪水。
5: 狗屁吧，满洲吃了上顿没下顿，还给你发薪水？我实话跟你说，要不是马三孝上个月给咱署捐这笔款子，咱们都跟娘子喝西北风。你可倒好，把人家船给扣了，你这是断咱署的后路。

0: 满洲政府的法律规定，贩卖烟土毒品一律死罪，包庇协同按律同罪。我没说错吧？我只是职责所在，照章办事儿。至于扣的船和人怎么处置，你是署长，你定。
1: 李文正，你甭在这给我唱高调！你不就是因为人家姑娘被抗联抢了吗？你吃不着，就恩断义绝，你也不给自己留点后路。
2: 好过来，就好这口。你说你怎么这么大个店，你怎么能不够卖呢？
3: 谁都不近，都远。你这样，我有点心，我还能不卖吗？
2: 来，实在不行，这不还有渣吗？渣也行，我包起来。
4: 想啥呢你？这点心渣，我们老板还留着自个儿吃呢。
3: 说啥呢？啊！别听他瞎说，我们家是只卖点心，不卖渣。
1: 我大老远跑过来，我吃不成闻个味儿行吗？
3: 哎，这闻闻闻。行了。
1: 香。
2: 大哥，大哥，
5: 这儿呢，这儿呢。
6: 哎呀，吓死我了！
5: 快点，我馋死我了，
1: 没买着。
5: 哎呀，拉倒吧，瞎耽误时间。走。
6: 队长，别回头。
7: 有人跟踪咱们，
8: 是小鬼子吗？
7: 不知道，他前面路口，咱们分开。3点钟方向小巷集合，大家多多记住。
5: 好。

0: 摘了吧，啊，那五成。
1: 我说怎么又是你？你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大哥，你没事吧？你拿把破刀把我逼到这儿，你问我要干啥？我还想问你呢，你把我女人弄到哪去了？啊，你想干啥？
1: 我让花啊。
0: 啊。
1: 既然碰上了，就麻烦你帮个忙吧，给他家里捎个话，就说他在我那儿吃香的喝辣的，高兴的都不想回来了。至于你嘛，

0: 我劝你，也别提头挑子一头热了。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提起过你。
1: 马尚花从来都没提过我。骗你，我都不是娘养的。不过今天得委屈你一下了，你不能给我乱跑。
2: 这狗娘养的！哎呦，哟，这不于队长？哈，唧唧吼吼的干啥去？没事，我搁这活动活动。于队长，今天你们水警也来值钱？值钱？值啥钱？嗨，日本人瞎折腾，要给新上任的司令官开啥欢迎会，这不兄弟们全得值钱。给司令官开欢迎会在哪儿啊？新开门广场。好了，于队长。
3: 我这进去了，啊，好，慢点啊。怎么才来啊？遇到点麻烦，
4: 怎么了？
3: 愚笨虫！哎，干什么呢？哎，两位老总，这几位呢，找我测个八字，算算命。
4: 没事，不能聚众好，赶快走。
3: 好好
4: 哦。
5: 两位慢走啊！到底出啥事了？谢立科长，
6: 总统阁下，一名松花江警察署的水警记者要见你，说是有重要情报。
7: 水上警察署的人找我干什么？在哪里？
5: 司令部
7: 去看看。

0: 你找我？是，请问阁下，今天你们是不是要在领事馆举行司令官的欢迎会？如果是的话，请阁下立刻下令取消这次欢迎会。
1: 为什么？
0: 因为抗联的那武昌已经进城了，我会他这次进城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刺杀司令官阁下。
1: 我觉得。
2: 于本周一定会向鬼子报告，我建议取消这次行动。
1: 既然都来了，再看看吧。我刚看过了，和我想的一样，三个能打埋伏的地方有两个都被鬼子占领了，只有商社的楼顶上没发现鬼子。
3: 周围也没鬼子埋伏吗？
0: 没有。
2: 不对劲儿啊！
4: 十几分钟前在河南街，而且不止他一个人。
2: 这件事。 你有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
0: 没有。
2: 你叫什么名字？
0: 于本周。
2: 你的名字我记下了。记住，今天这件事，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明白？有三个人。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副司令官阁下，那武昌已经出现了。你确定？我的人刚刚已经见到他了。你打算怎么办？我知道他的藏身之地，我会干掉他。
2: 你预备车吧。我是。带走。你们要干什么？
3: 先人司令官的安全，你是怎么考虑的？再过一会儿，他的车就要到了。佐藤君，你说的很对，尽人事，知天命。我刚才又仔细的看了一遍。 就仙台商社附近，连个人影都没有。你们想想，那么好的聚集地点，居然不安排人，还。

0: 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1: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
2: 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1: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啊、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

0: 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机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期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0: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

0: 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机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

0: 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机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好了，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想好了。明天一早，我想办法送马上华下山。
1: 没事儿，我们商量好了，他要住多久呢，就住多久。
0: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1: 没啥意思呀，你有大事儿呢，你就去忙，我们姐俩自己定就好。
2: 大佐阁下，
3: 栾队长，这是我们守备队增田贵久中佐。
4: 中佐，中佐阁下，小的冤枉无助，小的冒犯了您，您受委屈了。中佐阁下，中佐，阁下饶命，大的好，小的该死。
3: 登田君，这个前原司令长官好厉害呀！你、我、南武长，那么多的人都被他耍了。以后你我要多加小心。
5: 咋样啊？是按我教你那样跟他说的吗？嗯。那他啥表情啊？没跟着你屁股后头啊？
1: 跟着呢。
5: 我说啥呀，这男人啊，你就不能理他，
6: 你一不理他呢就上杆子，信了吧。
7: 人呢？没在那扒门缝呢吧？
5: 哎，走了啊。
1: 我咋觉得这么没劲呢？跟一个人相处还得算计着、装着、端着，累不累啊？我姐以前咋不是这样？
5: 是啊，我也觉得咋这么没劲呢？二叔，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想听不？你知道我为啥赖在这儿不走吗？
1: 为啥呀？
5: 因为我喜欢这儿啊，不光是因为那五常，我喜欢你们这儿所有的人，还包括你二叔。嗯，你们这儿的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每一个人都一根筋的活着，啥爱呀恨呀全都写在脸上挂在嘴上，反正就是活得特真实。我待在这儿呢，就能感觉到自己是在真实的活着，不像我那个大宅院子的家，你都不知道这些人每天在想啥，你不知道他们那个笑脸背后是不是藏着把刀，反正就是活得特虚伪。嗯，你懂我在说啥吗？
1: 嗯，我懂。

0: 我们一天都在坚持训练，
1: 还不够？
0: 嗨！
1: 蠢货！
2: 干嘛？
3: 以前严长官说你练的还不够吗？
0: 继续跑！

0: 懦夫。
1: 不够。
0: 跑，继续跑，跑到天亮。嗨。

0: 司令官阁下，我是少佐龟田一男，对不起，打扰您了。
1: 这么晚了，在干什么呢？
0: 报告司令官，我身体很胖，有损帝国军人的形象。
1: 嘴怎么了？
0: 报告司令官，我的长官嫌我训练的不够，刚才教训了我。
1: 为了帝国军人的形象，
0: 我也希望通过每天的坚持锻炼，以塑造一个完美的、优秀的军人形象。
1: 龟田一男，
0: 嗨。
1: 除了跑步，你还有其他什么特别的能力吗？
0: 报告司令官，我还会包中国的饺子。
1: 好，从现在开始，你就做我的副官吧。
0: 我可以的。
1: 龟田副官，
0: 嗨。
1: 现在传达我的命令，通知守备队所有长官，马上到这里开会。
0: 嗨。
2: 起立！前原司令官がお見えです。

0: 客席。
1: 想必你就是佐藤君吧？
2: 哼，佐藤贵佑，欢迎司令官阁下。
1: 我送给你的酒收到了吧？喝了没有啊？
2: 喝了，真是美酒啊！一时贪杯，几乎都要喝醉了。真不愧是天皇陛下的御酒师酿出的美酒啊！
1: 那位是曾田君，我送给你的酒，你也喝了。
3: 报告司令官阁下，我还没来得及喝。
1: 你要喝就不要喝了，把我给你的酒都扔了吧。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酒，是我用旧的酒瓶灌的水。我从大阪出发，总共带了20个人，在哈尔滨火车站被共产党的抗联伏击死伤了一大半。这一次到吉林上任，由火车改成船，结果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被拿五常的抗联给打死了。我连个活人都保不了，怎么可能给你们带酒喝？你们告诉我，今天下午的欢迎会是谁下令安排的？佐藤君，
2: 我们是为了欢迎司令官。
1: 我是说谁下的令？
3: 报告司令官阁下，是我下的命令。
1: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参加今天下午的欢迎仪式吗？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他一定会来，他叫那武常。你是个讲真话的人，你告诉我他到底来没来？你没有抓住他，还是你根本没打算抓他？
3: 报告司令官阁下，我设了埋伏，但是让他跑了。
1: 你再告诉我，今天下午

0: 我要是去了欢迎会，我还能站在这里吗？ 诸位都听好了，纳武城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单靠你们是杀不掉他的。你们要做的，就是尽量不要再招惹他。我的侄子前沿家宴，就是死在纳武城的手里。我不想走他的老路，听清楚了吗？
1: 嘿，
0: 楚将军，以后增田忠佐要是再提什么欢迎会之类的愚蠢办法，我希望你能阻止他。
1: 嘿。

0: 老唐君，
1: 曾天君，谢谢你今天为我解围。
0: 我们真的如前院安泰郎所说，对纳武常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吗？
1: 不消灭纳武常，你我在这儿永远都抬不起头来。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在锦鲤城里，肯定有一个经常和纳武常联系的人，找到他，就能找到纳武常。

0: 吓我一跳。
1: 啊！
2: 一个人出来溜达溜达
0: 啊。嗯呢。甭吵了，二双不在山上，瞅把你给吓的。
2: 啊。
0: 你说你也怪不容易的啊，整天打打杀杀的，有今天没明天的不说，身边还有个小姨子要照顾着，地底下的媳妇儿你还忘不了，隔三差五的还抢一两个上山来解解闷儿，哎，我都替你累得慌。
2: 我说你别一大早埋汰我行吗？哎，我这看着你啊，还想起一事儿，昨天我看见你那个他了。
0: 哪个他呀？
3: 水上警察呀。
2: 哎呀，你不知道，一见着我就说呀，说那个马上花那是我的女人，说那个马上花是我。
0: 谁是他女人啊？你提到他正好，那啥，我告诉你啊，是你当着他的面把我给抢上山的，那你就坏人做到底，帮我把这门亲退了。
2: 啊？
0: 哎呀，其实我跟你说，我跟他一点都不熟，我就跟他见过一两面，我就吃过一口，我就吃过一口他们家点心，我跟他说的话还没跟你说的话多呢。反正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吧，阴乎乎的，心里边不敞亮。
3: 哎，我也这么觉着。
0: 而且我一看见他，我就浑身不舒服，犯膈呀。
3: 咱俩都一样。
0: 你也这么觉得
3: 啊？
0: 我说嘛，你想啊，这次你当着他的面把我给抢走了，就他那小心眼，还指不定怎么想呢，往后这日子没法过了。
2: 原来你不愿跟他呀？
0: 当然不愿意了。
2: 那就别勒他。可你别把我给搅和进来啊。
0: 谁把你搅和进来的呀？是你自己搅和进来的，是让你把我抢走的。
2: 我那叫抢啊。
0: 你那就叫抢啊。
2: 哎呀，
0: 反正我跟你说，鱼本就好了，我又不欠他什么，关键是我那个爹非要让我嫁给他。
2: 我明白了，原来是你爹相中他了。你说你爹怎么还相中个小警察呢？
0: 哎呀，得了得了，反正一句话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那武成，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要是不办呢，我就不走了。
2: 你的意思是，让我逼你爹退亲？
0: 嗯呐。
3: 行。坏人做到底，谁让你长得这么像我媳妇儿呢？
2: 你要嫁人，也得嫁。
0: 继续说，嫁给谁？

0: 别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说呀，嫁给谁？
1: 副大队长，哎，政委，是不是出事了？
2: 这得出点情况，你得去看看。我说嘛，哎呀，这一大早，我这心里就乱哄哄的。
1: 走。
3: 于本周已经带到。
1: 于队长，委屈你了。为什么扣我？有些事情一句两句是说不清楚的。总之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对不起了。
3: 前原司令官没事吧？他很好。那就算没白关我一晚上。告辞。等等。于队长。
1: 我们在排帮马三孝家见过一面，你应该还记得吧？我听说那武长绑架了马三孝的女儿，就是你的未婚妻。是。马三孝的女儿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一个姑娘被绑走了，你们。
3: 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马三孝怎么想跟我没关系，我是不可能放过那武昌的。
1: 你一个人是对付不了那武昌的，于队长。再有那武昌的蛛丝马迹，你就像昨天一样来找我。当然，我不会再管你，我会报答你。
4: 告辞。哎呀，我说你咋这么磨叽啊？
5: 爷，头上狗舔了。别开玩笑。
4: 不开玩笑，我也没力气开玩笑了，饿着呢。 还想着吃饭呢，就该让你喝西北风去。
5: 我是咋回事啊？没头没脑的，你哪来那么大脾气？谁惹你了？眼下
4: 这批粮食，让水上侦缉队给扣了。你知道水上侦缉队的队长是谁吗？就是马三孝未来的姑爷。那武昌，你把他未来的媳妇给抢走了，他还能给你粮食？
5: 你是说？
6: 于本周，
7: 什么？你答应马少花了？
6: 儿子，你说你啊，人家男女之间的事儿，你瞎掺和啥？
7: 政委，你就不要再埋怨我们队长了，他呀，他看着女人就心软，经不起三声劝。
6: 把你抽嘴给我闭上！
7: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啊，你赶紧把人给我送回去，还得给人于本周当面道歉。
6: 我跟他道歉，小点声，他先道声的。啊，你把人媳妇给抢上山了，你不跟人道歉合适吗？哥，你乐意啊？马双花本来就没打算嫁给他，你还好意思说啊？你不把人抢走，你怎么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嫁？再说了，人家愿不愿意嫁跟你有啥关系啊？现在当务之急，你赶紧把人给送回去，说服于本周把粮食运回来。这再晚了，粮食落在鬼子手里。 这条线上的人就危险了，你知道吗？
7: 好，我知道，我马上把马山花给送回去，好不好？他那劲儿你们也看着了，上了吊，撞了墙，别怨我。

0: 说说看。
1: 我啥也不知道，我说啥呀？
0: 不知道，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耐心。从现在开始，我来问，你来答。
2: 大成，
3: 哎，副团长，
2: 这都啥时候了？这饿得前心贴后背了，怎么不看饭呢？
3: 这不没得吃了吗？
2: 你就是野菜、树皮、清汤寡水，你该开饭还得开饭呢。
3: 这不，刚才副政委下了个命令，说您要是不把那粮食问题解决了，就不让我开饭，让大伙儿都陪您饿着。
2: 乔大良说的。
3: 嗯呐，
2: 他什么意思？
3: 这不，这个意思吗？
2: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4: 罗将军，你找我。
5: 曾将军，你把马三峡的管家给抓了？
4: 是的。为什么不报告？
5: 你知道吗？前原安太郎找人列了一个当地名流的名单，第一个就是马三峡。
4: 马三峡的女儿马尚花现在就和那五常在一起，抓到他的管家就可以找到线索，抓住那五常。
5: 那管家交代了什么？
4: 现在马三孝还没有和那五常联系，不过他的女儿在那五常手上，他们就一定会有联系。另外，管家交代的一个重要情况，马三孝最近搞到了一批粮食，被水上侦缉队给扣押了。我怀疑这批粮食和抗联有关。
2: 二双。原来是你猫在这儿啊！哎，我刚才敲门为什么不吱声？
6: 你叫二双，我吱啥声啊？你找谁啊？
2: 我找你。
6: 找我？你喊二双干啥？啥事儿？
2: 是这样，情况
6: 磨磨唧唧的，啥事儿说呀？
2: 善花大妹子，是我对不住你，有一件事儿，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6: 开不了口，那就别开口了。
2: 可这事儿不能不说呀。
6: 不能不说，你倒是说呀。
2: 我不是答应你，说帮你推亲吗？正好赶上这山上没粮了，可是偏偏找的人呢，又是你爹，你爹的粮又让于本周给扣了。你说我现在要去提退亲，那这粮食……哎，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2: 明白就好。这样吧，你再猫会儿啊，我先走了。
6: 等等。
3: 嗯，
6: 把鞋拿来。
2: 等等，
6: 穿上。

0: 你知道我为啥把退亲的事托付给你不？啊，不是。
1: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爷们儿，顶天立地的，敞敞亮亮的，能惹事也能扛事，从来就不怕事儿。真没想到，为了这么几袋粮食，你拍着胸脯跟我说。

0: 你不能嫁给你媳妇儿郭大双，嫁人也不能嫁给于本周，要嫁也得嫁给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也是这么做的。真没想到，你忘得这么快啊！ 没事儿，既然你把我抢上山的，这就是咱俩的缘分。为了这份缘分，为了你们大家都能有粮食，别说不能退亲了，就是让我今天嫁给于本周，让我今晚陪他睡一宿，我马上花也认了。
1: 啥都不说了，筹办这单，让我走了。

0: 来，署长。
1: 不敢当，于队长，实在是不敢当啊！你现在都直接跟日本人对话了，巴结你还来不及。
2: 哎，别走啊！我还有正事没跟你说呢。你稽查有功，日本人给你的奖励，来，于长看。
0: 这啥？
2: 你干得好！日本人怕你哪天丢了找不着，在你船上给你安上无线电，收好了，把它赶紧装上啊！哎呀，我顺便提醒你一句，别忘了，虽然咱现在穿这身狗皮，以前咱们是中国人，现在是满洲人，以后永远也做不了日本人，做事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啊！

0: 别吵了，
1: 选一个吧。
2: 干啥？
0: 这是我们规矩，下山得先把眼睛糊上。
2: 咋的？怕我认道找回来呀？我告诉你，就你们这地儿，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
0: 这是我们规矩，选个色吧。

0: 咋的？把我送下山，后悔了吧？
1: 哎，你干啥呀你？哎，干啥呀你？哎，
2: 朱大队长，
1: 放下来！
3: 来了，
4: 来了，
5: 咋回事？早给你扛回来了，
0: 快放我下来，硌死我了！哎呀，
6: 都过来一下，我说两句。他叫个马上花，因为长得像我媳妇郭大双，我就给领到山上了。都听清楚了啊，是领，不是抢。刚才在回家的路上我又给他扛回来了。为什么扛回来？因为我有几句话没说清楚，这话不说清楚，我那五常心里不得劲儿，咱们独立大队也没脸面。马上花走之前呢，提了个小小的请求，说他爹给他相了一门亲，他自己不中意，希望我代表咱们独立大队给他退了。我跟大家说实话，咱们这么折腾人家，人家啥话都没说，就提出这么个小小的请求，大家伙说过分吗？
7: 不过分。
8: 不过分。
6: 不过分。
9: 不过分
6: 吗？
9: 不过分。
6: 不过分。再说了，那小子吧，我还见过，那长得不敞亮，
2: 看上去
0: 阴乎乎的。
6: 对，
0: 阴乎乎的。
6: 阴乎乎的，那迟早是个汉奸的货呀。大家伙想一想，咱们抗联那是共产党的队伍，现在群众有要求，群众有困难，你们说这事儿该不该管？
10: 该管。
6: 这个忙该不该帮？
10: 该帮。
6: 好，过去啊咱们没政委，那觉悟我们是刚刚的，现在政委来了，我们就更不应该干那种没有觉悟的事儿。上花大妹子，今天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跟你表个态，你的事儿就是咱们独立大队的事儿，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嫁给那个于本周的啊。你既然长得像郭大双，那你嫁人就应该嫁给。啊，我们抗联的这些小伙子啊，比方说他叫个吓一跳。为什么叫吓一跳呢？听说刚出生的时候就给他娘吓一跳，长得磕碜呐。不过现在出了的很好。那还有他，我们新调来的抗联的副政委，一表人才啊。总之我们抗联的好小伙子你随便挑啊。来，我们呱唧呱唧，为马上花送个行。大妹子，走吧，我送你上路，回家。
0: 哎，行了，别扛了，硌得我肋叉骨都疼。
6: 那走吧，啊。
11: 二双同志，
12: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好像去河边了吧？

0: 二双姑娘。
1: 政委。
0: 二双姑娘。
1: 你甭骗我了，不好着呢。
0: 我其实想说。
1: 哦，你有衣服要洗啊，来脱下来我帮你洗了。
0: 没有没有。
1: 那你没事啊，没事你就忙去吧。

0: 哎，你得走多远啊？为啥咱俩不坐车呀？
1: 孤男寡女在猫车上不方便。
0: 有啥不方便的呀？那车不是挺大的吗？
1: 哎呀，你就溜达溜达吧。
0: 哎，给我带着。
1: 干啥？
0: 你们的规矩啊，怕我认路。
1: 认路好啊。

0: 下一回来就自个儿来了，那你就不怕毁了你们的规矩？啥规矩？在这儿我说啥，啥就是规矩。
1: 哎，我问你，那粮食你们还要不要了？要啊，一粒都不能少，而且这荤他还得给我退。你别老开玩笑。
0: 我还没说话呢，哎，停停停停！怎么了？你猜的没错，马三秀家父亲全是暗哨，你现在不能去。搞清楚什么人没有？是鬼子吗？
1: 不清楚，
0: 但有暗哨是确定无疑的。好了，都进城了，自个儿回去吧。为啥呀？
1: 你们家门前有盯梢的，给我布下口袋阵，等我钻呢。
0: 早就这样呢。没事，你大大方方的回去，问起来就说被蒙着眼睛送下山的，什么都不知道。记住了，
1: 那你门都不进咋进呀？
0: 我不能进，你们不能出嘛。我跟你说，记住啊。
1: 嗯呢。
0: 按照我说的做。
1: 嗯呢。
0: 走吧。
2: 马上报告曾平中佐，马上花回来了，没有发现其他人。嘿，
3: 老爷，小姐回来了！老爷，小姐回来了！花儿，花儿，
4: 小姐，你可回来了！
2: 让我看看，
3: 看啥？
2: 看来没受罪，还养胖了。外边那些人是干啥的？咋鬼鬼祟祟的？
3: 嘿，外边事你先别管了啊！你不在这，这两天呢，家里乱套了。
2: 管家失踪了好几天，到现在没有消息。你爹我的一传货，也让于本周又给扣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你爹我都不知道咋办了。
1: 我没回，我也没看你着急，派人找我去。
2: 着急怎么不着急呢？这里边的事我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啊。儿，回来了，要不要给于本周说一声？
1: 告诉他干啥呀？我跟他啥关系啊？
2: 闲的吧你！哎，你这孩子。

0: 津贴，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

0: 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津贴，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

0: 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赶紧把马上花给我送回来，要不然今天你进来的容易出去难。
1: 我能不能出得去咱们试试，你看我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我今天

0: 之所以还来，我就把你还当成可教化的中国人。按照你平时的所作所为，我完全可以把你的汉奸一乡给毙了。余文昭，你们家在吉林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我不相信你会心甘情愿为日本人当走狗。我给你一次改邪归正的机会。马三孝有一船货被你扣了，那船上有我的粮食，你必须放心。
1: 这很难。
0: 难不难是你的事儿，如果不放我就抢，到那个时候咱们再见面，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好好想想。
1: 粮食我给你，但是我有个要求。
0: 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1: 你告诉马少花，让他当着咱们两个人的面把刚才那番话重新再说一遍。我的要求高不？
0: 你先把粮食准备好，回头我联系你。

0: 水神侦察队给我接守备队的增添工作。闪开！快现身！闪开！他们人呢？
1: 站住！站住！停下！停下！坏了，跟丢了，走。
2: 两位里面请。
3: 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哈哈。

0: 于队长，很会选地方，江边风景不错。今天在码头弄的那批粮食，我希望你能还给马三笑。可以，因为那批粮食那武昌应该会露面的。
1: 他会在哪里露面？
0: 地方他来定，到时候我会通知你。还有，我有一个要求，你必须得答应我。
1: 请讲。
0: 到时候会出现一个姑娘，叫马尚花，马三孝的女儿，我的未婚妻。我要你和你的手下保证，无论如何不能伤到她。
1: 这个我答应你，请上车。

0: 这孩子，别任性！哎呀，哎呀，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1: 是是是，
0: 您放心，我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全力以赴。
1: 那我就多谢了。
0: 大乔啊，我嘱咐你的事儿，你要多多体谅。
1: 体谅？那怎么能不体谅呢？婚姻大事儿，那就得听父母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是吧，少华？
0: 你拿眼睛斜楞我干啥呀？
2: 你看我干啥呀？你不看我，你咋知道我斜楞你呢？
0: 不过，上花的心思我也能理解。哎，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也别太强求了，是不是？
2: 来，来，来，
0: 咱
2: 就此别过啊！
0: 好，
2: 就此别过，
0: 告辞。
2: 走吧，回家了啊。

0: 队长，你一提退亲的事儿，那马三笑就打哈哈，那马姑娘的事儿也没办成。
1: 这老滑头不好对付，先把粮食的问题解决了再说。走。
2: 越来越僵，这跟你说了一路了，你怎么一句也听不进去呢？你哪不是听见一句你就啊？
3: 于队长，
2: 刚派人呢，从杭州带来了上好的西湖龙井。
4: 啊，好的，尝一尝，品一品
5: 啊。马三爷，哎，我就几个问题想问一下马上花，就跟这儿说吧。
6: 啊，好，那你们就在这儿坐着聊啊，我进屋给你们沏点茶去。
5: 别，三爷，也请您跟这儿听听。马少花，是你让那五常找的我。
7: 是。
5: 是你在那五常面前说我这个人阴乎乎的。
7: 是。
5: 那点心也是你让送的，说吃了我两块点心必须要还我一盒。
7: 那倒不是。不过我觉得他这事儿做得挺周到的。
5: 是那五常逼得你跟我退的婚，还是你看见他以后才想跟我退的婚？
7: 退婚是我的主意，跟谁都没关系。
2: 马少花，胡说什么呢？退婚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了算呢，
6: 于队长，不要听他，别听他的。
5: 明白了，那武昌是英雄，美女爱英雄。
6: 于队长，你才是人中龙凤呢。
5: 我成全你们，但是马上花，我觉得于情于理，你得给我一个交代。我只要当着面跟那武昌请教几个问题。
7: 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有。你比如说，第一，古人云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他这么做是不是有违背古训？没错吧。第二，旁人相亲之际他横刀夺爱抢人上山，这是英雄所为还是土匪行径？对不对，三爷？
2: 对。
5: 还有罔顾事实离间他人恶意诽谤，是不是有失道义？
7: 于本周，你用不着整这么麻烦，这事问我一个人就行。你给我听好了，退婚就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谁都没有关系。
5: 马三爷，提亲是你们马家提的，退亲还是你们马家提的，你让我们老于家情何以堪？
6: 于队长，
5: 没关系，我有办法，咱们善始善终，你来帮我约那五成，只要让我们三个人面对面把这事聊清楚了，也算给我们老于家一个面子，而且这忙我还不要你白帮，你的那船货我还给你。对了，那五成说这船货里还有他的粮食，没错吧，三爷？
6: 于队长，这就说来话长，
5: 那就长话短说。你安排见面，我来安排还粮食，咱们一了

0: 我不同意。你们仨人见面干啥？
1: 啊？
0: 当着姑娘的面决斗吗？荒唐！
2: 于本周呢？不见面他就不给粮。
3: 我寻思着，正好答应了马上花帮他退亲，那就三人见个面，一次性说透，这不挺好吗？
0: 那武昌同志，你身为独立大队的副大队长，冒险去替一个姑娘退亲，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3: 有什么危险的？你还怕我整不过于本周？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已经决定了，散会。
4: 副大队长，这是独立大队的干部会，不是你的一言堂，你什么态度？
5: 哎，我大哥说话呢，你插啥屁呀？
4: 你就是个跟屁虫，瞎嘚瑟。
0: 老班长，少说几句。
4: 政委，有些话我憋了很多日子，今天大家都在，就让我把话说完。副大队长，我对你有意见。
3: 好，
2: 那我倒想听听，来，你说吧。
4: 你和你的队伍存在着严重的山。

0: 头主义和排外思想，对我们新加入的同志非常的不友善。
1: 你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
0: 你就说吃饭吧，连着好几天了，每次吃饭你们的人总是摔摔打打，说窝头比以前小了，粥比以前稀了，还风言风语，说来了一帮吃现成的，抢了他们碗里的饭。
1: 我说老班长啊，你也不好好想一想，以前我这山上才几个人，你们现在呼呼啦啦来了几十号人，那饭不够吃不很正常吗？大家发两句牢骚那不也很正常吗？
0: 看，说心里话了吧，你说这话就暴露出你的真实思想。我们是党派来一起革命一起打鬼子，不是来投靠你拿五常，更不是来找你讨饭的。都是革命同志，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扛革命的枪，吃革命的粮，不用看谁的脸子。
2: 老班长，
1: 政委，你让他说，你接着说。
0: 底下的人为什么敢对咱这样？根子全在副大队长身上，他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土匪作风极其的严重，把咱抗联队伍当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耀武扬威，为所欲为。再加上像夏一跳和吕半仙这两位同志，行为举止有明显的家丁家奴色彩。
1: 啥？干什么？坐下！
0: 更助长了副大队长这种封建家长的气焰。
2: 老班长，别说了。你身为一个共产党员，批评同志要讲分寸。
1: 啥？你也是共产党员？
0: 咋的？不像啊。
1: 哎呀，那我拿五常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对不住啊。来，坐坐坐坐啊，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们俩站起来。老班长是什么人？共产党员，老抗联了，到我们这来干什么？那是屈尊来帮助咱们工作了，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让人饿肚子，完了还在背后说那么多闲话，你哥谁受得了？哥你们受得了吗？政委啊，我现在是听明白了，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粮食问题，是要先解决把肚子吃饱了的问题。粮食怎么解决？
3: 我觉得啊，就得找于本周，
1: 这个约
3: 我还得付。大伙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
2: 好了好了好了，你说你说啥不好，非说吃饭的事儿，让拿五常抓住把柄了吗？啊，显得咱还小家子气。
0: 政委，这小子也太鬼了。
2: 于本周的水上警察部队，上级党委让咱们要去做争取工作，咱不能让马上花坏了咱们的大事儿。
0: 那五常不听见怎么办？
2: 那五常对马上花有这种特殊的感情，这事儿劝不了，得想别的办法。对那五常，往后咱得换种工作方式，不能针尖对麦芒，得采取迂回策略。
0: 我听你的。

0: 周藤君，你找我。曾田君，那武昌有线索了吗？我有可靠的情报，这两天他就会露面。
1: 给你的机会可是不多了，否则我必须向前原司令官报告。
0: 放心吧，这一次我一定让前原安太郎意识到，轻视我们关东军是多么的愚蠢。
2: 马三校的管家还关着吗？是的，马上放掉，不要节外生枝。
3: 好吧。
2: 你知道我这几天是度日如年呐。
3: 佐藤君，我一定会抓紧时间。
4: 处长，
5: 余队长有事吗？
4: 上次承蒙你的教诲。

0: 我回去想了一下，我觉得你说的对，这人呢不能把事儿都给做绝了。我把马三孝船上压的那批粮食已经从日本人那儿都给要回来了。
1: 行啊，日本人都听你的，想送就送，想要就要。
0: 哎，署长，这话也不能这么说，水上侦缉队给守备队帮了不少忙，这点面子他们得给。
1: 你这么大面子，我说话你能听，我怎么就不太相信你？
0: 署长，这以前啊办事是差点意思，别往心里去。
1: 你别拿话填我了，马上通知马三孝，他头两天在家哭，今天还不得乐死啊。
0: 你是署长，粮食的事得你定。
2: 来，
0: 通知马三孝，你来。
1: 开窍了，真的开窍了。
3: 程大叔上这话严重了，我马三孝还不知道怎么做吗？啊，
4: 老爷，
3: 好好，就这样啊。
4: 老爷，管家回来了。
5: 三爷，三爷啊，我寻思我这辈子都看不着你了呢。
3: 行了行了，别哭了，说说这两天你都去哪儿了？
5: 我没干啥呀，我一出门就让日本鬼子给我抓去了，发小真他妈不识数。
3: 日本人？
5: 是日本人。
3: 没啥。
5: 没有啊。
3: 日本人没打你？
5: 没打。
3: 那得，一准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全说了。
5: 三爷啊，要紧的我没说。
3: 得得得，谁信？那是什么地方？日本宪兵队，别说你，鬼都会开口的。说了就说了吧，啊，反正我们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儿，虱子多了不怕疼。你呀，回来正好，赶紧帮我办件事儿。
5: 三爷，什么事儿啊？
3: 于本周前段时间不是扣了咱一船粮食，一会儿就给咱送回来。
5: 还有那好事呢？
3: 好事儿，于本周让我把粮食给抗联的拿五张，还有叫我约检拿五张。
5: 这些粮食七绕八绕也是人家抗联的，咱掺和这干啥呀？
3: 七绕八绕把粮食最后给了谁是和咱没关系，但是直接要给了抗联，这就是事儿。于本周这小子憋着坏呢，咱必须得防他一手。一会儿粮食来了别歇着，直接拉到日本守备队去啊。这趟买卖我认栽，我不趟这趟浑水。
5: 是，三爷我明白。
6: 司令官阁下，小岛君来了。
1: 请。
7: 报告司令官，我发现佐藤大佐和增田中佐似乎正在进行一项秘密行动。
3: 慢慢讲，讲清楚。
7: 嘿，据近日观察，我发现佐藤大佐和增田中佐还有松花江警署的于本周正在策划一场秘密行动，

0: 说什么？马三孝把粮食还给守备队了。
1: 他是想证明他和抗联没有关系。
0: 这个混蛋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1: 现在有没有可能通过别人的手再把粮食交给抗联？
0: 不可能。抗联通过马三孝一定知道粮食送回了守备队了，再拿出来给他们，这摆明了就是圈套。那武昌不可能相信他。没有粮食，那武昌不可能见我。
1: 不要着急，你那么恨那武昌，一定会想出好办法的。

法三校有一船货被你扣了，这船上有我的粮食，你必须放血，如果不放我就抢了。

1: 我有个办法，与其把粮食给纳木昌送去，不如让他自己来抢啊！我就知道带你来江边吹吹风，你就会想出好办法。于队长，请上车吧。
2: 二叔，
1: 来，把姐夫这两件衣服洗了啊。
2: 没空。
3: 你找马上花吧。
1: 胡咧咧什么呀？我上哪儿找他去？你不是憋着要借马上花吗？他洗得好，洗得干净。
3: 报告队长。
2: 哎，
3: 乔政委。你的衣服给你洗过了，还给你浆过了。
1: 谢谢二少姑娘。
3: 哎呀！
1: 我说政委啊，有些年轻同志的思想工作啊，你得抓紧时间帮我做呀，弄得我这个副大队长连衣服都没人洗了。副大队长，我想了半天，我觉得吧，你为了粮食的事儿去见一面也无妨。
4: 这屁大的事儿还用得着你考虑半天呀？
1: 本来就无所谓。
4: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这见面的地点得我们选。
1: 你来选，我去。
4: 好，
0: 队长，队长，
4: 政委，
0: 不好了，出事了！咱的粮食进了日本守备队了。
4: 你是说于本周骗了咱们？
0: 于本周倒是把粮食给弄出来了，给了马三校，可马三校的管家让日本人给逮了。这老小子一害怕，没敢把粮食送三丰商社，直接交日本守备队了。
4: 你想办法给我赶紧联系于本周，你告诉他，没有粮食，马上花和我那五常，没工夫搭理他。
2: 直接
5: 退亲，让他死了这个心吧。哎，
6: 二，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
2: 见于本周。
6: 见了他，你准备说什么？
2: 退婚。
6: 看来我真是把你惯坏了。来人，
7: 老爷。
2: 把小姐请回屋里去。
8: 是小姐，对不起。
6: 哎，
2: 小姐，
6: 哎，
8: 干什么呀？哎，放手！哎，小姐，
6: 把门给我锁上，不准她出来。
2: 哎，小姐，
6: 你们两个
1: 去后花园，
6: 把后门也锁上。
4: 是。
8: 老爷，
6: 嗯，
8: 咱们这么对待小姐。 于本周和纳武昌要知道他们能干吗？于本周要见纳武昌，我越琢磨这事儿越有问题。咱们还是这么办啊，不趟这趟浑水。
2: 三儿，
9: 啊，老爷。
6: 这钥匙我就交给你，等天黑以后再把小姐放出来。
9: 啊，明白了。

0: 你要给我接下守备队的增添中佐。
1: 是我，我在听。跟他们已经联系上了，地点是他们定的，在城中古路，时间是下午4点，而且他们说在这个之前他们要先拿到粮食。
2: 明白。
1: 粮食的事情做得越逼真越好。
2: 明白。
1: 我还有一个要求，
3: 这次行动成功与否，
1: 我都势必会与抗联为敌，为了生存，我需要你们给我一些掩护。
2: 说说你的计划。
4: 哈哈哈哈哈！余队长，你真是个天才！感谢曾天中佐的信任。
5: 这抢粮总比买粮好，至少银子省了。 余本周把路线都告诉咱们了，咱们就在咱们上岸的地方阻击他们。粮食抢到之后，分3批分别运往3号、6号和9号密营。吓一跳！
6: 哟，
5: 车都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好，不管怎么说，这余本周算是把粮送到咱们嘴边了，所以这个约我还是得付。乔副政委。 地点你定哪儿了？
6: 定了，离开伏击地点10几里地。

0: 方的船，把粮食快运上岸了，一会儿就到咱们这儿。
1: 准备。副政委呢？
2: 不知道。
3: 老班长，
4: 到。
3: 钱大良呢？
4: 政委说这仗太小了，他就不来了。
1: 这也不像乔大良说的话呀。
4: 哎，车来了，车来了，
1: 又是这帮狗汉奸。大伙儿都听着，一会儿别真打，听我枪响，扔两颗手榴弹，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都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0: 快，快，快！队长，快！
1: 副大队长，这仗可真小。

0: 喂，什么情况？运粮的车后突然出现了守备队，怎么可能？是谁下的命令？什么？前原安太郎？
1: 警戒，快！不是，
2: 到，
1: 带人回营地。
3: 是，
1: 吓一跳。
4: 到，
1: 跟我去见于本周。
5: 于本周的话不能信，怕是见面地方有埋伏。
1: 我看他怕我，还是我怕他？走，
3: 兄弟们，带好伤员，
1: 回，
3: 快！

0: 是这儿吗？
1: 是这儿。你看政委写的，没错。
0: 不对呀、啊。走。
2: 三爷。真让你给猜着了，
3: 慢慢说。
2: 咱们粮食刚卸下船，就让那抗联的给劫走了，哪知道啊，小日本鬼子打埋伏，好像没把抗联的给连窝端了。
3: 我明白了，这于本周要见拿五常，这是要杀拿五常。看来这次拿五常是凶多吉少了。

0: 小姐，小姐，不好了，那五常要被杀了。
1: 啥？那五常要被杀了？

0: 余本周怎么还不给信号？
1: 老何，
2: 你好，余队长。
3: 你是谁？
2: 咱们见过面，我是抗联的那五常的同志。
3: 那五常为什么没来？
2: 他不会来了，他让我带话给你。
3: 轮不上你跟我说话，让那五常来见我。
2: 他让我告诉你，你跟马尚花小姐的事儿与他无关，但是他希望你能够尊重马小姐的意愿，并且帮助我们一起抗日救国。
3: 我再跟你说一遍，轮不上你跟我说话。那五常呢？让那五常来见我。
0: 让那五常来见我。这个人不是那五常。
3: 他亲口答应到这儿来见我，这不是英雄所为吗？

0: 这边。
1: 我的粮食，
0: 还要什么不要命了？你往哪儿跑呢？
2: 饶命！
3: 政委，政委，请动！
4: 不行，鬼子一定会封锁城门的，我们银闯根本出不去，得想办法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这全城都是小鬼子，咱往哪儿躲呀？
4: 我想那个地方，不让政委，跟我走。

0: 佐藤大佐，增田中佐已经到了。
1: 佐藤君，你有急事找我。
2: 增田君，这次行动的失败。
0: 这次行动失败是因为我们自己人打草惊蛇。
2: 你知道是谁下令拦截粮食的吗？
0: 谁？
2: 前原安太郎。
0: 前原司令官。
2: 也许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里。
0: 只要抓住那五常，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2: 抓住那五常谈何容易啊。也许前原安太郎说的对，靠你我是抓不住那五常的。
3: 老爷，我错了，你放过我吧。老爷，
1: 好大的胆。
3: 错了，你放过我吧。老爷，
1: 给我拉出去打二十棍。
4: 是
5: 是。
3: 老爷，我真的错了。
6: 三爷，出大事了，抗联那个那
1: 五常。
7: 三爷，我们见过面。
8: 我说那枪啊，你胆儿也太大了，你竟敢找我。我告诉你，我这门口都是日本人的密探，用不了一刻钟，我的整个宅子就会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
7: 所以赶紧把我们送出城啊。三爷，我有个弟兄受伤了，麻烦你找个大夫。
8: 你让我帮你
7: 啊？我可听说了，这吉林城里没有你马三爷办不了的事儿。这情急之下我才来找的您，时间来不及了，我的兄弟伤得很重。
8: 日本人把吉林城都给封锁了，这个忙我帮不了。
7: 好，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期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

0: 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

0: 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 太合适了。
4: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

0: 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

0: 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 太合适了。
4: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

0: 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

0: 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

0: 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的
6: 好，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告诉我。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国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没什么事。
10: 刘医生，你也不
9: 收
10: 钱，
11: 上那里别干了。
12: 乡长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17: 好，好，好。
15: 记得多喝水呀、
18: 啊、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9: 哎，好乖孩子。
15: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20: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奄灭，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

0: 珍惜。
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动。

0: 坠落的红影子。呀，小海鸥，别怕，我来帮你。好了，去吧。你这个淘气的叮咚，你要去哪
1: 儿？嘿嘿，小鳄，给你。
2: 哎，佳佳，小鳄，你们看，有个红色的影子飞过去了。
3: 红影子？
4: 飞飞，
5: 在那儿。
2: 哎，它掉下去了。
3: 咱们去看看红影子到底是什么。
2: 哎，那边那边有个红色的叮咚。
4: 哎呀，危险！
3: 不对，这个虽然是红色的，却不会飞。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红影子。
4: 不是。
1: 哎，我找到了，这次一定没错。
2: 难道这个就会飞吗？
4: 抓到了。
2: 虽然，但是
3: 它太小了，小鳄，应该不是我们看到的红影子。你们听，
2: 是红影子，芦苇后面。
4: 小鳄要去看。
3: 去哪儿了？
6: 这没有。哟，那边也没有。
4: 大牛，高高。
3: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刚从天上来的吗？
2: 你们会飞，对不对？
6: 当然，我们可是火烈鸟。
1: 原来红影子是你们呀。
2: 可算找到了。
4: 娘，
6: 你们干嘛？
7: 保持距离哦。
4: 哇，太美了。
1: 哇，能跟你们交朋友吗？
7: 找找哪里有红色。
2: 你们又在找红影子，太巧了。
1: 我们知道哪里有，跟我们来。

0: 些都不是啊。
1: 那你们要找到红影子到底是什么呀？
2: 喂！
3: 不好，
2: 糟了！
1: 等等我们！还有一只火烈鸟！
4: 大家快来帮帮我，这个叮咚缠得太紧了。
2: 轻点，
4: 这下安全了，
5: 没事了。
6: 原来他们刚才是在找你呀、啊！
4: 讨厌的叮咚太能飞了，我追到这里，发现他又缠住了新伙伴。
1: 怎么看到的红影子？
0: 好像不是火烈鸟，而是这个叮咚。
7: 多亏了你们。
5: 是哟。
8: 喂，谢谢你们了。
4: 不用谢，我们现在是朋友啦。
6: 我们发现你们很喜欢说哎呦喂呢，
1: 那以后叫你们哎呦喂可以吗？
7: 哎，这个名字不错
2: 哟，挺顺口的。
8: 喂喂，我喜欢。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轻飘飘叮咚徽章，
9: 这种轻飘飘的叮咚，不管是飞在空中还是挂在树上，都会给寒鸟带来缠绕的危险，我们可千万不能大意。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
8: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10: 准备

0: 极了。终于堵住了，黏糊糊的黑叮咚最难清理了。小跳，晶晶，
1: 马上就好。
2: 糟了，黑叮咚往红树林里面飘去了。
0: 咱们快想办法清理黑叮咚。
1: 好，我们快。
2: 还真有用啊，枯树皮果然能吸走黑叮咚。
0: 还有这里啊。
3: 喂，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们很吵很吵。
0: 哎呦喂，打扰到你们了，抱歉。
4: 我们哪里吵了，只是清理叮咚而已啦。
5: 就是吵，
3: 非常吵，请马上离开。
2: 可是黑叮咚又臭又黏，如果不清理的话会伤害红树林的。
5: 什么黑什么咚，离我们很远，
6: 看不到哟。
3: 快走啊。喂，
4: 你们算了，我们走。哎呦喂，太不讲理了，以后再也不清理红树林的叮咚了。
7: 大嗓门的小斑马，这里。
0: 大眼小眼，
8: 快救救我们。得救了，
7: 谢谢你们。
2: 这棵树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倒了？
4: 快看，是黑叮咚。
8: 就是这些黑叮咚。

0: 们堵住了红树根下的呼吸孔，红树才枯死的。
1: 呀，呼吸孔，真的有。为了保护伙伴和红树林，咱们必须清理黑叮咚。
2: 可是 AUV 不希望被打扰。
3: 有了，咱们可以静悄悄的。
0: 你们怎么这么狼狈，跟谁打了一架？
4: 我们只是想清理黑叮咚，
5: 但有位实在是太能捣乱了。
2: 小鳄拍拍睡觉觉。
1: 条条条条，
5: 我梦见哎呦飞来追我们了。
1: 不是梦，他们真的来了。
3: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来了。
5: 喂，快快救救红树林。
2: 哎呀，
1: 糟糕，黑叮咚已经堵住气孔了，
5: 咱们快点清理吧。
2: 好，
0: 我们也帮忙。

0: 我们以为丁咚离我们很远，
1: 不会伤害到我们，
2: 没想到却害了红树。
3: 只有清理干净岛上每个角落的丁咚，才能保护大家的家园。
0: 我们知道了，
2: 谢谢
0: 你们。
4: 不用谢。可是我很好奇，我们以前真的很吵吗？
2: 其实是我们吃饭的样子
1: 很丑哟。
0: 就像是这样。想笑就笑哟，我们不生气。
4: 哎呀，这有什么嘛？
5: 一扭一扭，
6: 很可爱嘛。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7: 是保护气孔徽章。
8: 可怕的黑叮咚，我记得好像叫做石油，如果粘在红树根上堵住了气孔，红树就没法呼吸了。
6: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耶，
10: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9: 准备行动。

0: 月光海湾。
1: 哇，会发光的海水！
2: 什么什么？让我看看。
3: 哇，真的耶！
2: 真的耶！
1: 这是从海湾捡的，那里的海水都会发光吗？好漂亮呀！
0: 我要去看。
2: 太棒了！
4: 我们也去。
2: 向发光的大海出发。
3: 等等，这条小鱼好香。

0: 今天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1: 你们先去吧，我也有个地方要去。
0: 发光的小鱼，
2: 我知道了，发光的海水一定也在那边。
1: 小鱼，
2: 小鱼不让走，让我们的船过去吧。谢谢了。
0: 哇，
2: 是海湾。
1: 没错，白天我们就是在这里。怎么没见发光的海水？
2: 黑乎乎，
0: 难道我们想错了？
2: 在那边有亮光。
1: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你快看看小鱼。
3: 别急，孩子，我给瞧瞧。
1: 白月婆婆，是她。
3: 哎呀，不得了，这里怎么会有夜光藻呢？
1: 夜光藻？不在这里，在海湾。
2: 怎么这么黑？
1: 要不我们回去？特水象！
2: 快看！哇！原来是这样，
1: 我也明白了，水要动起来才会发光。嘿！
2: 哇！好美呀！真漂亮！
1: 哇！太酷了！
0: 夜光海湾太神奇了。
2: 小鱼，大嘴怪抓小鱼。
0: 小鳄，
2: 大嘴怪，放开小鱼。
0: 小鳄，我们来了。
1: 那是什么？快走！
0: 小鳄好像动不了了。
2: 小鳄不舒服。
0: 再跳！
1: 我们不会被怪物吃掉了吧？喂，快出来，离开这个顶洞！姐！
0: 小鳄，
1: 快送小鳄上岸！是这些夜光藻，它们会让小鳄和小鱼呼吸困难。
2: 原来路上遇到的小鱼是在阻止我们。
3: 看起来夜光藻都是被这种叮咚吸引过来的，
1: 说不定大口袋以前装了什么好吃的。瞌睡象，发光的海水虽然漂亮，但
2: 我更希望小鱼们能重回家园。
3: 别担心，这次你们把这种叮咚都带走，夜光藻会慢慢消失的。
0: 真的？
2: 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夜光海湾徽章。
4: 会发光的海水的确很美丽，其实这是水里的一种藻类造成的生物发光现象，往往预示着海水污染负营养化要出现了。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0: 被打断的演奏。
1: 谢谢大家。
2: 你赢定了，柯水秀。
0: 好听，棒棒。
3: 美妙动听的音乐。
4: 别着急，奖杯是属于我的。
5: 阿克，
3: 不好意思，超级半撇。
0: 找到了，在这儿呢，声音在这下面。
2: 啊，是小蜘蛛蟹，
3: 咳嗽的螃蟹，我阿克从来没有遇到过。
0: 可可，看医生。小乐说的对，赵朝蟹很可能是生病了。
2: 不一定吧，而且我们的比赛还没结束呢。别急嘛，尖尖，带小赵朝蟹看医生更要紧。
6: 别担心，让我好好检查一下。这心跳像有点超速了。
4: 嘿，就在这儿分个胜负怎么样？
2: 安静，姐姐快停下！
0: 你打扰到白月婆婆看病了。
2: 可你们都不听完我的演奏就走了。
6: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2: 哼，大惊小怪，我就知道没事儿。去去去，别再给我捣乱了，走开。我的琴，你们去哪儿？哪儿去了？把琴还给我。
7: 什么味道啊？
2: 叮咚，原来你们是因为叮咚

0: 儿，健健，背部哥是你。
1: 什么呀？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送小张螃蟹回家，捡到了你的琴。
3: 看来可以继续比赛了。
0: 先不比了。小张朝蟹们确实遇到了大麻烦。
3: 这还真是个大麻烦。
2: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叮咚就是螃蟹们咳嗽不停的原因。
4: 臭臭叮咚，请你掉。

0: 跳跳、小鳄、瞌睡象，快拦住他！哎，勇敢的跳跳！
1: 小鳄冲冲！
2: 气死我了！快快，
0: 阿克加油！看我。

0: 美妙动听的音乐。
1: 尖尖，看来奖杯应该属于你。
2: 不过奖杯呢？
3: 耶，奖杯已经被新朋友变成新爱好了吧。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嘿，
3: 这是螃蟹咳嗽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乱丢的烟头，烟头是海滩上的常见垃圾，在潮湿的沙地上会散发浓烈的气味，可真是太呛了。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4: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5: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8: 预备开始。停，
19: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0，我把他挖出来。
20: 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19: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0: 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插下去。
1: 正面是关键了，
2: 射门
1: 打开了，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引发新疆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五一假期，各地公路建设不停步，全力冲刺通车目标。
0: 新疆口岸假期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
1: 乡村游热力十足，人们领略自然之美，体验田园生活。
0: 电影《万童书》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殷殷期许庆润心田。在新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古赛利努尔阿布拉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昆仑卫士青年突击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新疆寒冰团还有25名奋战在各条战线的优秀青年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新疆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争党纪时，我将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贡献边疆青年的力量。
4: 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看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好下去，守好祖国的边防线，用青春和坚守回应这份时代的召唤。
5: 要把我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青春献给家乡。我想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2: 对于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总是给予深切关怀，殷殷厚望。一封封回信，一次次交流，一声声关切，礼赞青春，启迪青年。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西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勉励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